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1: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0: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1: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0: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1: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2: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3: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

0: 真巴嘎布，那个马兰
1: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烧，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话，
2: 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3: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肛肠疾病不用愁，北湖医院解您忧。
6: 肛门出血。

0: 疼痛、瘙痒、下坠、异物感不要忽视，可以去锦州北湖医院肛肠治疗中心，痛苦小、费用低、出血少，可随治随走。
1: 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帮你解决难言困扰。
2: 954987355，
3: 锦医广2025第11、17、049号。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

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试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发酵中药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

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发酵中药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儿哈，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发酵中药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下去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
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0: 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发酵中药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儿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 老师啊，这发酵中药是不是特别贵呀？我能不能用得起呀？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发酵中药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发酵中药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
3: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0: 别激动，慢慢说。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0: 嗯，
3: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0: 哎，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0: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 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用了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三副药，都吃完了。都现在都停药都一个礼拜了吧？
0: 哦，停药一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0: 啊，
3: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两天两夜，才算活过来。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活死人了。
0: 哎呦，
3: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炕着等死的那时候。
0: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3: 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都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就是血管堵了嘛。
0: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儿了。
3: 是啊，一片就1块钱。我跟我老伴儿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的，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儿给我买回来了。
0: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啊，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儿，啊，善则备及长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3: 李老师，
0: 我
3: 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的就窜，我就想啊，我这身上的效果咋这么快的呢？
0: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3: 我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0: 嗯，
3: 用了10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用个热乎气儿的。
0: 哎，
3: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3: 那个腿呀、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0: 啊，
3: 那是用了10来天。到1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了，
0: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10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3: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0: 那、啊、对，
3: 最高兴的能走了。不用人扶。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0: 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 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3: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
0: 我问一下哈，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3: 我目前这个血压哈，挺正常，
0: 嗯，
3: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0: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3: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主要是。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0: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3: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3: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嗯，
3: 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李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好，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真的让我太遭罪了。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5、3.5都有狭窄。还有关闭不全。说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办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0: 对。
4: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能治好不？
0: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4: 不是，我是四川的。
0: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 啊，
4: 嗯。
0: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8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

0: 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那个门，啊，如果血液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冠壁不炎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单服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嗯。
4: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4: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
0: 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

0: 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试试吧。那但是只要是效果在，
1: 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1: 这些年吧，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0: 嗯，
1: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0: 嗯，
1: 还有浮肿。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那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呀。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
0: 明白了，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儿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儿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得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
1: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2、3天吧，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嘴里吧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0: 啊，
1: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0: 消下去了吗？
1: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
0: 我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2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3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1: 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3: 别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你。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4: 那个发药中药，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又停药一个多月了？
4: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三十来年的老病根啊，
0: 嗯，
4: 您真给我把
0: 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4: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0: 嗯，
4: 停药以后啊，

0: 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好，
0: 李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上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1: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0: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1: 嗯，什么任务？
0: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1: 嗯，
0: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药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1: 对，
0: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定了个方治疗。
1: 嗯嗯。
0: 这个效果都用得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1: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0: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您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的，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1: 嗯，
0: 因为他老伴儿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1: 嗯嗯，
0: 他说按摩店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吧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1: 嗯嗯，
0: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的，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儿。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发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发酵中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啊，1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0: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

0: 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肛肠疾病不用愁，北湖医院解您忧。
6: 肛门出血、疼痛、瘙痒、下坠、异物感不要忽视，可以去锦州北湖医院肛肠治疗中心，痛苦小、费用低、出血少，可随治随走。
7: 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帮你解决难言困扰。
5: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市内城129路203路北湖医院站下车，城环路206路松坡路站下车，北走200米，电话49873555，49873555。
8: 锦医广2025第11-17-049号。
2: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那些人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都藏在一首首老歌里，在记忆的长河中，他们静静流淌，从不曾被遗忘。欢迎收听《那些人，那些歌》。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的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

0: 长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又在每天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普及先进的医学知识，解决疾病健康的问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通了个电话。说实话啊，我当时是特别的着急，我跟他们说了，我要求他们尽快的汇总库存，给我一个准确的消息。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呢？因为这两天呢，个别地区的负责人都在跟我通了气儿了。那通什么气儿呢？就是想要确定现在各个地区所剩的曾氏青溶解酶到底还有没有可能通过内部调解啊，然后来援助给他们一些断货的人。因为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紧张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曾氏青溶解酶已经断药了，患者申请不到用药了。不光是他们这两天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区的患者因为没申请到用药直接找到了我了。他们都说了，曾老师啊，现在找谁都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只能找你了。啊，毕竟呢你还能想想办法去调一下库存，再给我们争取到这1克1块钱的用药机会。可是找我的人这么多，我不为难吗？我也为难呢。

0: 老话讲得好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说我管谁不管谁？说白了，全国的库存就这些。我给张三儿就对不起李四，我动了河北的药了，我对不起河南的患者。所以现在呢，急于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这是我要做的。我打电话，我说我要把这个库存进行一次全面的摸底，啊，我要落实准确的消息，这样好让咱们的患者朋友在最后关键时刻争取到最后用药的机会。所以我现在不想别的，我唯一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把工作做到位了，不辜负每一位患者的信任，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把药给大伙儿有序的发放下去，确保大家后续治疗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在此呢，我也呼吁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患者朋友们，都到这个时候了，再不行动真的就晚了。不要心存侥幸，总以为自己还有机会，因为一旦错过了这次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等以后整事情溶解酶一旦与国际接轨了，那很有可能就恢复到国际定价56美金和人民币400块钱一克的价格了。咱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啊！你说有这些钱了，咱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出去旅个游不行吗？非得等着错过这个推广工程的机会，非得花这个56美金用上这个生物西药，到那个时候得白花了多少冤枉钱呢？是不是？所以我真是发自内心的，真是替那些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着急。但话说回来了，就算我再着急，也不能够替任何人报名啊。他不允许任何人走这个后门啊。大家只能是想各种奇招，抓紧时间是拨打场外电话，落实用药的名额。那说到药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说市面上有一种叫不老药，据说吃了这个药的人可以抵抗衰老，延长寿命。这个所谓的不老药，我之前还特意的了解了一下，它是锦达伟集团旗下子公司研发出来的一种新药。啊，这个新药啊，据说是可以逆转衰老、延长寿命，而且是由哈佛医学院衰老生物学中心主任戴维·科辛莱尔首次发现的。那他本人呢，也因此获得了《时代》杂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啊哈，目前这个药呢，在淘宝、天猫这些店里边都有销售，总共呢只有1000瓶。啊，仅这1000瓶呢，就给这个锦达伟集团带去了78亿的这个市值的暴涨，算下来相当于一瓶是780万。呵，780万可怕吧？我相信我说到这儿之后吧，我们很多普通人听起来都肯定吓一跳啊！大家要知道，这可是一个豪宅的价格啊！现在，你只是一瓶药的钱，真的是难以想象了，对不对？可是对于有钱的人来讲的话，用买豪宅的钱买健康、买青春，甚至买命，它贵吗？在人家看来，这钱他花的就值。但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必须要严谨。这个药它到底效果如何？我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目前它在动物实验当中确实看到效果了。这个辛克莱尔教授啊，他在实验室里边通过小白鼠的实验，证实了这个药物的成分能够将平均寿命只剩下2个月的小白鼠延长到4.6个月，最长的寿命延长了15.8%，啊，但是它并没有通过完全的人体临床实验。大家不搞科研可能不了解啊，任何一种药物都必须要经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临床实验，才能够最终确定其药效是否有效、是否安全。你像之前呢，美国针对于埃博拉病毒研发的抗疫药物，在猴子身上，它实验了它又有效，但在人体它又没效，结果就宣告失败了。如今这个不老药，它也存在这个疑虑。 到底人吃了以后能不能长生不老，谁也不敢说。据说有一些富豪吧，正在花巨资服用，但真相如何是难以证实。只能说这个药啊，目前最大的成绩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股价呀，真实的暴涨了。可能听到这儿吧，有的听众朋友要说了，说曾老师啊，您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重呢？就不像之前似的，一提到这个科技新发明，你就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啊！各位听好了，不是我说话沉重，而是我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深知每一项科研成果背后都是扎扎实实的实验数据，都是艰辛的研发历程和百折不挠的科研精神。我们可以创造财富。但前提是我们得切切实实地发现真理，传播了新知识才行。我们说长生不老，这是人类世世代代的梦想。从秦始皇开始，就寻找所谓的不老神丹，到今天为止，我们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讲，唯一能够延长细胞生命的、保持细胞活性的，只有酶类能够做到。因为无论是我们人呢，还是说这世间的万物，它都离不开酶，啊，这个酶是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的，在咱们身体当中，就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都算上，体内都不下几万种酶类物质，就像目前已经被命名的啊，已经被我们发现的就有5000多种，所以我常说呀。如果把我们人体比喻成一个大的化工厂的话，那么酶就参与了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切的活动，包括你的呼吸呀、消化呀、循环的排毒啊、胃肠道的蠕动啊、心跳、血液循环等等，都得需要酶的参与。而且这些活性酶，它能够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参与着我们人体的各种新陈代谢，繁衍着细胞，掌管着人体的生老病死。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发出疑问了：郑老师啊，你说这个酶对于我们身体至关重要，我们身体也不缺酶呀，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身体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疾病呢？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虽然酶类物质我们不缺。但是我们缺的是溶解酶，因为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儿。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酶类物质，针对于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说。世界医学界才流传出了"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那正是清溶解酶是否能够做到延长细胞生命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曾经给大伙儿讲过一个实验，叫做牛蛙离心实验，啊，它就是直接给出了答案了。今天呢，我再给大家重新讲一遍这个牛蛙离心实验。这个实验呢不复杂，就是取两只健康的牛蛙同时活体解剖，取出它们完整的心脏。那么刚取出来这个心脏，它还是活的，它还会有节律的跳动。我们把它们分别放到两个培养皿当中，啊，一个呢我们什么都不加，另外一个我们加入了整噬清溶解酶。20分钟之后。没有添加任何物质的那颗心脏逐渐地停止了跳动，而另一个加入了整噬清溶解酶的牛蛙心脏却还在有力地跳动，直到又过了20分钟之后，它才慢慢地停止宣告生命结束了。一比来看呢，显而易见，我们整噬清溶解酶使它整整延长了一个离体心脏长达1倍的生存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整噬清溶解酶，它具有强大的修复细胞核病变的作用，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它也能够确保脆弱的心肌细胞顽强地活下去。各位要知道，在临床上抢出1分钟的时间，就意味着 抢救无数患者的生命。为了抢出这一分钟，一代代科研人员叫呕心沥血一辈子的付出。如今整事情，荣姐没将离体心脏存活时间整整发了一倍。各位想想，这是怎么样的生命奇迹呀？当然了，我们这个整事情荣姐没可不仅仅是做了动物实验了，它是获得批准为国药准字 OTC 甲类治疗的药物，也是经过严格的人体临床实验的。那么说到了临床，让我想起来一位患者，一位病人，他叫马兆国。老人家今年呢76岁，他有20多年的冠心病史，3年前犯过心梗，后来下过2个支架。可是3年之后吧，他这个心血管再次检查发现前浆质肿瘢出现了严重的斑块淤堵。血管管腔啊不足正常血管的15%，而且这个血管的出现了严重的钙化啊，这就像是被这个铁锈腐蚀了的铁管子一样。血管异常的脆弱，你支架一下那血管直接就给你裂开了。那我跟各位讲啊，就这种情况之下，手术台都下不来，怎么办呢？只能是吃药维持。他吃了很多药，他平时吃什么药呢？阿司匹林，包括洛法他汀、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你看看这些药都是干嘛的？都是活血的、扩张血管的。它本身血管就非常脆弱了，那么你说它还要常年的这么扩张刺激，你说它这个心血管能好吗？实质上这些用药很大程度上都加速了的血管的钙化损伤，所以老人家活的是非常痛苦，心肌严重缺血，尤其是前浆质，应对的心前区心肌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受损严重，已经达到了3级心衰了，经常发作心绞痛，基本丧失活动能力，只能够卧床静养。就像他这种患者啊，因为病情特殊，临床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而导致心脏病越来越重，随时都可能心梗猝死。说实话，那是很危险的。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啊，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那怎么办呢？方法就是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给他用上整事情溶解酶，因为整事情溶解酶它对疾病的治疗跟以往的方法完全不同，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病变的病根问题。我之前跟大伙讲过，整事情溶解酶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血栓的问题，整事情溶解酶中可以说还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纤溶酶，但是前提是必须要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之后的纤溶酶才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最终实现溶解血栓、化解斑块、修复血管内环境的作用。你像在之前的时候吧，我将这个浓缩的整事情溶解酶溶液比在了解剖病人小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了，血栓变成了血水了之后，随着血流就消失了。那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物所做不到的。所以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通过匹配整事情溶解酶的纤溶酶进入细胞核以后，纤溶酶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入净血器一样，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针对解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导致血液凝聚堵塞血管的大问题。一发现血液存在淤堵的隐患了，它当即就清除，不留一点后患。当然了，最重要的是整事情溶解酶当中还有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扩张功能的肌酸激酶。 依靠整式穹顶解酶匹配后的计算机酶，可以直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这是确保心梗和心衰的患者全面恢复心脏动力、强大心肌的重要法宝。说到这儿啊，我想到我之前碰到的一位70多岁的患者啊，这位患者常年受心脏问题的困扰。当他坚持使用整式穹顶解酶3个周期治疗以后，等再复查血管造影，大家猜怎么样了？他的心血管各处堵塞都不超过30%，同时原先的心衰情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心脏机能已经趋于中年人的状态，说他重新换了一颗心毫不夸张。整式穹顶解酶作为尖端的生物医学，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们就像一把把利剑呢，渐渐命中疾病的靶心，解决的就是细胞核的根本问题。所以不管你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脑血管疾病的，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都能够在3个周期之内让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来个大翻新，让你的生命实现一次重生。但话又说回来了，生物新药好不好啊？好，但是不得不说好药不便宜，国际售价56美金一克。这个生物新药一度被称之为是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如何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啊？如何少花钱能够享受到富豪富翁才能够享受到的医疗待遇啊？那么本次整式穹顶解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就是大家唯一的机会。所以啊，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推出之后，才会受到广大患者的鼎力支持和追捧，以至于到现在各位听好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大家一定要记住，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就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各个地区的负责人通了电话了，我要他们做详细的摸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可无论结果如何，对于广大患者来讲，此时当务之急就是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看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要有的话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机会。所以说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这个宝贵的时机。好了，再多的话我也不想重复了，那大家呢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迅速的行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 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讲。
3: 哎，曾老师，我呀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这个曾氏青蓉解酶呀，哎呀，真不愧是这个神物新药，我就不嘛采用了不到30天，我就见到非常有好的那个效果了。这回呀，我这个病真的是有希望能够治好了。
0: 不错呀，这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这挺好的啊。你要知道，咱们这个曾氏青蓉解酶它是生物新药，其能治其表，缓能治其本，啊，能够快速的改善消除患者的临床症状，啊，最终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对于治病疗效这一点呢，我是心知肚明的，我是非常清楚的。啊，你说好，那是必然的结果呀。
3: 对呀，这不是吗？我听说咱们这个大部分地区他都断药了，我呀就赶紧那块儿的再申请一个名额。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不知道还有没有。
0: 又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至于说河北，就说唐山有没有断药，我真是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啊，那怎么办呢？你这样啊，你抓紧时间吧，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来，了解这个实际情况。如果说唐山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这一颗一块钱咱们还是能抢到的啊。
3: 嗯嗯嗯，
0: 而且我跟你讲啊，一旦断药之后吧，咱们再用的话，那一颗一块钱你就用不到了啊。一颗56美金的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那合到人民币咱们得400块钱，而且就算是这个价格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你能明白吧？
3: 哦，曾老师，那我就抓紧那个时间，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说一说，你呀给我看看。我呀是一名那个糖尿病的那个患者，这不都有10来年以前检查出来的这个糖尿病。我这样一直都吃着这个降糖药呢，二甲双胍还有这个拜糖平，但是吧我吃上这个血糖吧它还是控制不住，餐前吧都在这个8-9个，餐后呢也在这个12-3个呢。其实啊，这曾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降不下来，其实我也知道是咋回事儿，是啥原因吧？就是我呀在吃的这上方面我控制不住，我就看我身边有好多这个糖友，哎呀，就算是吃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打着这个胰岛素，吃着降糖药，这个血糖啊倒是控制住了，但是你说这个并发症它还是没有控制住。哎，你说既然控制不住，我还干啥非要亏待自己呢？所以我就想开了，我该吃啥我都吃啥。你说我才57岁，你说呀，我年轻的时候我都受了不少的苦，你说到老了，到老了的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你说我这是啥时候是个头呗？
0: 甭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那都是过去治疗糖尿病的方法，那都 out 了。现在咱们有了生物新药了，有了曾氏青蓉解酶了啊，咱们直接从细胞的根本上、细胞核上去治疗。那大家听好了啊，使用上曾氏青蓉解酶的朋友，只要是一个周期之后，饮食方面你就可以完全放开了啊。但是你单纯的使用降糖药、打胰岛素用这些过时的这些方法的话，你这饮食你必须得控制啊。所以说呢，你要想用曾氏青蓉解酶，那咱们就是按时按顿的、按量的把它用好了，最后你不控制饮食没问题。咱们大伙儿如果说抢不上这一块钱一颗的机会，你要是没用上曾氏青蓉解酶的话，就你啊，你真得是控制住你的嘴啊，不然的话呀，你的血糖控制不住，别说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现啊，你这血糖高了，你这并发症出现的频率比别人肯定是至多不少，明白吧？
3: 嗯，对对对，耿老师，你说到头来，你说我还是没跑了啊，我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他最严重的问题是啥呀？就是我这个眼底出血，都出5次血了。你说打了5次激光，后来呀，你说我吓得呀，我都不敢再打了。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呀，就跟那啥似的，跟那筛子瓦似的了，不能够再打了。这眼前这个血块，我都看上去就跟那个小药片似的了。你说在这个眼前吧，挡着似的。我也看不出去，这里这不是勉强的，也就是能够看到这个0.2那一行，也就是3-4米吧。 你说我这眼睛也看不清了，也不敢出门，这个电视我也看不了了，这一看它就模糊，一大片一片的。
0: 这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当中啊，所有并发症当中的眼病是最早出现的。那你是眼底出血了，而且出血5次的是。

0: 容易失明的。啊，那咱们除了这个眼底出血之外，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并发症没有啊？
1: 冠心病这个心肌它要是上来喽，我都出不来那个气儿，有的时候呢我还犯那个心绞痛，这个一犯心绞痛啊，就带着我这个头疼，哎呀也跟着疼，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真的是害人不浅呐，带来多大的痛苦哎！后来不，这不也是吗？我听到这个邓老师你这不是讲课以后，我这才明白了，这个糖尿病啊，这个不从这个细胞上治，它根本都治不好。而且呢，我这个买药吧，也是从来都认准这个国药准字儿的。这一看，咱们这个也是国药准字儿的，这我就可以相信了。
0: 我告诉你啊，国药准字号的，这是正经八百的药品啊。你说保健品不治病，这个咱不强调啊。所以说呢，选择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一治就治到病根上，人的根本上，才能够把病治好。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对，太对了。
0: 哎，那你刚才说了，这个申请之后用了不到30天，现在你有什么变化？你跟我讲讲。
1: 哎呀，那变化真是太让我惊喜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血糖吧降到正常了，这个餐前才5点多，餐后也才7点多，也没超过八去。现在呀，我就感觉有劲儿了，晚上啊也能够睡好觉了。你说这觉要是一睡好了吧，这个精神头它都够用了。另外吧，我这个喘气儿吧也舒服了，也均匀了，这个气脉吧也足了，而且吧，从用上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再也没有犯过。同时吧，我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呢，它也清亮了。现在我最多都能够看出5米多远来，这个速度啊也真是太快了。我也没想到有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头啊都别提有多高兴了。这眼睛一亮，身体它也不难受了，这个心情也跟着好了。我天天的在家呀，我也待不住了，我没事儿我就出去转一圈，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哎呀真的是太高兴了，张老师啊。
0: 好好好，这类姐姐，我跟你讲啊，你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哎，就是咱们转换了观念了，咱们使用了新方法了。在这儿呢，我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啊，大实话，就是整事情总解没而言，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受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正是因为这套方法背后啊有科学依据做支撑，咱们糖友朋友们啊，在治疗糖尿病这件事儿上啊，观念一定要转变过来，要敢于接纳新的治疗方法，不能够总守着这老路不放。就好比早些年呢，这科技还不发达的时候，那时候咱们出门那全靠走路啊，骑马呀，或者是赶马车赶牛车。那随着科技一步步发展了，我们后来有了28大杠呢，又出现了摩托车、小轿车、电动车。那大家一看，这就是科技不断的迭代升级了，所以他们在实实在在的给咱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样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那当然了，回到治病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科技在进步，医学在进步，所以我们这个思路也得跟上新时代。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些话哈，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吧，耳朵都快得磨出茧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二甲双胍拜糖平这些药怎么样啊，它就是控制指标的，就是盯着血糖使劲的啊，实质上它根本就不治疗糖尿病。那你就继续用，你再用多少年，甚至我说句不好听的，用来用去命没了，你这血糖还那么回事儿。所以说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一定要解决它根本原因。大家要知道，得了糖尿病之后吧，咱们身体会产生200多种并发症啊，也就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你像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包括心脑、肾、眼、角、神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跟各位讲，我们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整事情溶解酶，就能体现出它难得的价值。一方面，它能够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核上入手来进行治疗糖尿病，就是通过依靠的整事情溶解酶

0: 配后的胰岛素和腺酶，一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白的细胞核当中，来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白的细胞。当胰岛白的细胞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它就可以使我们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自主的充分的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 这是第一，那血糖自然而然下降稳定的，这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大家听好了，正是青松节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依靠正是青松节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 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这位姐姐，务必用够30天，知道吗？我说了，30天让细胞唤醒，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全部彻底的消除，明白吧？
1: 明白了，邓老师。
0: 言下要紧的是啊，你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唐山的情况，看看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说要是没有名额的话呀，咱们说了，这机会错过了就挺难得的啊，就可惜了啊。治病治到一半的不行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 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 400-605-6189，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曾老师，您好。你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啊。哎，曾老师啊，哎呀，您可是这个，真的是神医呀、啊！您不仅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研究出来这个
0: 健身长春膏这么好的药，而且呢，这价格啊还不贵，这1克吧才1块钱。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遇到您呐，哎呀，真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啊！这位听众啊，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你这么说就抬举我了。我呢，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应尽的职责。只要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用上正氏青松解酶，身体健健康康的。
4: 啊，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愿意，这是我们的工作。那你说这话吧，能看得出来，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一定是服用了正氏青松解酶受益了，是吧？对对对，这个吧是什么呢？是我们家这个邻居啊，他这个脑血栓呐，这用了之后，现在都给治好了。他现在也不用老伴啊照顾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跟那正常人吧，差不多了。
0: 哎，没啥区别。现在，
4: 您是亲眼目睹了他康复的过程是吧？对对对，这是我亲眼所见呐。哎呀，现在他真的挺好的。前几天吧，他还来看我了。
0: 耳听为虚，是眼见为实。这回你相信了是吧？
4: 对，这回我相信了。你看他恢复的这么好，哎呀，这回就增加了我这个治好啊，这个信心了。 所以这次吧，我把这个健身长春膏啊也申请上了。哎，这回我一下子是定了3个周期的。说句实话，我就怕呀订少了。你说到时候要是吃完了没有药了，而且呢以后还得恢复到这个56美金一颗了，到那时候你说你上哪儿去买去？
0: 哎，这位朋友你是很精明啊。 买少了的话，一旦说这个推广工程归于人家了，或者是，咱们的正氏青松解酶没有了，没药了，那这不行了。另外呢，这位听众说心里话，今天呢，我也是头一回把这个统计的情况呢跟大伙讲了。 目前在用整

0: 事情溶解酶的朋友当中，有45%是听我郑老师节目过来申请使用的，剩下的55%全都是熟人相互介绍过来的，就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熟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力量这么大呢？因为实打实的改变就摆在眼前的，由不得不相信呢。都是亲戚朋友同学战友的啊，左邻右舍的之间相互转告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邻居以前身体是什么样啊，大家都是看得严厉的，如今是能走了能串门的状态不一样了，跟以前比天上地下了，那咱亲眼所见呢，自然就更有说服力。所以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口碑宣传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1: 是啊，所以我这也是通过邻居吧给介绍的，我也参与上了这次1克1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我呢直接是定了3个周期的，这现在已经吧给我送到家了。我家呢是朝阳的，今天吧跟您打电话啊，我就想啊把我的情况吧跟您说一下。因为我这个病吧也挺重的，我就想啊跟您咨询一下，这个药是给我送到了，但是我得怎么个服用法，我想呢跟您咨询一下，麻烦您呢帮助给我指导指导。
0: 您这样啊，您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吧先。
1: 好，我这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有这个高血压，这年头也不短了，得有个15-16年了。我一直吧都是在药店呢买这个降压药服用来维持着。后来吧就发展的严重了，就是整天的吧这个头晕迷糊，哎呀一整个就是天旋地转的。2015年那时候是7月份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因为啥，当时吧我正在家里边蹲在地下吧摘菜呢，当时起来的时候就稍微猛了一点，完了咣当一下子吧就倒地下了，就得这个脑出血了。这到医院住院以后经过治疗也不行，就是恢复的也是不是太好，就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了。
0: 都有什么后遗症啊，你跟我说说。
1: 首先一个是感觉这个脑袋呀总是迷迷糊糊的，就是头重脚轻，这脑袋就跟要爆炸似的有时候。关键是啥呢，就是这个胳膊呀腿吧它不听使唤了，那个勺吃饭的时候吧倒是能拿住，但是拿不稳，要是吃点饭吧有时候吧这老伴儿着急呀、就怕我呛着还。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这一天天的吧就跟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呐，太遭罪了。而且吧你看我这总也不动啊，这就吧又出现了啥呢，就是这个便秘了。哎呀这一便秘吧可坏了，你说吃点东西吧这肚子就胀得难受啊。这也用了不少的办法，你像用开塞露啥的，但是这时间长了你说这也不是个办法啊。哎呀我得了这病以后啊其实这简直就是哎呀这是拖累家人呐。你看我家的条件吧也不是太好，这老伴儿的退休金呢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这基本上都是给我买药用了。这孩子们过得也不是那么太富裕，这后来吧我们这块的社区啊看我们的日子过得挺艰难的，完了就给我老伴儿找了一个在这小区里边吧打扫楼道的活儿。你说他平常吧还得照顾我，完了呢还得分身吧去打扫楼道干活去。完了后来我家这个邻居啊他知道了我这个情况了，完了就到我家来了，完了他就向我介绍了这个健身长春膏。他说这个当中呢匹配了人体啊所需要的这个5000多种的这个活性酶，说效果吧特别好。现在他家的那个他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都基本上可以说都好利索了，也不用他照顾了，生活吧也是可以说自由自在的了，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了。所以说我听完之后吧我一看这人家用完之后都治好了，听他的一说吧我也感觉我这个病这回啊也是有希望了有盼头了。而且吧这个药吧还不贵，用了之后就是负担也不是那么太重吧。 哎。
0: 行，我知道了啊，一克1块钱。

0: 确实不会给任何家庭、任何患者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啊，当然了，我们要明白啊，不是说这个药不贵，这个药很贵，正常的这个价格一克是原价56美金，因为现在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一克才1块钱，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得实话实说，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啊都断药了，你能够申请上很好。而且你能够一次性申请上3个周期，很好，说明你很聪明。你像之前吧，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朋友吧，跟我说过一句话：血压高，给我开点降压药，或者我买点降压药就可以了。啊，这么做对不对呢？不对，知道为啥不对吧？我们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记住啊，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这个目的是什么？明确病因，掌握病情。各位听好了啊，一定要记住以下相关的检查：第一，糖尿病患者要做心电图、超声心动图以及 X 线的胸片儿。X 线的胸片儿，这是必须要做的。但这些你做了吗？
1: 那倒没做。
0: 另外呢，还要做这个尿常规的检查。还要做血液生化的检查，包括尿素氮呢、肌酐呢、电解质啊、血脂、血糖、血尿酸、血粘度的检查，这些都是必须要查的。另外还要做这个眼底的检查，同时还要做相应的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的，包括像 CT 核磁共振的显像、血管多普勒、颈动脉的检查、肾动脉的检查、脑动脉的检查、血管造影的检查。刚刚说的这些绝对不是画蛇添足，不是没事找事儿。你听好了，这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必须要做的相应的检查。通过检查，我们要了解我们这个心、脑、肾等器官造成损伤了。第三，是否有合并症，有没有糖尿病啊、痛风啊，包括高血脂症等等。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见的太多了。很多人知道血压高，可是什么检查都不做了啊，直接就买药去了，买这个降压药去了，这不行啊。所以说，通过这个栏目啊，今天我必须要告诫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啊，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我控制住这个血压值就可以了，那是不行的，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到正规医院去。为啥不能好？同样是脑血管的疾病，都是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只要补充上正式青溶解酶，咱们这个病都能治好。啊，那到底如何做到呢？大家都知道，咱们正式青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的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我们可以依靠正式青溶解酶匹配后的脑蛋白酶，还有这 PQQ 生长酶，直接进入脑细胞核内来修复脑神经。接上，咱们这个电线接上了，灯泡就亮了。当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你就可以重新的发挥大脑对语言、对感觉、对认知、对脏器、对运动、对肢体功能的恢复。说白了，能走能跳能跑能亮，对不对？咱们就好了。
1: 对对对。
0: 我呢也不多说了啊。你今天找到我了，那曾老师告诉你，正式青溶解酶你用上就行了。啊，邻居已经康复了，你也看在眼里了。啊，咱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好日子马上就到，明白了？
1: 是是啊，我就等着这一天呢。等我用了药之后，有了好消息啊，我一定给您回话。
0: 那么说到这个服用方法的话呢，你这个病情非常严重啊！你听我跟你讲啊，早中晚各服用一次，而且一定要和场外的指导老师做好密切的配合，好吧？
1: 那好的好的，那我一定和场外老师配合好，
0: 那我在这儿呢，也是期待你康复的消息，咱们再见。
2: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

0: 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曾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天津的。
2: 我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跟我说。
1: 我呀，打咱们推广工程的场外电话，一直呢也是打不进去呀。我就怕呀，我们这没有药了，正好打电话打到您这儿来了。曾老师，在您这儿能申请到名额吗？
2: 你得打场外电话，打了多久了？打了几天了？
1: 打了好几天了，一直都在线呢。我这次着急呀，曾老师。
2: 我跟你讲啊，现在真是火烧眉毛了。咱们这些患者朋友闻风而动，可以说都在积极的申请参加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你打电话的一直占线的，在这儿我郑重的说一下啊，第一，你问我天津有没有断药这个情况我不了解，你还得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争取。第二，我再说一下，在我这儿申请不了，特别在这个关键时期、关键时刻、倒计时阶段，今天有明天横竖就没了，我们更得体现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谁报名谁先得，明白吧？
1: 曾老师，您知道为嘛我这么着急吗？因为我这边的刚用增湿清冲结酶呀，也走两个周期的时间，我治的效果呀可以说是特别的好。
2: 你说一下原来什么情况啊？
1: 原来基本上啊，我妈都干不了，手都变形了，浑身都疼啊，可以说呀我的是特别遭罪呀。后来心脏啊也跟着出毛病了，气短，有时候难受的上不来气儿啊，我这出的满身大汗，这一查呀说这个二尖瓣狭窄翻溜。现在这两个周期下来，我发现我这个手啊也灵活了，这边给我呀拨个电话号码都没问题了。您看我的手灵活多了，之前尤其是早上起来呀，手抻僵的是特别严重，每次都得等啊40-50分钟才能过劲儿。现在啊我这会儿没那么严重了，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早上起来之后啊，我这个手啊活动自如了，也不肿了，感觉捧凉水嘛的也没躺了，睡觉也能睡舒服了。曾老师，你是不知道，过去我就因为我这个手疼，这个心脏不好，一直在吃止疼药，吃的把我的胃呀也吃坏。你说不吃吧，疼的不行；你说吃吧，吃的我这个胃里跟着难受啊，吃的我都发醋了，不是胃胀，就是呕吐难受。但是用上咱们这个增湿清冲结酶之后啊，不仅不刺激肠胃，而且我用完后啊，胃病都给我治好了。真没有想到啊，1块钱就能把我的病治好，真是太感谢曾老师您了，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好药啊！
2: 何何神啊，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啊，你这个电话接进来之后吧，我就能感受到你的心情非常激动，你说的我呢大概都能听明白。那就是现在用上增湿清冲结酶之后效果非常好，但是听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是断药了，你很着急，怕申请不上，对吧？毕竟现在是一颗1块钱，我是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哈，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虽然是把这个电话打过来找我了，我也帮不了你，就在报名上咱们还得是自个儿去申请啊，你听我讲啊，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现在都到了最后时刻了，火烧眉毛了，老百姓讲过过这村就没这店了，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你打场外电话，你看天津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赶紧申请，把这个药了咱备足了，1克1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我们就能用上。那回过头来我再说说你刚刚反馈疾病的问题，能看得出来你这个身体之前呢是特儿不好了，很多人得病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治。我今天再次的通过你刚刚的介绍表达一下我的观点，你们要听清楚，任何一种疾病

0: 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啊。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你说类风湿，类风湿这是什么？这是骨细胞核病变了所造成的，包括你谈到的说我有这个心脏病啊，风湿性心脏病，这是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带来的。你说你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很严重的一脚，这是什么？胃黏膜细胞核出现病变的结果，这些都是细胞核病。那好了，那么讲到这儿，我要告诉你得病之后怎么治，必须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谁能解决？记住了，郑世清溶解酶能解决。谈到郑世清溶解酶，我们必须要了解酶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人体的发动机。各位听好了，正是因为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完成。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之前跟大伙说过，我们人体根本就不缺酶，我们缺的只有溶解酶，因为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儿。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的酶类针对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世界医学界才会流传出不溶解酶就是不生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郑世清溶解酶是通过中医中药组方匹配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我们依靠郑世清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当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它就能够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各的组织器官功能就能够正常运转了。你想想这病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就解决了病因它就治好了？我就说着这个道理啊，咱们得听明白。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治病就要治细胞，但治细胞治了20来年了也没治好，原因是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脂细胞核组成的，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你这个细胞它就好不了，这是根儿。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细胞核健康，细胞所组成的器官功能才能够正常代谢更新，所以说这个时候效果很好很正常啊。你这样我不多讲了啊，咱们场外呢抓紧时间去打这个电话呢，申请上别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克1块钱，今天有明天就没了，所以说呢你也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1: 好，
0: 对，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世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2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下面请听专题节目《国之脊梁》，为您介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吴文俊，我国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创始人，在数学机械化、中国数学史等方面有深刻研究与开创性贡献，在视性类、视嵌类等研究方面取得吴文俊公式、吴文俊视性类等一系列突出成果，创立了定理机器证明的吴方法，引起数学研究方式的变革，获1956年度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1994年度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获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读高中时，吴文俊最爱的不是数学，而是物理。当时他的物理老师是学校特聘的国立交通大学的教授赵怡金。赵教授的课讲得太好了，让吴文俊深深地爱上了物理。课后，赵教授会布置一些有一定难度的题目，让那些在课堂上吃不饱的同学在课后继续钻研。这一下，吴文俊有的忙了。别的同学周末都相约出去玩耍，吴文俊却一头扎进了图书馆，苦思冥想赵教授布置的物理难题。每当他解答出一道物理难题时，那真是比出去玩还开心。更让他开心的是，等到第二天将答案交给赵教授，教授在答案上打一个大大的勾，那一刻的成就感让吴文俊觉得，如果自己能一辈子都像赵教授这样搞物理研究，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这一回我要提高难度了。见吴文俊又解出了几道题，赵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讲义，上面只列着一道物理题。这道题你拿去做做看。放学后，吴文俊来到了图书馆，满怀信心地拿出这道题研究起来。万万没想到，这道题简直是难题中的难题，他一连好几个周末都泡在了图书馆，却丝毫没有

0: 没办法，吴文俊只好向赵教授认输了。赵教授接过试题，一边用铅笔在上面圈点，一边说：前面几道题你能答出来，全靠你的数学底子好。所谓数理不分家，要学好物理，数学基础是关键。不过想要解开这道题，仅有高中的数学基础是不够的，这道题要这样解。老师，请等一下。吴文俊一把拦住了正要写答案的赵老师。我要自己找答案，既然高中的数学知识不够，那我就自学大学的高等数学。就这样，吴文俊还真的为解一道物理题自学起了高等数学。他从图书馆找来一堆书，每本他都先从头到尾学习一遍，然后合上书，把里面的重要概念默写出来，再把公式推演一遍。最后他再进行宏观考虑，将各个概念定理之间的联系，以及每个概念定理在整本书中的意义和作用搞清楚。用这个方法自学了一段时间高等数学后，吴文俊终于解出了那道难题，还在高三的一次难度很大的物理考试中得了满分。
1: 这两道题非常难，全班就你一个人做出来了，真不错。
0: 赵教授赞赏地看着吴文俊的满分卷子，向他竖起了大拇指，问道：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吴文俊摸着头，不好意思地说：
1: 就是将一本书一本书吃透呗，我只会下笨功夫。
0: 赵教授赞赏地点点头，继续分析道：你能做出这两道题，说明你的数学基础已经很扎实了，你在数学方面比物理更有潜力，我建议你大学报考数学系，我可以替你争取数学系的100大洋的奖学金。100大洋对家境不太好的吴文俊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再加上对恩师的信任，高中毕业后，本来因为热爱物理而自学了数学的吴文俊就此报考了国立交通大学的数学系，从此踏上了他的数学之路。交大毕业没多久，吴文俊又整天埋头在了图书馆中，不过这一次他不是为了自学，而是成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原来从交大毕业后，吴文俊一心想要继续研究他心爱的数学，断断续续做了几年教师后，27岁的吴文俊想办法投奔到了数学家陈省身的数学研究所。本以为可以跟着陈省身研究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数学问题，没想到陈省身却将他发配到了图书馆。可一看到满架的图书，吴文俊的心马上沉静下来，他又拿出了自己独创的笨办法，将每本书从头到尾学习一遍，然后合上书，将书里面的重要公式演算一遍。有一次，陈省身给了他一页纸，上面只写了一个数学公式。吴文俊习惯性地将这个公式进行一步步演算推导，不一会儿便把这张白纸填得满满当当的。吴文俊演算完后，陈省身将纸拿起来看了一遍，嘴角露出了微笑。几天后，陈省身又来到图书馆，故意板起面孔说：
1: 你该还债了。
2: 还债？吴文俊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我没欠债呀。
1: 怎么没欠债？你看的那些书可都是别人一辈子的研究成果，你就这么轻轻松松地摘了人家的果子，可得想着还呐。
0: 顿了顿，陈省身提醒道：
1: 你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来还债。
0: 几个月后，吴文俊将厚厚一沓论文纸交到了陈省身手上，说：
1: 老师，我来还债了。
0: 陈省身仔细阅读论文后 大加赞赏，还把这篇论文推荐到了法国的数学期刊上发表。不久之后，吴文俊考取了中法交换生，又在恩师的指点下来到了法国斯特拉斯堡留学，师从埃瑞斯曼教授。在埃瑞斯曼教授的指导下苦苦钻研两年，吴文俊又拿出了一沓厚厚的论文纸交到了教授手里。埃瑞斯曼教授翻看论文时，吴文俊指着其中一个演算公式说，根据这个结论，我还得出了另外一个小结果。
1: 哦，说说看。
0: 埃瑞斯曼教授眼睛一亮，看着吴文俊说道。吴文俊在教授充满期待的目光下，将自己还不成熟的想法说了出来。
1: 你马上把你的想法研究成熟，写出来。
0: 埃瑞斯曼教授命令道。就这样，这个小结果最后变成了一篇大论文，也就是在这篇论文中，吴文俊提出了无公式。谁能想到年近花甲、飞升海内外的大数学家吴文俊，竟然被一个似乎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问题困住了？那就是，我国古代为什么将数学称为算术？
2: 这还用说，这根本不算是个问题啊。
0: 当吴文俊逢人便问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觉得大跌眼镜。可吴文俊觉得，这是个涉及我国古代怎么认识数学本源性的大问题。算术的术就是计算的方法，不就是算法吗？而现代计算机的根本原理就是算法。有了这个想法后，吴文俊再次翻看起了九章算术，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想。我国古代数学就是一部算法大全，有着世界上最早的几何学、方程组、数学矩阵。吴文俊越看越兴奋，激动地拍着大腿说，
1: 没错，中国传统的数学思维与现代计算机科学是相通的。
0: 那时是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在我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吴文俊也没怎么接触过。可是快要60岁的吴文俊疯狂地迷恋上了计算机，还开始自学编程。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只有一台计算机，同事们早上上班时看见吴文俊在计算机前面，傍晚下班时看到吴文俊仍然对着计算机，大家都愤愤不平地称他是机霸。有一次，几个年轻人还打起赌来，看谁能逮住不在机房的吴文俊。一个年轻人特意提早了1个小时上班，可没想到吴文俊已经端坐在计算机前了。其实吴文俊早上7点就到机房等着管理员开门了，另一个年轻人中午的时候等在机房门口，打算来个守株待兔。吴老总要吃饭吧，他正得意洋洋地想着，却看到吴文俊从包里拿出一个馒头，边吃边工作。大家一阵哄笑，吴文俊这才抬起头来，举举手里啃了一半的馒头说，
1: 嘿，我只会下笨功夫。
0: 年近花甲的吴文俊就像少年时自学高等数学那样，将一个一个关卡闯了过去。白天霸着电脑学习计算机语言，晚上回家后又演算到深夜，第二天再将演算结果输入到计算机上验证。就这样，吴文俊将自己在数学演算中推导出来的成百上千个项式一一在计算机上进行了验证。吴文俊成了一名计算机高手，他将繁琐的数学运算证明交给计算机来完成，开创了数学机械化研究，这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方法，后来运用在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领域，也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数学。
3: 本节目由奇迹工作室制作播出。

0: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1: 他离诺贝尔奖只有一步之遥，却为了三个字消失了30年，连丈夫都不知道他每天在做什么。1956年，美国密歇根大学44岁的王成书已经是国际顶尖物理学家，他与导师创建的 WCU 方程轰动物理学界，可一封来自祖国的密信让他撕碎了所有研究手稿，毅然踏上了归国的轮船。同事问他值得吗，他只说祖国需要我。回国后，领导找到他，国家要搞热核聚变，国内一片空白，你愿不愿意改行？那年他46岁，专业早已定型，改行意味着放弃之前所有积累，从零开始。他只说三个字，我愿意。7天7夜，他在火车上翻译出一整本美国受控热核聚变的资料。2年后，他成了这个领域的顶尖专家。1961年，钱三强再次找到他，原子弹需要高浓缩铀，这是最核心的机密，如果你接受，从今天起你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论文，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告诉任何人你在做什么，你愿意吗？他还是那三个字，我愿意。从此王成书的名字从国际物理学界彻底消失，他来到504厂，中国第一座浓缩铀工厂，他是这里唯一的女性。没有先进设备，就用人脑算，左手按计算器，右手记数据，一个手指按不动，就把中指压在食指上，一下一下的敲，不能和家人联系，连儿子结婚都没能回去，多次因为辐射晕倒在实验室，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数据保住了吗？不到50岁，他的头发全白了。1964年1月14日，他带队提取出第一批高浓铀合格产品，比原计划提前了113天。那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一刻，没有人知道王成书的名字，但他知道自己兑现了那三个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钱三强又来找他。
2: 钱三强第三次找到他，问你有什么困难吗？他说我没有。有什么话要带给先生和孩子吗？他也没有。那你愿意继续在这儿工作吗？我愿意。
1: 这一年他已经52岁，此后30年他一直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晚年的他把毕生积蓄的10多万块钱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教育是根本，一个国家培养不出人才，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1994年6月18日，王成书走了，享年82岁。在他遗物中，人们发现一张泛黄卷边的字条，他写道，在无论任何条件下，坚决最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一生回答了3次我愿意，每一次我愿意都是一次归零，每一次我愿意都是一次消失。可正是这3次我愿意，让中国的原子弹有了心脏，让中国人挺直了腰杆。
3: 王成书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中过进士，

用诗书礼义来给家里的四个女孩起名，排行老二的王成书由此得名。王成书从小就争强好胜，读书成绩赛过了班里所有的男孩子，尤其是数学。1930年，18岁的王成书被燕京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取，全班共有13位同学，只有他一个女生。物理系向来男生居多，大家都说女生学不好理科，尤其是物理，可他偏偏不信这个邪，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谁说女子不如男。心里憋着这样一股气，经过4年的埋头苦学，毕业时王成书的成绩超过了班里的所有男生，他得了第1名。2年后，王成书又拿下了燕京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也就是在那里读书时，王成书认识了导师张文玉，两人彼此吸引。1939年，在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的见证下，王成书与张文玉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大家以为婚后的王成书会安心在家过小日子，可王成书的好胜心又上来了。为什么男人可以干事业，女人就只能相夫教子吗？他得知美国有一位老太太留下了一笔遗产，专门支持亚洲妇女去美国留学，便立刻递上了申请。但申请很快被退了回来，原来这个奖学金是专门用来资助未婚妇女的。这太不公平了，王成书并没有放弃，仍然一次又一次地递交申请。女子能不能做学问干事业，怎么能用有没有结婚来决定呢？对方终被他的执着打动，最终破格录取了他。到了美国后，王成书又碰到了老问题，他想就读的密歇根大学从来没有接收过已婚妇女做学生的先例，已婚妇女也可以独立自强。王成书一咬牙，直接找到了大学最权威的物理学家乌伦贝克教授。教授被王成书的倔强感动了，更是欣赏他的才学，便破格收他为自己的学生。对于两次破格得来的学习机会，王成书自然十分珍惜，更何况他要让周围的人看看女子不输男。在美国读书的日子十分艰苦，但他仍然把日子过得美美的。在学术领域，他和导师一起提出的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已成为运输理论的经典篇章。好强的王成书终于让所有人都对他刮目相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晚上，王成书家中亲友们集体一堂，大家纷纷举杯庆祝王成书夫妇回国30周年。王成书的思绪又回到了他看到美国政府解禁通告的那一天。那是1955年的一天，王成书从街上跑回家，兴奋地对丈夫大喊：“我们可以回国了！”原来之前美国政府出了一项规定，凡是学理工农医的中国学者一律不许回国。成就非凡的王成书夫妇更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严密监视。那段时间，王成书一直在四处奔走想办法。这一天他去邮局寄信时，看到门口张贴着一张通告，上面写着中美两国在中国学者回国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凡是愿意回国的学者都可以回去。王成书兴奋的信都忘记寄了，直接飞奔回家向丈夫诉说这个好消息。夫妻俩紧锣密鼓地做起了回国的准备，很快递交了回国申请书。因为担心回国时会被美国海关阻挠，王成书把这几年在美国攒下的珍贵书刊和研究资料通通打包，陆陆续续分别寄到北京几个姐妹的家中。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申请批复了，美国的工作人员却冷冷地告知他们：“你们可以走，但你们的孩子不能回去。他生在美国，就是美国公民，我们有权利不准许美国公民去。”

与中国。听到这话，王成书马上回答道：我们放弃儿子的美国护照，我们要回国。大姐的一句提问将王成书的思绪从遥远的美国拉了回来。大姐说：你就一点都没有后悔过吗？因为大姐知道王成书回国后的生活条件比起在美国可谓天壤之别。回国前，王成书和丈夫张文玉就已经在美国置下了一份家业，他们有舒适的房子，有两辆漂亮的小汽车，还有电视机、电冰箱，这些当时在中国还很稀缺的家用电器。回国后，王成书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工作。他告别了汽车、洋房，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挤公交车上下班。参与到原子弹研制工程后，他更是过起了住集体宿舍、一日三餐吃食堂、一周只能回一次家的清苦生活。没有，我从未后悔回到祖国。王成书神色坚定地望着大姐。说起祖国，年逾古稀的王成书的脸上泛起了激动的红晕。不是我不爱美国优厚的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30年前，得知王成书要回国后，美国的导师乌伦贝克也这样问过他：你不后悔吗？中国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科研条件都比美国差太多，而且在美国继续待下去，你很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是的，我的祖国现在确实很穷，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了再回去，我的事业就在中国。跟导师说完这句话，王成书激动得满脸通红。乌伦贝克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阻挡王成书回国的脚步，美国政府的种种刁难当然也是白费心思。1956年，王成书夫妇冲破了重重阻碍，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61年春的一天，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来找王成书，看到王成书走进办公室，钱三强有点为难地开口说：这次是让你去搞气体扩散研究，你看。我愿意。王成书打断了钱三强的话，声音不高，语气却非常坚定。这次又是从零开始啊。没关系，王成书的声音依旧不高，语气却更加坚定。这是钱三强第二次向王成书提出改换研究方向的要求。2年前，我国的原子弹研究小组需要一位搞铀同位素分离研究的专家，负责人钱三强便想到了王成书。他当时的回答也是三个字：我愿意。这可是要放弃你之前已经卓有成效的物理研究啊。倒是钱三强替王成书惋惜起来，而且我国的铀同位素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当时因为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王成书已经是闻名世界的基础物理学家，接受这个任务就意味着要放弃之前的荣耀，从零开始。可是王成书的回答是干干脆脆的三个字：没关系。之后王成书便埋头研究铀同位素，不知不觉间2年过去了，研究颇有成效，王成书已然成为该领域的权威。而这一回，他将再一次放弃这2年的积累，转而去研究气体扩散这个新领域。王成书知道，搞气体扩散就是把从天然矿石中提炼出来的铀235浓缩成高浓度铀，这是制造原子弹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这项研究本来是要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完成的，可是苏联专家撤离了工厂，几千台分离机至今无法启动，而启动机器需要大量复杂的计算和科学的方案，选谁来完成这项研究呢？思来想去，钱三强还是觉得只有王成书最合适。
原子弹研究是国家机密。从此以后，王成书便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到了厂里，王成书先借走了三本经，那是理论组的三四个年轻人跟着苏联专家学习时抄录好的讲义和笔记。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王成书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足不出户，废寝忘食地研究这三本笔记。终于有一天，王成书走出了房门，让年轻人找块地方，他要给大家讲讲这三本笔记。厂里没有教室，大家只好在空地上搭起了帐篷，王成书就在这个帐篷教室里开讲了。王成书扬起手中的笔记问道，里面的内容你们都看懂了吗？大家都摇摇头。没完全看懂没有关系，你们就按照自己的理解给我讲讲吧。接下来每个年轻人一人讲一段，王成书就一段一段地提问指导，直到理论组的所有年轻人都将这三本笔记吃得透透的。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没有先进的计算机，王成书就用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进行计算。大量精密繁杂的计算就是用这样原始的方式，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敲出来的。1964年，高浓度的浓缩铀终于在王成书和他同事的手中诞生了。10月16号，轰的一声巨响，巨大的蘑菇云在神州大地上腾空而起，中国终于成了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望着久久不散的蘑菇云，王成书的眼睛湿润了。他大半生的研究生涯和人到中年的两次改换研究方向，就是为了神州大地上的这一声巨响。

0: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清，我为您讲述中国万婴之母林巧稚的故事。林巧稚，妇产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她是我国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她是我国第一位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女性，医术精湛，并致力于科普宣传和妇幼保健工作。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血型不合、溶血症等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她有一句名言，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1921年7月，20岁的林巧稚独自前往上海报考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也就是如今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是当时亚洲一流的医学院，学制8年，毕业后即可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录取比例可谓百里挑一。不过这对林巧稚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前几场考试他都顺利完成，可没想到就在最后一场英语考试中意外发生了。那天天气特别炎热，教室内就像蒸笼一般，林巧稚埋头做着试卷，汗水滴了下来，她也顾不上擦一擦。突然咚的一声打破了教室里沉闷的空气，一位女同学中暑晕倒了。监考老师赶忙跑过去看，看着穿裙子的女生，男老师扶也不是，不扶也不是，一时间束手无策。其他考生看了看晕倒在地的女生，又马上埋头做起试卷来，毕竟考试时间不等人呐。只有林巧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笔，跑过去和男老师一起将女生扶到了窗口通风的位置，又冲到厕所弄湿毛巾，在女生脸上身上擦拭起来。一番救治后，女生渐渐苏醒过来，可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个小时。等林巧稚再握起笔打算接着做试题时，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题目都没做完，英语肯定是考砸了，可林巧稚一点都不后悔，考医学院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治病救人吗？如果连身边的病人都视而不见，又怎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呢？今年没考上，那就明年再来。正当林巧稚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时，却意外地收到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原来林巧稚不顾自己的考试而去热心救治病人的行为，在老师们看来，正是交上了一份更出色的答卷。再加上前面已经考过的几门功课，林巧稚的成绩都非常优秀，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便决定破格录取他。毕业时，林巧稚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学校的文海奖学金。之后，林巧稚便顺利进入学校的附属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协和医院，成了一名出色的妇产科医生。 林巧稚有个习惯，每天临睡前都要将电话移到床头柜上，随时做好被医院的电话催醒的准备。若是遇到电话里说不清楚的问题，他便会披衣而起，赶往医院。一天晚上，林巧稚又被床边的电话叫醒，赶到医院时，只见一对夫妇吵着要见他，见不到他，他们就不离开。看到林医生走进值班室，夫妇俩就像看到了救星。妻子带着哭腔大喊一声：“林医生，救救我们！”便要下跪。林巧稚抢先一步将他扶起，安慰道：“不着急，不着急，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上你。”原来这对夫妻已经连续生了四胎，可每个孩子分娩出来后，全身的皮肤都是发黄的，没过多久便夭折了。他们不甘心，于是从新疆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向林医生求助。听了婴儿的症状，林巧稚初步判定那是新生儿血型不合溶血症，这是因母子血型不合而引起的免疫性疾病。当时世界上还没有治疗的办法，可看着这对夫妇恳切的眼神，林巧稚将刚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继续安慰道：“我想想办法，想想办法。”林巧稚还真的想起了办法。这之后除了日常工作，他就一头扎进了新生儿溶血症的治疗方案的研究中。平时的工作已经够忙了，还要额外进行课题研究，林巧稚恨不得将一分钟变成两分钟来用。为了挤出时间多看点医学书，他还特意让人设计了一个像乐谱架一样的简易书架放在厕所里，只为了方便时也能看一会儿书。每次上厕所看十分钟书，一辈子可以多看多少书啊？林巧稚十分得意于自己的发明，逢人就炫耀一番。每天临睡前，林巧稚

0: 照例也要看一会儿书，有时看着看着就入了迷，直到床头柜上的值班电话响起，他才恍然发觉夜已经很深了。正是通过争分夺秒的学习研究，不久后林巧稚果真攻克了新生儿血型不合溶血症这一世界性难题。1932年，林巧稚被外派美国学习胎儿生理。在国内陷入战争苦难之时，美国几次向林巧稚抛出橄榄枝，都被林巧稚断然拒绝。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战火纷飞，协和医院被迫关闭，大家都劝林大夫赶快离开这里吧，找个安全的地方。甚至北平城防总司令的夫人给林巧稚送了一张傅将军亲手签名的万金难求的机票，都被林巧稚拒绝了。他说，我不走，我的病人还在这里。他毅然决然地在北京胡同里办起妇科诊所，挂牌林巧稚。在战火纷飞的6年里，林巧稚出入到每一个低矮房屋，留下8000多份案例。有次他给产妇接生完，他看着落魄到连干净毛巾都没有的房间，便把药箱里的钱都拿了出来，嘱托孕妇要照顾好身体。这种事时有发生。1950年，林巧稚发现人们对妇女儿童的卫生科学挚待重视。当时妇女生产死亡率高达1.76%，新生儿死亡率达到27.5%。为了降低这个概率，林巧稚主编了多本科普读物，《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百科全书》，让老百姓也能看得懂，造福无数的家庭。1958年，林巧稚组织对北京近8万名女性宫颈普查，使相关死亡率大大降低。这一举措在全国推广并延续至今。有一天，林巧稚的候诊室走进了两位妇人，她们穿着朴素，却挂了专家号。林巧稚说，以后别挂这种号了，这要花许多钱，我也看普通门诊，就是等的时间要久些。中年女人很客气地点头，好的。问诊后送走病人，有人进来问林巧稚，你知道刚刚找你看的是谁吗？林巧稚不在意地摇头，每天看过的病人太多，我不关心他们的来历，更记不住姓名。她是周总理的夫人。总理夫人？林巧稚拿起病历单一看，邓颖超。朱德夫人也曾写过林巧稚看病的特点，就是不论病人是干部还是农民，她都同样的认真，同样的负责。这里还要提到一个有趣的渊源，那是在1930年的9月7号，年轻的林巧稚和护士们一起在协和医院产房里忙着为一位母亲接生。随着婴儿洪亮的啼哭声响起，欣喜中的林巧稚在出生登记档案下写下了袁小孩3个字。这个袁家的小孩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而林巧稚和袁隆平的母亲华静刚好同岁。历史就是这样巧妙地安排了这场特别的时空之缘，我们如今看来依然如此惊喜。时间来到了1980年，林巧稚生病住院，她在接受采访时平静地说，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生死，我并不害怕，我没有内疚，没有牵挂，没有悔恨。1983年4月，林巧稚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根据遗嘱，她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将一生的积蓄捐赠给医学研究。林巧稚终身未婚，她将一生奉献给妇婴事业。她接生了5万名婴儿，被人们亲切地 称为万婴之母。他是第一个将剖腹产引进中国的医生，在他之前，中国只有两种生产方式，顺产和难产。林巧稚的出现让中国婴儿的夭折率降低了300%。林巧稚说，我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林巧稚说，病人给医生开的第一张单子应该是关爱。林巧稚说，我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所有的孩子们。林巧稚说，我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又是一个胖娃娃，真好，这是他对世界的道别。
1: 本节目由奇迹工作室制作播出。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

0: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啊，楚亮楚老师。那么楚老师呢，曾经带头参与成立中国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啊，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的副主任医师啊，特别是楚老师他提出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啊，有请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3: 对对
2: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3: 那是对
2: 啊，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3: 对
2: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3: 是是，
2: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方法适合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针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说呢针对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对我们任何人啊，所有年龄段的人群来讲，它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2: 趋势
3: 啊，这个重要啊，咱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

0: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6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1: 对，
0: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1: 马拉松，对，
0: 是吧？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1: 非常重视，
0: 啊，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1: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0: 很高吧？
1: 是。
0: 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1: 非常好。
0: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是为什么能够响应得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在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1: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0: 没有多余时间。
1: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得好了，喝得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0: 也想通过运动
1: 对，
0: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对
1: 对，
0: 吧？
1: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0: 是吧？
1: 活动活动。
0: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1: 对，
0: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1: 对，
0: 是吧？还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
1: 对。
0: 动"，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现代人呢，说懒了。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
1: 对，
0: 咱们这人呐，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
0: 是
1: 还
0: 吧？
1: 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啊、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1: 嗯嗯嗯
0: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
1: 嗯、
0: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了，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1: 嗯，
0: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1: 确实是
0: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啊、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1: 嗯，
0: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1: 嗯，
0: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
0: 啊，对呀、啊，
1: 嗯，看看动画片儿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1: 嗯，
0: 啊、不动、
1: 嗯、
0: 啊，甚至都一个姿势啊。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
1: 嗯，
0: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
1: 嗯、
0: 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啊、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0: 了。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1: 嗯嗯，
0: 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标准体重。
0: 对，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
1: 嗯，
0: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嗯、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1: 嗯，
0: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话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 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是吧？我上了5天的班，我得休息2天。
1: 对。
0: 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
0: ”。
1: 休息
0: 哎，
1: 的休。
0: 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
1: 修理的
0: ”。
1: 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啊，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这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是修理的"
1: 修理的修
0: "，修正的"
1: 啊，
0: 修"。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5天的班很累，我们就要休息1到2天。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修是这个修了，那这个修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修就代表停止了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呀？是不是喘息的"息"呀？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呀？
1: ”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
1: 呼
0: 修理
1: 吸
0: 我们的呼吸方式。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
0: 对
1: 静着，
0: 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
1: 可
0: 看，
1: 不是这么回
0: 不是
1: 事
0: 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呐，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呀？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我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
0: 啊，
1: 也不对。
0: 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啊。确实
0: 实际
1: 是。
0: 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 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修养修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
1: 嗯，
0: 是吧？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去调养它，
1: 啊，是
0: 去修养它，
1: 调养，
0: 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饭都懒得起来吃，那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是吧？游泳啊，健身呐，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这
0: 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 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嗯，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仍

0: 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吸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代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呀。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啊，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啊。哦，分天和地。
0: 对呀、啊，
1: 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
1: 嗯，

0: 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你要把它排出去呀，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啊，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
0: 你必
1: 话。
0: 须得接地气儿。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
1: 是
0: 呀，
1: 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
1: 的
0: 这是
1: 精
0: 地
1: 华。
0: 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呀，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呀？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那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

0: 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的，得和谐统一。
1: 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清气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
1: 嗯、
0: 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呀、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

0: 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那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1: 嗯，
0: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说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啊？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
1: 嗯、
0: 只是浊气不同，但
1: 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啊、
1: 嗯、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啊
1: 啊、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吧、
0: 啊、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 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啊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
1: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
0: 啊，
1: 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啊！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
1: 嗯，
0: 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啊，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1: 嗯、
0: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的哈。
0: 嗯，
1: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你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 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但很简单也不难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
1: 嗯，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

0: 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哎，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1: 啊，10分钟就行。
0: 行，
1: 嗯，
0: 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哈，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这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那我教你才做2次，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会，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哦，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嗯，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啊，药无方剂，大家记着，永远都是什么？
1: 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0: 吧，嗯，
1: 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
0: 啊。老百姓都知道吃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吃药三分毒
0: 啊，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儿了，
1: 嗯，
0: 30分、300分都是它了，
1: 确实
0: 是，
1: 是
0: 吧？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都不对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吧？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0: 对呀，
1: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啊，做腹式呼吸呀。
1: 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
1: 嗯。
0: 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4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嗯。
0: 憋住4秒不放松，4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6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4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4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6秒再把气儿呼尽，就这样循环做。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3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到8到10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

0: 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着
1: 排出去了。
0: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1: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哎，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哎，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你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啊。
1: 嗯，
0: 就是啥的，
1: 嗯，
0: 我认为吧。嗯，能把中医最简便，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
1: 嗯，
0: 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嗯嗯，没错、
1: 啊、
0: 我相信的。
1: 节目最后啊，再把楚老师教给我们清除体内药毒的呼吸吐纳的方法，那喜儿呢再带领大家呀、啊、再做一遍啊。我们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呢腹部用力鼓起，默数四个数，停止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憋住四秒，屏住呼吸不放松。四秒钟以后，开始用嘴呼气，呼进。然后呢，再闭口鼻吸四秒钟，把肚子呢再用力的鼓起来。憋住四秒以后呢，那还是张口呼气，肚子呀要用力往里收的动作，每一次三分钟打底，循序渐进，我们争取呢是做到每次8到10分钟为宜。每天呢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练习哈。这套方法呀，它能很好的、很快服药的人群坚持的去做。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寻一站直达。

0: 当然，用普通人的真心独白，致敬所有为国奉献的榜样。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
1: 这个国庆，我想对我心中的偶像陈湘蓉烈士说。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像您一样的戍边英雄驻守高原，奔赴冰封，守护好我们的每一寸土地。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您的誓言我铭记于心。在学习和生活中，我要发扬您忠诚奉献、不畏牺牲的精神，认真学习、脚踏实地、不负英雄的坚守与付出。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4: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8: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9: 柴米油盐生活帮，
10: 衣食住行巧搭理，
9: 好人

0: 康帮帮，
1: 幸福花园健康帮。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幸福花园健康帮》。这是我台啊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为您创办了一档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啊，对于我们听友和微友健康的关注，公共健康的支持。每一次啊，在我们的听友和微友遇到一些涉及到健康方面的问题，都能够及时的派出相关领域的专家老师走进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大家伙呢一起来聊一聊相关慢性疾病的形成原因，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有幸啊，再一次的邀请到专家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今天呢，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正在视频直播能够看见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是木兰老师，来自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穆主任，下午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3: 非常欢迎你啊。
4: 谢谢。各位听友微友大家好。
3: 那么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的时候呢，穆老师穆主任呢将会详细的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交流交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会遇到声音嘶哑有关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呢，不光是这个声音嘶哑的一些问题，刚才呢我们介绍穆主任的时候呢，大家伙呢也都能够

0: 己了解，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是不是哈？单从啊这个字面的这个意义，我们就能知道涉及到然后呢，进而呢，我们一点一点的消灭掉。今天呢，我们把穆老师请到我们直播间，就是要和我们听友和微友呢说说这些事情。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允许大家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啊，我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老师的一些近况。穆兰老师呢是来自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病区副主任，山东大学耳鼻咽喉科这个属于医学博士，是不是穆老师哈？
1: 对
0: 啊，而且呢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于山东省耳鼻喉医院，还有最为擅长的就是耳鼻咽喉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些诊治啊，什么声带息肉了、声带小结了等等哈，对不对哈？
1: 对
0: 啊，还有一些什么慢性疾病？
1: 实际上现在呢，除了一些嗓咽外科，比如说咱们说的声带息肉、声带小结、声带囊肿、
0: 声音变化，是不是哈？
1: 声音异常
0: 啊，
1: 以及老年人的老年喉，就是老年性导致的声音嘶哑，以及说话费力这些情况，以及等等声带术前术后的一些嗓音矫治以及康复，很多其他的内容，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新的内容。
0: 啊，都是包括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1: 对，
0: 也都是穆主任啊比较拿手的治疗的疾病的范围之内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就要进一步放大招了，哈哈，开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交流互动区域，和大家一起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请您记好，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啊。现在呢，大家伙呢就可以通过热线电话，还有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叫检验的结果啊，包括一些喉镜的检查报告单哈，是不是啊，这都可以的啊。大家伙呢就可以把这个图片信息呢传到我们直播间啊，传到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在这边就能够一目了然。针对于下一步的治疗呢，穆兰老师呢会给你一个详细的一个建议啊，建议，这是非常谨慎的啊，就是一个建议。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啊这个探讨研究的这个治疗方向的话呢，最好呢就是面诊了，是这意思吧哈？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为我们的健康呢更加负责任。所以说呢，穆老师好吗？
1: 好的，
0: 哎，好，请。
1: 好，谢谢姜老师。实际上呢，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聊到一个问题，就是声音嘶哑。很多人一听到声音嘶哑，就是可能会想到其他很多原因哈。但是除了声音，这是一个大家认为可能算是嗓子出问题了。
0: 对。
1: 但实际上呢，它声音异常的范围要广得多。有的人声音不哑，但是说话特别费力，说几句话就觉得嗓子又累又紧。
0: 的确是有些时候呢，你像老师他说话时间长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从我们那个角度来说，有的时候呢紧张，有的时候充血，那么和你平时的说话那种状态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听起来那是没有原先你说话的声音那么有磁性，是不是哈？
1: 对，
0: 哎，没有磁性，听着比较干瘪呀。而且你说话的时候也突然之间，哎，早先我用一点气息就可以了，现在就不行了。其实呢，这就是有些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了，是不是，穆老师哈？
1: 对，
0: 哎，那这个到底是不是病呢？穆老师会继续说啊。
1: 对，这是其中的一类。就很多人可能说觉得，哎，我说话真的是很疲劳，嗓子也很疼。但是呢，他做喉镜，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你这喉镜报告，没有长什么东西。但是，他是确实实实在在出现这种又累又疼又紧的这种不舒服的。那这是声音异常的其中一个。当然，还有一些人呢是音调不对劲儿，比如男孩子说话音调尖尖的，还有一些人呢说话的时候声音会突然卡住，断断续续的。当然还有一些小朋友，他呢检查的时候声带发现是好好的，就是咬字含糊，有些音总是说不对，这些呢实际上全都是属于声音异常的范畴
0: 来讲呢，真的是太为关键了。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一行，

0: 员、主持人，还有一些呢就是老师，对不对哈？
1: 对。
0: 哎，那么首先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赶快啊，这个智能手机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是不是啊？
1: 对。
0: 肯定就是上网去搜，哎。有一些这个还靠谱，
1: 出现了什么问题，有一些呢就会喝点胖大海，含点润喉糖，硬扛就扛过去了，实在不行呢可能去药店买点消炎药吃一吃，但实际上呢很多时候不仅问题没有解决，还耽误了查清嗓子的真实情况的这一个时机，所以哪些情况自己调整经过休息就能改善，也帮大家避开网上流传的一些嗓音误区。那咱们第一个呢，看第一大类就是器质性病变引发的声音异常。什么叫做器质性病变呢？简单的说，就是喉部声带这个发声的器官真的在结构上发生了病变，比如说长东西了，比如说出现了炎症水肿了。这类患者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声音嘶哑。
0: 嗯，
1: 对。然后呢，在这个器质性病变里边，先天性的这个声音异常这类相对还是少见的，大多数在孩子小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来，比如说先天性喉铺。什么是先天性喉铺呢？实际上就是声带之间先天长出来一层薄膜，有点像是鸭爪子中间那个蹼一样。如果怀疑这个问题，就可以到有新生儿耳鼻喉科的专科医院去就诊，必要的时候需要手术干预。但是还好呢，这类疾病的发病率不高，大家不用很紧张。但是如果新生儿小宝宝哭声一直是不正常的，那一定要及时就诊排查。还有呢，就是炎症相关的嗓音问题，这也是咱们普通人最常碰到的。咱们先说成人的急性喉炎。成人的急性喉炎大多是感冒啊、病毒感染呢、或者是短时间之内大量说话、喝酒、吃刺激性食物、着凉诱发的。这个时候声带会快速的充血水肿，突然之间嗓子就变哑了，同时呢还会伴随着嗓子疼、干痒。在充分休息之后再配合一些对症治疗，这样情况大多可以慢慢恢复。
0: 在这里是不是有一些特殊情况也需要提示一下我们的听友和未有市民朋友们呢？
1: 对，实际上咱们刚才说的是成人的急性喉炎，也有小孩子的急性喉炎。那成人和小孩子的急性喉炎呢，咱们对小孩子的急性喉炎要有更多的关注和这个留心。在这里要重点提醒各位家长，这个儿童的急性喉炎大多是感冒之后诱发的，病情的轻重差别很大，有些小孩子呢仅仅是偶尔出现一种喘鸣的声音，精神状态看起来也不错，像这些症状就属于是比较轻的儿童的急性喉炎。通过规范的用药啊，配合做雾化吸入啊，大多可以慢慢好转。但是呢，家长一定要留心观察，也不见好转，这个炎症呢还是持续在加重，同时出现了在安静的时候吸气的时候有喘鸣音、呼吸费力，这个时候就属于耳鼻喉科的急症了，这是有窒息风险的。所以一旦出现了这些危险信号，千万就别在家里，或者是持续的就是有刺激性食物啊，说话特别多呀，会导致声带的充血和增厚，经常嗓子发沉，说话也容易累，声音呢时好时坏。当然这里边还包括一个反流性咽喉炎，这个特别容易被大家没有明显的胃部的不舒服，胃酸悄悄反流到咽喉，持续的刺激声带，反反复复出现声音嘶哑、咽喉部的异物感，总觉得嗓子有痰，不停的清嗓子。这种时候单纯吃润喉药效果是很差的，这个时候腰退一般是不需要手术的。只有经过规范的保守治疗之后，这个小结仍然持续存在，并且呢明显影响到了自己的声音质量了，这个时候才要考虑要不要手术。
0: 现在这个即使做手术呢也是特别特别简单的，是不是？
1: 对，
0: 都是微创那种哈。
1: 对、
0: 啊，
1: 现在都是微创的，在显微镜下做，或者是喉内镜下做。
0: 哦、
1: 那么，因为声带实际上分五层结构，在这个显微镜和喉内镜下，就看、
0: 嗯、
1: 对看的就非常的清楚，可以对声带做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嗯、
1: 比如说，哎，有病变的地方我们切掉了、
0: 嗯，
1: 但是没有病变的地方一定要保护，不能切除过多的，不能切除正常的黏膜，是这样的。
0: 哎哎，我们一旦要是发现有这样的一些实质的问题，就应该第一时间啊，到大型医疗机构啊，耳鼻咽喉科去看一看。
1: 对，
0: 哎。这样来说呢，就能够及时的发现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了，是吧？嗯，

0: 那么在这个方面上啊，孟主任，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1: 实际上跟声带小结很像的一个呢，就是声带息肉。那它俩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声带小结是长到声带的前中三分之一，小小的，很对称的。但是声带息肉虽然也能导致声音哑，但是呢，它可以长到单侧，也可以长到声带的双侧。它呢是长到这个声带黏膜里边长出来的。那么，像是声带小结是上皮层长的，那声带息肉呢，实际上是咱们的那个黏膜下长的。那么声带息肉治疗方法和小结就不太一样了，它主要是以手术切除为主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会比较的关心，那是不是所有的声带息肉也都必须100%手术切除呢？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只有极少生锈呀、雾化吸入啊，以及药物治疗啊，观察一段时间，有一些非常软、非常小的，它可能通过这些治疗，哎，消失了，这个息肉就没有了。但是呢，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息肉还是需要通过手术的，因为它通过上面这些治疗还是比较晚，就是难以消退的。然后呢，实际上，咱们那个听众朋友很多人会关心，哎，那这个声带息肉手术的患者术后应该怎么休养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这些呢也都是困扰我们，是不是啊？
1: 对，
0: 是不是不说话就完事儿了呢？那还有人说不说话，那我晚上睡觉打呼噜该怎么办啊？这都是啊有关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些实际的问题，也都会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和大家伙细聊。那么也再一次的提示家人们，现在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锦州广播电台，请您继续收听收看。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7: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6: 快。
7: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6: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7: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6: 忍。
7: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6: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
7: 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0: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朋友，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4:26，欢迎您呢继续通过中波666000和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属于说这是一档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幸福花园健康帮啊，这是我台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联合为您承办的一档名牌的啊老节目了。但是老节目呢每一期呢都有一个新的内容，健康方面的内容啊，要推荐给我们的全社会，推荐给我们所关爱的人。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啊邀请到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头颈外科啊，那叫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是不是哈啊，木兰主任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听友和微友们一起聊的话题呢，就是穆主任呢比较擅长的啊，治疗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这个相关的慢性疾病。我们今天呢这期节目呢主要是 听声音，是不是跟声音有关系的？
1: 对。
0: 那说这个刚才不是说嗓子嘶哑了吗？是吧？你嘶哑了的话呢，他的声音和正常的声音就是不一样了，对吧？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穆主任啊？哎，和正常的声音不一样了的话呢，那肯定这里就出现了问题。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啊，上一节我们谈到了什么呢？声带息肉、小结，是不是哈？
1: 对。
0: 啊，急性的、慢性的也都说了，哎，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甚至有些喉炎啊，我们也谈到了，就是告诉你不同的健康出现异常的情况下，声音呢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啊，这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高级的工程师一样哈，或者是机械人员一样啊，听声音就能够辨别机器出现的这个问题的位置在哪里，可以这样说吧？
1: 对，对，因为确实是很有经验的专家，当这个哎这个人一走到我面前的时候，一听他说话，哎，就能感觉啊，他可能是什么疾病，确实会有这样的。
0: 对对。

0: 所以说呢，在这个医疗专家、医学专家面前啊，我们真的是不敢过多的去暴露。你比如说口腔科的老师，我们不敢张嘴随意的让他们看见这个牙齿，是不是啊？你像在这个木兰老师啊主任这里呢，我不敢多说。你不能当着这个骨科这个相关的老师呢，走道呢是满肩膀头的晃的哈，一走路姿势就能看出来啊，这个骨骼哪个地方有问题。总之呢，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异样的时候，这些医疗专家总是能够在我们身边出现，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啊，为我们的家人们的介绍啊，这些疾病形成之后，我们应该怎样去关注它，是不是哈？
1: 对。
0: 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也穿插了一些实用的一些信息。你比如说刚才呢，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啊，这个有人就在问老师说，这个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了，跟随着你一生，啊，像这种情况。请问这个穆主任呢，是存在着的吗？
1: 是存在着的，
0: 啊、
1: 因为像是变声期，男孩子、女孩子会度过这一个特殊的阶段。那在这个青春期、变声期的时候呢，要注意不要度过这一个时期。实际上呢，这个青春期男孩他的一个变声期大概发生在12岁到16岁，在这个阶段。他的声音会有波动的，有的时候哑，有的时候哎出来一个比较尖的音，但是随着他的喉部的发育，基本这个就平稳度过了。
0: 嗯，
1: 像是女孩子呢，她一般她的这个变声期在11岁到14岁，比男孩子要早一些。当然有一些呢，就是每个人发育不太一样，有一些女孩子从10岁开始，她就开始进入了这个青春期。那么女孩子这个青春期嗓音变化实际上不是特别明显，有的家长可能也没怎么太注意，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男孩子还是挺明显的。那实际上呢，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些疾病，比如说像是青春期的假声。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青春期男孩他激素的这一个变化呢，会让他的声带快速的变长，喉体呢也会变大，但是他自己还没有适应这个新的喉部，这个发声习惯还是沿用他以前的一个习惯，那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声音尖尖的，并且有一些男孩子度过青春期之后，他的声依然是比较高的，像是童声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就叫做青春期假声，那么这个就是需要进一步的要治疗了。那么对于女孩子来说呢，她也有一些但是非常少。女孩子度过青春期之后，她的声音不像同龄女孩子一样就是这个一听起来完全是小女孩的声音哈，她可能会声音非常低沉，如果你不看她，你可能以为这也是个小男孩吧，可能会有这样情况。如果要是出现这些问题呢，那就要到这个专科去看了。
0: 还有没有呢？叫北北冰雪啊，发了一条信息说，孩子呢特别喜欢唱歌，我现在呢也是在努力的往这方面培养他。孩子呢马上就要进入到青春期了，就是变声期啊。他说我很担心，如果要是说这个变声期这个没有安全度过的话，出现异常，对于孩子的理想来说，对于家庭的这个付出来讲啊。损害面都挺大的。
1: 对，
0: 那么就是说，他的青春期，变声期是完完全全的绝对晋升吗？就像刚才我们所谈到的，有的时候呢，息肉做手术的时候呢，也是需要这个晋升，是不是哈？那么在这个方面上，穆主任有没有一些建议留给我们呢？谢谢啊。
1: 实际上呢，这个青春期不是说需要完全晋升，他呢就是。怎么说，不过度用声，并且像我刚才说的，他可以比如说保证充足的睡眠，没事的时候经常的小口喝温水，刺激性食物绝对不吃，就包括特别辣、特别咸、特别甜这样的一些食物。那么
0: 辣咸甜都不行。
1: 对对，因为
0: 清淡一些呗哈。
1: 对，清淡一些。为什么不让他吃这个呢？因为一吃完这个之后，就会痰液产生很多，就容易清嗓。一清嗓的时候，就会剧烈的声带碰撞，那么会这样的问题哈。然后呢， 比如说他要是学习唱歌，他可以学，也可以唱，但是要减少减量，在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音域进行唱歌，并且
0: 爬高音是不是哈？
1: 对，
0: 破坏事情的使用不行。
1: 对，
0: 好消息，大嫂便宜了，千万不要让人去喊。
1: 对，
0: 让人喊的话就坏了。
1: 对，就是在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音域里边来唱歌。另外呢，会有专业的，肯定你要学习唱歌，会有专业的声乐老师，声乐老师也会就是给你。哎，比如说制定你唱哪些歌呀，就是不要的一味说我要飙高音，或者是超出自己的这个就是舒适范围的去演唱。
0: 对，而且这训练的强度得降下。
1: 对、
0: 啊、
1: 对，
0: 一般情况下这个青春期变声期的话，穆主任大概得是需要多长时间呢？这玩意
1: 男孩子一般到17岁18岁

0: 之后基本就稳定了，
1: 也就一年左右是吗？
0: 变声期一年左右，但是每个人实际上不太一样。
1: 嗯，
0: 可能说，哎，这个男孩可能从12岁开始变声了。
1: 嗯，
0: 那有的其他男孩可能从14岁开始变声了。但是不管从几岁开始变声，那他呢，基本上到17岁、18岁之后，这个喉的情况基本就稳定了。
1: 嗯，在这个时候呢，你再一染割喉，是不是啊？
0: 对，
1: 会更好一些哈。
0: 对，
1: 哎。那么就说我们这个刚才回答微友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啊，也是谈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些主题的内容，对不对哈？关于绝对晋升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绝对晋升是怎么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完完全全不要让我们的声音出现吗？
0: 也不是的，实际上呢，咱们说那个晋升，比如说。这个有一些人，就想着，哎，那我是不是一个字儿也别说，是吧？实际上，咱们这个晋升是升修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升，咱们先说升修吧。升修实际上它是一大类，它里边包括绝对的晋升休息和相对的晋升休息。在绝对的晋升休息的时候呢，它就是基本上确实是一个字儿也别说。但是如果有特殊情况，我必须说了，那。用这个低音量来说话是没问题的，少说几句是没问题的。那么声修期呢，就是要咱们呢就是减少说话，有控制的说话。那实际上，咱们基本上这个晋升的问题，一个涉及到就是声带术后，存在这种晋升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人有急性炎症，突然声音哑了，那医生可能会跟他说这个。这个晋升的问题，那我们再来详细的来说一说，以这个声带息肉术后为例哈，那我们就来说一说，那咱们说这个绝对晋升呢，就是尽量不发声，不让声带互相摩擦震动，
1: 震动
0: 对，比如说声带息肉术后的患者，要给这个创面一个安静的愈合环境，并且。每个声带息肉术后的患者，我们让他晋升的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
1: 哦哦，
0: 对，比如说，哎，声带息肉非常小，创面也很浅，我们就要他绝对的晋升休息3天。
1: 嗯，
0: 如果要是息肉很大，这个根儿比较的广、比较宽，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要求他晋升休息7天。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咱们再提一下晋升，那就是尽量一个字儿不说，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在非常简短的、正常低音量的说几句话。
1: 嗯嗯。
0: 那度过了这个绝对晋升期之后呢，就进入了相对的升修期。那这个相对升修不是说完全不能说话，它是像刚才说的哈，是限制性的、保护性的交流，可以非常简短、平稳。低音量的正常说话，但是不能长时间去跟人家又聊天了，又大声喊叫了。比如说又教孩子非常情绪激动的去跟人交流了，那这样情况就不要有。
1: 在这方面就我们也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哈？
0: 对。
1: 那你说到晚上睡觉，要是说打呼噜的话，声音它也其实也是从声带震动发出来的吧？
0: 对，
1: 是不是啊？那没有办法呀，
0: 对，
1: 是不是？
0: 这个。
1: 但是打鼾的话呢，你像木兰老师和陈东主任。他俩都有招儿，对吧？啊，
0: 对对，
1: 那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不是哈？
0: 对，
1: 你也可以到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去看一看，尤其是到这个还可以到你们那里去住一宿，是不是？
0: 对，
1: 看一看整个的这个发病的一些状态什么的。如果要是适合的话呢，就该做手术就得做手术了，就是一起把这些问题就全处理好。木兰主任，你看一看我们这位有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进入到更年期了，他感觉自己的声音发生变化了，说是我敏感吗？还是说我的声带有一些问题了？
0: 这个还真不是敏感，
1: 不是敏感，
0: 不是敏感
1: 啊，这个怎么理解呢？
0: 就是咱们进入更年期之后呢，随着这个激素的一个变化，就雌激素会下降，这个声带的黏膜会变薄，弹性也会下降。
1: 啊啊啊！
0: 对，所以就是音色会改变， 这个说话时间长短也会发生改变。有些人可能觉得，哎，我以前说话说挺多没事儿，也不哑呀，但现在怎么说一点就开始哑了呢？确实是会存在这样情况，不是说个人敏感哈，它只是一个非常正理就是正常的生理的退行性变化。所以在这个时期就可以尽量还是要注意这个声修，度过这段时间慢慢可能就会好转。
1: 这声音也有一个生理退行性的变化。
0: 对，嗯，
1: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不难想。
0: 嗯
1: 你比如说歌星们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年轻的时候和老年的时候唱的那个声音，啊，那种厚薄感，还有音高、音低，
0: 嗯，
1: 处理上我们都能够察觉到，是吧？
0: 对，
1: 那就是说在这些方面呢，还有哪些有异常情况？
0: 异常情况，比如说。还有一些是老年喉，就是老年喉的这一些退行性的改变，它也是随着自然生长啊就是相关的。因为就像是姜老师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的声带都会自然的萎缩，谁都逃避不了，就是必须每个人都得会经历。那声带

0: 在自然萎缩之后呢，黏膜也会变薄，这个张力就会下降。那有一些人呢，就会觉得，哎，我这个也是说话多了之后容易嘶哑，说话费劲儿。那一检查的时候，一查这个喉镜，有可能就会发现，哎，这个声劲儿像声带像皮筋儿一样，这个张力就绷得没有那么紧了，就成为一个弓形了。那就会出现说话的时候，声带闭合会漏缝儿，这样的时候会出现声音嘶哑。并且，对，有一些人呢，这个声带上面还会出现一个声带沟，就是老年猴出现一些声带沟，也会导致声音哑的一些问题。
1: 哎，说到这儿啊，穆老师一下就让我想到什么，就是民乐吹那个笛子，是不是哈？往那个笛子放那个笛膜，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声带那个小膜似的？随着声音的震动，它发出一些声音。
0: 对，姜老师，您是太专业了，
1: 是这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
1: 如果要是说我们生理性退行性变化，它那个笛膜就有可能不是那么紧了，有些松弛，而且呢，它在和笛面啊接触那个地方，就有可能不是那么密实。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么我们当气息来想冲击这个笛膜，让它震动发出声音的时候呢？它就肯定就没有那个完完全全封闭的或者紧凑的笛膜，它的这个震动的频率要高要好。
0: 对，
1: 哎，是就是这意思吧？
0: 是
1: 不是哈？
0: 对，
1: 哎，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伙儿啊，无论就是进入到什么样的一个时期，大家伙儿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正视它，这是自然现象。
0: 对
1: 啊，你不要过度的去恐慌。
0: 嗯
1: 啊，突然之间你发现你声音有些变化了，当有一些冲，这里尤其是第二天早间啊。你在刷牙之前漱口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这个痰液当中有血液的这个颜色，或者有黑红的颜色，你就要关注一下了，到底是不是？还有呢，你的声带疼不疼？咽喉部这个疼不疼？是不是这都是有异常感？对吧？哈，哎，你就得需要到这个医疗单位去看一看。其实呢也是特别特别简单，现在这检查的一种方式工具太多了。
0: 对。
1: 啊，我只想有喉镜，是不是？
0: 是。
1: 还有什么呀？
0: 有普通的喉镜，还有动态喉镜。当然，现在还有一些特殊的，就是评估软件，比如说是一些客观的分析软件，嗓音的分析软件，通过读一些元音呐，还有一些语流啊，能判断你这个人肌频怎么样，还有这个声音是嘶哑度怎么样。声门闭合情况怎么样？当然还有一些像是空气动力学的检查，以及主观的一些嗓音的分析等等，现在都是非常的先进，会通过一些相关的检查来大概评估一下这个人整体的声音状态是怎么样的，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1: 哎，这样来说呢，我们就通过这个检查直接就了解到我们声音出现了一些变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什么原因造成的，
0: 对，
1: 是不是哈？
0: 对，
1: 哎，那么就是说这个除了正常的这些生理性的一些变化之外，还有哪些这个问题呢？
0: 实际上还有一些是怎么说叫异症性失音，有一些人呢就是突然之间说不出来话了，或者是声音非常的微弱，做喉镜检查
1: 失声了，是不是啊？
0: 对，失声了。那么但实际上呢，他在做喉镜检查的时候声带是好好的，是正常的，没有任何说哎这个长东西了还是怎么着，没有。那什么原因可能会出现这样突然的失声呢？很多人会有明显的情绪刺激，比如说哎，谁气他了，和谁吵架了，或者是压力过大了，突然的这一个情绪波动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个呢是通过咱们这个嗓音矫治可以来治疗的，它是不需要说手术啊吃药啊，它是不需要的，是通过嗓音矫治，大部分人恢复的效果都很好。
1: 就是我们大家伙在这个方面上就一定要注意的。我们还有人在问啊，说老师啊，我们家里的这个孩子，你看是这么在这儿写着呢嘛，哈，
0: 对，
1: 啊，说这个，姥姥这个姥说不清楚，说脑，这就是典型的恩乐不分，对不
0: 对
1: 哈？
0: 对，
1: 哎，他说这个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呀？
0: 是的，就是。怎么说呢，这是算是构音障碍。实际上构音障碍分三种，那像姜老师这个微友提到的这个，他要考虑是不是要排除一下功能性的构音障碍。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小孩子他说姥姥，他说成姥姥
1: 啊，有的时候说姥姥，
0: 对，
1: 是不是哈？
0: 对，然后有一些呢说哥哥，他说嘚嘚，
1: 嗯，
0: 就这样的。那么
1: 现在来看呢，就是说从我们这个播音的角度来说呢，
0: 嗯，
1: 男孩，小男孩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多。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孟主任，到你的就医呢，是不是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
1: 哎，
0: 嗯，
1: 但有些时候呢，他如果要是说，嗯，这个后生的啊，不是后生的，啊，要是说这个天生的有一些这个结构上的一些变化，
0: 嗯，
1: 我们在后期的一些这个科学的训练呢，能够给他啊板一板，也就是改善一下啊，甚至呢，就是要是如果要是正常这样的一个生理阶段的话呢，小男孩出现这个。啊，呢了不分，的歌不分，
0: 嗯，
1: 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播音的一些训练呢，可以完完全全达到这一点。但是要是说到啊，木兰主任这里，那就坏了，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功能性的一些障碍？
0: 对，
1: 是不是哈？
0: 对，
1: 啊，
0: 嗯，

0: 在这里呢，穆老师呢，他是有发言权的。
1: 实际上呢，像是咱们日常生活中周围肯定是会有这样的小朋友的，那么他呢，实际上家长不要特别紧张，我们要看几个事情。首先我们要看一看，哎，他这个舌系带怎么样啊，就是有没有说舌系带过短啊，排除一些真正的器质性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存在不存在一些唇腭裂呀，或者是下颌骨发育的就是有没有异常啊等等这些情况哈。当然也要看一看有没有一些发育的一些问题，神经的问题，听力的问题，还有一些口腔结构的一些问题。如果排除这些问题，这个小孩子说话还是这样的，就是某一些音节他是说不清楚的，有固定的音节的一些就是发音不清，那么发音含糊，那这个时候要考虑这种单纯性的功能性的构音障碍了。那实际上有很多家长可能会想，哎，我家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呢？实际上跟什么有关呢？就排除其他的那些器质性病变，他可能是不是考虑这个以前小的时候吃的这个食物太精细了，就是
0: 哦，
1: 对，
0: 跟这还有关系，
1: 有关系。就是小孩子他到某一个阶段，就是该咀嚼他就得咀嚼，你该拿个磨牙棒他就得是拿个磨牙棒，不能说哎呀我家大宝贝这个省点事儿，把这个食物都弄得特别的细，那他会减少这样锻炼自己，
0: 用一些破壁机什么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会减少这个自己这个口唇舌下颌的一些锻炼的机会，可能这样的小朋友就更容易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吐字含糊呀，这样的这个构音的一些问题。
0: 今天我们也受教了，在这个方面上还真就疏忽了啊。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啊。那么从木兰主任刚才这个介绍的一些内容上来看，我们日常啊，从保护嗓子这个角度来说，和您临床治疗啊患者问的问题最多的内容相对比而言，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木老师呢，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1: 那我们就我就总结一下，在临床中，就是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说，我嗓子不舒服，就是总爱频繁清嗓，这个可不可以？因为有些人真是觉得我嗓子有异物感呀，有痰呀，总爱咳咳就这样清嗓子。
0: 对对，
1: 这个动作是非常不建议的，因为这个
0: 刚才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大家听见了吗？
1: 对，
0: 是吧？
1: 对，就是因为这个动作呢，对这个声带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在剧烈清嗓的这一瞬间，双侧声带会剧烈的碰撞摩擦。就像两扇门似的，突然一下猛的哎撞击关一起去了。这种反复的频繁清嗓会导致声带水肿，并且呢有可能有这个小结核息肉这样的一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诱因。所以那大家说的，那我实在真是痰多怎么办？如果真是有这种感觉有异物感，那我们可以小口的慢慢的喝温水，或者是我什么时候又想清嗓了，我可以干咽一口口水来替代清嗓，那么这个情况呢，板几天之后，自然哎就不想清嗓了，因为，怎么说，我也尝试过，比如说我吃咸了、吃辣了，一清嗓，那真是特别不舒服，越清痰越多，所以，大家要避免一下哈。再有一个呢，就是也有人会问，说我嗓子哑了，吃点消炎药吧，我去看医生太麻烦了。但实际上呢，绝大多数的声音嘶哑是水肿啊、疲劳啊、肌肉代偿啊，或者是结构性增生导致的，和细菌感染没有关系。所以呢，这个滥用抗生素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带来菌群失调、耐药性等等的一些副作用。所以呢，在明确有细菌感染的情况下，才要吃消炎药。这个就比如说是见医生，医生建议吃，那再吃。这样情况，再有一个呢，有一些人就认为说，哎呀，我嗓子不舒服，我是不是长期喝点胖大海润喉茶就能养好嗓子？门诊经常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哈，但是这也是一个误区。实际上，各类润喉茶或者是润喉糖，它只能短暂的缓解咽部的干涩异物感，是治标不治本。 实际上它既不能消退声带小节息肉，也纠正不了错误的发声方式。实际上胖大海这个药性是偏寒凉的，有一些急性嗓子不舒服的人可以短期使用，但是不建议长期当白开水喝。
0: 对，这个呢已经被我们抛弃了。
1: 对，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认为说，哎呀，我这个喉镜检查正常是不是就完全没病，实际上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误区。
0: 嗯，这都是大家伙经常问的问题哈。
1: 对、
0: 嗯、
1: 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像是肌紧张性发音障碍呀，之前我们说的青春期假声啊，你这些看喉镜都看不出来，这些是发声习惯和肌肉发力这个模式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出现的一个情况。所以呢那么这个还要配合一些

0: 些其他的检查和二次评估来判断。还有一个呢，大家就说，哎，那有一些人听说说，哎，这嗓音矫治很万能啊，是不是什么问题都能治啊？大家实际上还要理性看待这个嗓音矫治，它实际上有严格的适用范围，比如说声带大息肉、喉部肿瘤、严重的结构性病变，这些该手术还是要手术，这个矫治不能替代手术治疗。所以就像是老年喉这类的生理性老化，那如果他本人对声音很满意，生活也不受影响，那我们就不建议做过多的干预呀、治疗啊。那么如果要是有一些老年人说，哎，我确实觉得我声音哑，说话费力，并且我还想去唱合唱团呢，我还想去上老年大学呢，我这个对声音我是有要求的，这样的声音影响到我了，那这个时候他可以去做嗓音矫治。
1: 总之呢，就是根据不同时期我们有不同的一个针对的治疗方式。
0: 对，
1: 是不是哈？
0: 对，
1: 当您出现了声音异常这种情况下呢，也不要不当回事儿，是不是哈？
0: 对，
1: 还认为就哎，近期家里有事儿了，学习工作压力大了，上火了啊，不要那样去想声音。眼睛、耳朵，一旦要是出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里就应该到医疗机构去看。
0: 对。
1: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尾声，莫兰老师，你还有哪些话要留给大家呢？
0: 那我就简单总结一下吧。就是实际上呢，声音异常绝对不是说单纯的就是嗓子嘶哑，它实际上分为器质性的嗓音病变，还有生理性的、功能性的发音异常，还有儿童构音障碍等等。不同类型的问题，因为它的发病原因呢、临床表现呢和处理方式实际上差别是很大的。所以面对这些嗓音问题，不要自己猜测判断，也不要说盲目的吃药或者是硬扛，要找准检查的这个，就是做一些专业的检查来找准根源，有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去见医生，那么才是最安全高效的方式。
1: 最后呢，结束语呢也留给我们今天啊专家老师莫兰老师，跟大家伙儿简短的这个道下别啊。我们也期待下期节目进行时呢，能够再次的邀请木兰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好不
0: 好？好的，谢谢江老师。
1: 是的，
0: 实际上呢，希望通过这期的科普，能帮大家理清楚各类的嗓音发音的一些问题，解开长期以来的困惑，避开生活中的护嗓误区。那么，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拥有轻松健康的嗓音。
1: 木兰老师来自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家啊。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上有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困扰着，您不要急啊，也不要感觉到束手无策，第一时间里呢和我们直播节目保持联系，我们会把您与专家啊这个沟通的啊这个桥梁呢，铺架起来，哎，最短的时间里就能够让你享受到公立医院的专家级的这个医疗服务。我们所有的一些付出努力呢，都是目标相同的，对不
0: 对
1: 哈？
0: 对，
1: 让我们的听友、微友、广大市民朋友免除疾病的一些困扰，啊，高高兴兴的上班，开开心心的这个工作和学习，
0: 对，
1: 是这样的吧？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聊到这儿，
0: 好
1: 吗？听友、微友、家人们，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宜春号码让你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你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

0: 不笑话我呀，我这个医生这些话我也不会问呢，但是您就是想怎么说怎么说，我和你一沟通啊就知道你想知道什么，对吧？就是说能答复您呢更好，不答复您呢就是指挑一个方向啊，让您别搁家纠结顾虑。我不说了吗，人的情绪啊思虑过重啊也影响身体啊，不好意思，这几天有点比较疲劳。
1: 姜老师这些天也特别辛苦，
0: 哎，
1: 没错。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季老师也是不断的想跟大家来进行这个一个提示，那就是呢，我们的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常说，每天在听我们讲，那是一种感受，但如果说自己身体切身感受到的一些情况，我们和老师一起在节目当中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的话，那互相探讨互相研究，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养生的状态调整到最好，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呢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我们大家一起来对于健康这个词儿来进行一些探讨，甚至我们来关注一下每个人个体的这个养生方面的一些小细节。
0: 嗯，是这样。那我就大家没打进热线，我打给大家分享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胃啊，大家常说的胃病不止一次讲了，但是现在发现呢，在我门诊也好哈，或者是说啊，在这个临床数据中啊，大家常见的有一种胃病叫萎缩性胃炎。实际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么多呢，和咱们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啊和饮食有关系啊，饮食有关系。大家都知道脾胃是后天之本啊，咱们解剖结构那个胃啊，还有解剖结构那个脾，是吧？在中医来说它俩是啊表里关系啊，是这样啊，表里关系啊，胃脾为里啊，胃为表，表里关系。但是这个胃的功能好与坏受脾的领导啊，脾为五脏之一，是吧？脾主运化啊，脾胃后天之本，后天之本啊，就说明很重要，是吧？本钱呐，对不对？哎，本钱。为什么说这个病得的多呢？与咱们饮食有关系啊。现在这个油炸烧烤啊辣的有关系，再一个熬夜啊，熬夜这个呢，萎缩性胃炎呢属于中医胃病范畴里的是什么呢啊，说脾满呐、胃病啊啊，特别是胃脘痛的什么呢啊，胃阴亏耗啊，阴亏耗缺滋润亏了啊，就是说咱们天不下雨也比较干燥，是不是啊？胃阴亏耗啊，阴不足与熬夜啊、饮食不节制有关系，身体的原有的体质等等啊。那这个胃病大家一听这咋还分这么多呢，我就知道我胃疼，他就告诉我萎缩性胃炎，是这样，分很多型，是吧？大家听过，有的本身也有胃病，就说你看我胃糜烂呐、我胃息肉啊，我胃肠息肉啊，我十指二指肠溃疡啊等等啊，我喷门什么溃疡啊，幽门什么溃疡啊，我那个是那个表浅胃炎呐、糜烂呐等等啊。有的说呀，我胃疼我查啥也没事儿啊，哎，哪儿也没变化，也没息肉，也没溃疡啊，也没萎缩胃炎，为啥还胃痛啊？着点凉也胃痛啊，生点气也胃痛啊，啊，吃多也胀啊，哎，等等，实际都这和生活习惯和您的脾胃功能啊，脾的运化功能有直接的关系。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情况？有的能查出病，有的是看不出病呢？那我们中医呢，就来给您呢分下型，是吧？就是什么情况我们都能给你定出型来，是吧？咱们的中医啊，古老传统不落后。你看这个生气疼的叫肝气犯胃，说气得我胃疼啊，这叫肝气犯胃型。那我们就柴胡疏肝散为主，加减变化，是吧？但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个萎缩性胃炎，我是跟大家临床表现对一对什么症型，是吧？说我这吃撑了胃疼啊，大伙儿说那你说我有胃病啊，实际怎么的高兴了

0: 或是像小孩那时机胃疼吃的，这个胃疼是什么样呢？啊，酸腐的气味口腔啊，撑挺胀挺，哎啊，可能排出去啊，胃肠功能强，岁数好排出就好了，这个叫食滞胃肠疼啊，吃食积了，像那个饱和丸类啊等等吃一吃比较好。还有什么呢？湿热中阻，就是急性胃肠炎呐，说吃辣的或喝酒啊，哎，这个就是湿热型的，也说所说的急性炎症啊。这个还有什么呢？哎呀，我一着凉就胃疼啊，胃疼一个嘎的啊。中医饺子叫寒邪克胃，这个凉腑丸比较好，就是说香腑啊啊，凉姜类的药，去寒的暖中焦的，这个效果好。就是说像这肝气犯胃、食滞胃肠或者寒邪开胃这个病，有的时候查还真没啥事儿啊。就是说还有一个淤血停胃，还有淤血啊，淤血停胃，有的可能查出一些病，有的看不到啊。所以说中医能给你分型，还能辨证施治。再一个就是说我今天要跟大家剖析这个胃阴亏耗，相当于现在啊西医临床胃镜下的萎缩性胃炎。因为这个病啊，就不积极治疗，预后是很不好的啊，很不好的啊，大家就明白了。所以说对于脾胃这一块，我们要怎么的，好好爱护，积极的态度。还一个脾胃虚寒呢，说我这些胃啊就手捂的这儿得劲儿，天天怕凉啊，这些胃口这都凉，隐隐的痛，这叫脾胃虚寒，也是相当于啊咱们常说的浅表性胃炎啊等等，是这样啊。那咱们今天就研究这个胃阴亏耗，大家常见的萎缩性胃炎啊，萎缩性胃炎。那萎缩性胃炎是怎么得的，怎么调养呢，注意啥呢，对不对啊？实际这个胃啊不单纯靠药，主要是养啊。我常说这个胃，打比方是饭口袋，口袋啊，咱们兜拎的兜或者咱们衣服兜啊，那个口袋，那你说这个口袋要想让它好好的不坏啊，干净的怎么办？平时我们拎着装东西就得加小心，是吧？那我们这个胃装什么呢？装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是吧？喝的饮品，对吧？那怎么的？那我们就得小心爱护它，对吧？所以这就提到了中医最基础的养生，饮食有节，饮食有节。但是现在呢，我们生活呢比较方便，我不说吗？几点我们上饭店都能吃到东西，我们走到哪儿都能买到东西啊，这是生活便利。但这个便利呢，让我们大家呢可能生活习惯就比较随意了啊。假如说五点六点该吃饭，晚上我不吃，我不着急，没事儿啊，晚上点个外卖，或者我上跟前小餐馆好，小烧烤店半夜有来一顿啊，心情很美，但是胃怎么的遭罪了啊，遭罪了。这就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平时喝酒啊，吃辣的，暴饮暴食啊，像我刚才说的，哥们不错，哎呀，工作一天了或劳累一天做生意，到点没吃上饭啊，早上我着急都没吃，场子我也对付的，晚上我也过点了，来吧，不管几点咱们好好吃一顿，这就叫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或是吸烟吃辣椒多。大家不觉得咱们现在吃辣的很多吗？无辣不欢不香，是吧？哎，也方便，所以就患上了胃病啊。我记得这个辣的啊，在我小时候就说这个辣椒，这个辣椒油都家庭都很珍贵的，懂吗？咱们现在饭店都让你随便吃，是吧？因为缺油啊，因为这个到冬天辣椒也缺，是吧？就是说这个东西都很贵，但是现在的干辣椒也很贵，但是我们呢很多食物都是香辣的，是吧？麻辣香锅，是吧？啊，麻辣火锅，是吧？嗯，这个辣的烧烤等等啊，甚至一个土豆片都得搁上五香料，麻辣的，是不是这样？咱过去哪有这个习惯呢？没有啊，所以说相应的把我们这个脾胃的负担增加了啊。嘴是挺美，但是胃是遭罪的啊，遭罪的。这些原因，还有呢， 大家呢平时只重视说我查了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我胃没事儿也不是，等得上了就不好治了。这个胃呀、啊，腐蚀坏了啊，这些食物是一点点来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就是说熬夜也好，重口味会伤胃啊，伤胃啊。实际长时间的胃功能就衰退了啊。实际主要缺失怎么的啊？几种物质啊？哪几种物质呢？不是片面的吃某些食物，就是怎么的，要营养均衡啊，饮食啊，起居习惯要好啊，胃里的养分呐、啊、气血呀、啊、才充足啊。我说了，中医讲的气血濡养身体，气血的生化资源是脾胃，你把气血生化资源的加工厂给伤了，那你想想你身体亏不亏呀、啊？亏啊，亏。我们脾胃不能管装东西，它也需要濡养，需要每天的休养生息啊，都一样。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是这样。我们中医讲的，我们是整体观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我们这个胃呀、啊，更是这样啊。所以说的呀，很多啊，中老年人啊，怎么，个习惯好呢和不好呢？大家听听啊，很多中老年久坐上班族的胃，不是坏掉的，而是亏空了啊。胃黏膜腺体呀、啊，慢慢萎缩变薄，消化能力持续下降。像有的不爱活动，对吧？吃东西咋的呢？比较紧张劳累，吃不进饭，来点辣的啊，等等，或者来一杯凉的，就把这胃反复怎么的刺激坏了。啊，刺激坏，所以这消化能力就下降，最终演变成萎缩性肺炎。这种胃病被称为癌前状态，大家听懂了吗？我为什么把这个病提到重点给大家说？啊，病从口入，酒辣的啊，饮食不节制，熬夜。所以说我们要改掉这些毛病，不单是伤脾胃，哪儿都伤啊，哪儿都伤。脾胃还是后天之本。啊，重要的加油站，营养生产部门，是不是啊？哎，大家就听懂了吧？所以说，你看我平时给临床治病也好啊，啊，就是说有的说腰疼，有的说心脏不好，有的说睡眠不好。实际大家也都知道，在我针法上，我都给这个脾胃进行了怎么的调整，因为它是后天之本。啊，就是这地方脾胃都是亏虚的，都不好啊。有的时候患者说，哎，金大夫你治病真实在，但是这个必须给人调啊，必须调啊啊，就是这样。哎，所以身体才会恢复好啊，是这样。但并非绝症，只要及时补充缺失的物质，精准调理，就会阻断恶化，逐步修复胃黏膜。早期发现，早调理，完全可以逆转轻症问题。就是说中医也不吓唬你，但是让你有个好习惯，还有办法扶持你。那有的说，哎呀，没事啊，我吓够呛，那接着吃吧，那不行。我这是说给你什么呢？及时缺失的物质，精准的调理，阻断发展恶化，是吧？修复胃黏膜，你得给他机会修复，对吧？早发现早调理，完全可以逆转的轻症问题。那重了，年老体弱了，那把这胃照顾不像样了，或者您呢天天愁绪满怀的啊，乱用药或者不用，那也就是说什么大夫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啊，没办法。说心里话啊，就是说中医中药或针灸也好，可以治百病，但不是百病都能治好啊。这就是我们中医这人在临床上的感悟。真正的医生，真正能让你身体好转，有个好体质，还得靠自己，还得靠自己。就我临床给大家治病也好啊，前几天我跟大家说，学习到沈阳这个学术交流也好，老师也好，同学也好，在一起交流也是这样。是中医什么的病都在治啊啊，但是不是都治好？就是我们大家有感悟，患者啊，病的轻重啊，病的程的长短，和他原有的体质，和他配不配合等等，和愈后都非常重要。啊，实际30的力量是医生，70的力量在于您身体的本钱和您的心态，和您积极配合不好的习惯，和怎么的听话照做， 用药用针，是这样，对吧？那我有时候逗笑啊，说那要是说一根银针下去，一副汤药下去，那啥病都敢拍胸脯保准治好，那可能现在古代人还存在呢，是不是？哎，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生命很可贵啊，大家怎么的要高度重视自己。哎，
1: 对，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呢，立刻的就来进行一个精准的检查，然后呢确诊或者说确定这个问题所在啊，解决问题。我就觉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之后呢就大快人心了，对吧？
0: 对对，
1: 大功告成，
0: 及早处理。
1: 对，千万别拖，这个拖来拖去呢，很有可能就拖到了最后呢是没法收拾的情况。
0: 真是这样。千里之堤嘛，毁于蚁穴，就是说千里的大坝，就是说一个小蚂蚁还能动，你觉得微不足道，没事儿。但是您这个大坝不稳固，真是蚂蚁长时间的倒，你也不修，真是怎么的，毁了会塌啊，就是这样啊。
1: 没错，对应的那句话呢，就是亡羊补牢，对吧？
0: 对，现在有问题，亡羊补牢犹未晚矣，积极治疗啊，积极治疗。就说有的说我也没查病啊，你说那偏也没查出病，我查啥呀？我治啥去？说心里话啊，我们中医人有的说相应的寿命长或者身体状态好，实际我们也调啊。今天主持人在这呢，你看我这个沈阳这去两天，我一是交流，人活到老学到老。要说退休的人，哎呀，就这样吧哈，眼巴前常见病看就行。男的咱也不掩护患者等等，说挺好。但是人学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与时俱进。我还一个什么小心呢？我想让老师给我扎一扎，知道吧？我前面可以扎，因为自己的气场给自己扎还是不一样。老师扎完，一是体会这个针法，也学也给自己治病。你看我这个调的，你看我后边，你可以看一眼，你看。
1: 哦，
0: 看着没有？看着没有？那个调的病点啊，这是一个特殊针法啊！你看，你看我这腿，啊，我累。你看这个调完的迹象，看着没有？看看看，
1: 这都是有一些痕迹的，治疗过的痕迹。
0: 对，就是这样。就是说，人呢，就是我们也是医生，也是凡夫俗子，也是肉体之身，也得不停地调嘛啊！所以说，我们大家也要重视身体啊，重视身体。说心里话啊，就是说这个老师是贺氏家族的，大家可以查微信或查网，贺普银国医大师，他的后代孙女，他累的身体也很够呛，知道吧？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哎呀，实际我们医生一样，就是医生怎么的，也是风里来雨里去，不分昼夜，就是医者吧，真是人心啊啊，就怎么的悬壶济世，只是这种做人这个思想就好啊，不是说包治百病，但是就这个思想。他说他的父亲贺林就是说也是出去义诊啊，传播中药文化时候在青藏高原高原反应，差点没过去，他赶紧啊就从高原上下来啊，挪下到1000米的甘肃省等等等等。他说好在父亲好了，就是说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身体啊高度重视啊，咱们这个平台也是，就是说这档节目也是国家支持，就是宣传中药文化，让大家共同身体好。就是说说身体这一块啊，咱不说别的行业，就是说医者啊，医病健康这一块，他这个社会不能靠医生自己顶啊，只医生只关心自己，你来你就来，你不来拉倒。但是现在就是说在传播文化啊，让大家认知中医药也好，说怎么就医好，是整个社会也是国家的方向，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说你咱们好多行业啊，好多行业，说军人也好，什么什么等等，各行各业也好，都需要老师也好，都需要我们大家来建设社会啊，顶起我们中华的脊梁，是吧？人类的健康发展，就是我们讲学这个老师呢，他就是说贺普银的孙女，二孙女，实际约的是大孙女来，因为大孙女8月16号啊去瑞士传播针灸文化国际交流。大家听到没有？我也不止一次说，在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多100多国家，现在将近200个国家学咱们的针灸啊中药啊，知道不？咱们不传承不接受，咱们我土话一句话讲话，咱太傻了， 一定要用中医药来尽量治病啊，传播下去。我说真正的传播者是谁？是我们大众，对不？是这样啊，是我们大众。哎，
1: 对，因为我们大家信任，然后呢，并且不断的去精进，对吧？因为有了我们大家的信任，我们的医师呢，医者才会有更多的这个经验案例，然后去精进自己的医术，
0: 对，
1: 才能够积累更多的这个经验，然后每一次都会有一些积累，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在未来我们面对更多的这个一些病情的时候，反而更得心应手。
0: 对，就是贺斌国医老前辈，就是在他就是身体将近生命最终点的时候，他还在临床一线，实在不能干了。大家可以看过那新闻，咱们的国家亲自啊，咱们的领袖亲自给他授的勋章啊，授的勋章，第一批国医，真是他那个理念就是说一把伞一盏灯啊，一针一心悬壶济世，真是这样。什么叫一把伞？风里来雨里去，不管刮风下雨啊，对待患者或义诊接受患者治疗患者。为什么一盏灯？不管是早或晚，都得给患者，只要登门就得看，因为患者他也不想就大半夜得病，对吧？谁也不能说预计啥时候得病，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医生，不是说绝对的高超医术，谁也不是百病都能治，只要有医德、医者仁心的态度就好啊！咱们大家一起传播中医药文化是这样啊。但我就说了啊，这个萎缩性胃炎，中医讲胃阴亏耗型，属于胃三种生命养分缺虚啊，亏空则胃萎，就胃萎缩了，缺了。那你看咱们的花草庄稼，缺营养，缺水，抽抽不？大家常说的抽抽萎缩啊，中学名叫萎缩枯萎，是不是这样？你看我们那花不好好给营养，不好好给光，是吧？土里缺肥或者感染病虫害，是不是不好看，长斑，是吧？抽抽了，大家常说的也学名叫萎缩，是不是枯萎？那我们这个胃更是的嘛，是吧？你乱吃东西没有营养，把那胃黏膜磨的还够呛，刺激够呛，想一想能健康吗？我们不能说管由着性子或嘴舒服去生活，是吧？一定要饮食有节。那这亏虚是什么呢？缺胃阴啊，阴啊，就是说胃燥湿痒，干燥，是吧？我们大地干燥也烈，那我们胃呢，黏膜干枯就萎缩了，是不是？哎，就是这意思。所以说胃阴是滋养胃黏膜的津液，为什么能缺失？就是长期熬夜吃燥热食物，反复胃火旺，会耗伤胃阴啊，胃阴，胃有火要及时治啊，不要等到萎缩性胃炎，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大家说的非常重的病，胃癌的边界了啊。胃阴不足，胃黏膜得不到滋养乳润，是吧？就像大地干旱时没有涓涓细雨滋润，就像土地缺水干裂，是吧？慢慢变薄萎缩。胃本身它吸收食物，就是给全身输送物质啊，脾运化营养，它本身也得需要营养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就像我们医生似的，我们是健康的传播者啊，治疗者、扶持者，那我们本身也得健康啊，是不是？我们本身也得健康啊。所以说典型表现是口干口苦，胃部啊隐灼痛，饥不欲食，胃部隐痛啊，还有点灼痛，就是火烧火燎，隐隐的，不是剧烈疼痛，哎，总是不舒服啊。为什么叫饥不欲食？就是饿了也不想吃，为什么？没食欲，吃进去也没滋味，为什么？就说吃啥嘴都没味儿，干苦干巴的，不滋润，因为什么？胃液不足，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医学所说的各种什么胃蛋白酶呀、唾液酶消化、淀粉酶呀不足不全，这都是津液，对吧？哎，所以说呢，它消化不动，吃着没滋味，那这样了还不赶紧治吗？必须治，是吧？我们都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我们饥了都不想吃饭的主了，为啥还不积极治啊？对吧？就是说饥不欲食不是说胃阴亏耗萎缩性胃炎唯一的临床表现，就不管什么症状的 消化不动或吃饭不香不想吃，都得怎么的积极治疗，去看看大夫啊，是这样。哎，咱就说这个萎缩性胃炎的典型表现啊，你看这缺失营养了，对不对？缺胃阴、胃燥失养啊，黏膜干枯萎缩。你想想，我说了，花缺水缺营养，庄稼缺营养，也长斑、干枯萎缩、抽抽，对不对？啊，干旱年头啊，那苞米也蔫巴，是不是？白菜也蔫巴，萝卜也不长。那我们身体胃缺，身体缺这些精液，是不是也会这个脏器也干枯萎缩呀？萎缩性胃炎那咋来的？因为长期熬夜呀，吃燥热食物啊，反复胃火旺啊，会耗伤胃阴呢。咱就说这个长期熬夜这个事儿，有的是故意的啊，年轻人因为工作压力，白天不肃静，想出成绩。那么我劝这些积极上进的人呢，尽量的先以爱护身体为主啊。有的时候是没办法养家糊口，我始终说，咱们都24小时，不因为熬夜增加每天给你的时间啊，以身体为重。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睡不好觉啊，啊，口干舌燥啊，食欲带不振啊，逐渐百胃就伤了，营养上不去，脾胃再偏弱的人啊，越吃不进饭，吃点辣的，吃点咸的，那更伤了，是吧？这个熬夜是因为工作学习熬夜，有的是根本就睡不着，那睡不着咋办呢？治呗，是吧？工作学习不得熬夜呢，那改变一下习惯呗。所以说熬夜这事儿伤人呐，不管是胃，咱就说胃的，也就有这个原因，对吧？睡不好觉也得好好治啊，那哪儿都伤啊。有的说我就睡不好觉，我查啥都没事儿。哎呀，我查啥都没事儿，你现在是没事儿，结构没变，按西医诊断不适合住院，也定不出病名。那我们中医有办法啊。有的说是我吃不进饭熬夜了，我没得萎缩性胃炎呢，你大夫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不是啊，那你也得积极调啊，要不然逐渐发展不端是胃损伤，肝呢、胆呢、甚至脑啊、肝肾都损伤啊。不是说熬夜睡不好觉单纯得胃病，但是胃有病，这个萎缩性胃炎，这是睡不好觉熬夜是一大主要原因。大家听懂了吗？熬夜或睡眠质量不好，任何细胞任何脏器都会损害。你可能几年或暂时没发现问题，但这次是个绝对的问题，必须面对，不能老拿着化验单或检测单作为疾病诊断的依据。没事儿，我治啥？那不对啊，那不对。那我们中医有标准呢，我说了，咱们国家医学底是中医，现在都200多个国家都请咱们这些名医，是针灸也好啊，是吧？那开发能力强的国医好，都去讲学传播文化呢，对吧？国外都认可，我们中国人的根儿为什么不好好爱护啊？你身体的根儿为什么不好好维护啊？对不对？哎，是这样啊，大家要听懂啊，别有的不是不明白，说我看了没啥事儿，哎，那咱们就按中医辨门证。我刚才也给大家举出胃病这么多型啊，有的结构能看出问题，有的症型是看不出问题的。那我们中医几千年就有这个症状啊，哎，有个成型的方啊，加点变化就可以给您治好啊，对吧？大家说我不明白，那今天有幸听到这档节目，您就明白一些了。再不明白，热线电话打进来，咱细讲给你，或者便民热线反复问也方便，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咱们国家为老百姓健康啊，有这类节目，就是这类节目的目的是什么？让大家健康啊，学会好的习惯，不得病少得病，有病及时治，对吧？大家能听懂是吧？能听懂。因为我这些患者有时候也去听完广播的，或者是说啊听过朋友介绍，说找金医生问问吧，能给你讲明白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再一个，吃燥热食物啊，燥热食物包括啥呢？啊，热性的像辣椒啊、葱啊、姜啊、蒜呐 啊，很少喝一些滋润的菜汤，不爱喝汤，不爱喝一些滋润的粥啊， 豆角讲话就愿意吃干的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长得快呀，不愿意喝稀的，怕饿呀。父亲就逗笑说：“

那你，你这样不行啊。过去窦宪讲话说，牙不可总吃干的，你得喝点稀的。所以说，食物营养各方面要均衡啊，均衡，多吃软烂的啊，啊，滋润的食物啊，燥的都不行。是这样啊，油炸的也是燥热食物啊，油炸啊，烧烤油炸的食物是属于燥热。大家说那油炸，俺家孩子就愿意吃油炸，那多香啊！那咋是热的呢？炸个土豆片那也不是辣椒，炸个馒头片啊，炸个这，炸个那个五香肉，那也不是辣椒啊，它不辣，你咋说呢？我跟你说，火炸、火煎、火烤以后的东西就是偏热。啊，油温本身就高，你看那个就是热的东西，炸是火字旁，对不对？哎，烤也是火字旁。哎，你看那我不说吗，中国的这个中医文化也好，饮食文化也好，文学这些精髓也好，都是相通的啊，都是通理的啊，都通的。所以说反复胃火旺了吗？不就对吧，会耗伤胃阴，胃阴不足，胃黏膜得不到啊，精液乳润啊，你看精液也是三点水旁是吧，液体的液三点水，乳润啊，一个三点水加需要的需啊，说了半天乳润得需要水，润啊，润物细无声的润是吧，也是三点水是不是，哎，所以说这都是精液不匮乏啊，就像土地缺水，我给大家说了，所以说口干口苦啊，胃部隐痛，饥不欲食，这个基本上是胃阴亏耗症型，舌苔也是红的干的，舌有裂纹啊，或是有微微的红的毛刺，就是胃阴亏耗萎缩性胃炎的人啊，病史长短不一样，它的程度也不一样啊，有的轻或体质好，饮食习惯听话啊，照做，哎，五副药、十副药、二十副药好了，有的得吃三个月甚至半年，有的年年得进行调理啊，就是这样，哎，那还缺什么？这第一个缺胃阴，还有一个缺什么？缺胃气，运化无力，积食伤胃。啊，还积食伤胃，大家说是胃气搁哪儿找呢？啊，我经常说指气血是胃也好，脾气、肾气、胃气、肝气是吧？心气儿，啊等等啊，肺气，这个气啊，我说了，化验看不到啊，透视看不到，哎，我们中医始终这个气血给大家弄得明明白白的，气行血行是吧？气滞就胀是吧？气顺咱们怎么的？各脏器运化也正常，功能也正常。胃气啊，就是胃的运化动力啊，大家听过吧？说什么马丁啉啊，促进啊胃动力不足的，那我们就用补气药是吧？顺气药就能让我们这个胃动力怎么的正常的代谢循环，是吧？那我们补气的补胃气有什么？党参、人参、太子参、黄芪。对不对？各种参，啊，还有什么白术、茯苓？那脏器的有什么？佛手、木香是吧？枳实、枳壳、厚朴等等，啊，顺气的木香顺气丸大家知道吧？开香顺气丸，哎，就是说气顺啊，气虚啊，都包括在胃气之内啊，都得调。你看，什么甚至砂仁啊。白蔻啊，是吧？草蔻啊，对胃气啊、气胀啊，都有调理作用啊。有的理气还燥湿气重的，是不是？等等，你看我们中医中药很丰富，对吧？那要说针灸呢，是吧？中脘呐，是吧？七门呐、啊、梁门啊，再配合太冲啊、三阴交啊、啊足三里啊，这胃气就能顺，胃气还能补，你看。足三里是补气的大穴，要想补气，先得顺气，要不气机怎么的阻滞？阻滞是不？气机流畅了，你补的气呀、啊，补的血也好，才能顺进去，是吧？才能吸收，对吧？所以说呀，长期久坐啊，节食、脾胃虚弱，会导致胃气亏虚啊。胃气不足，则食物无法正常运化，
没气儿推动，气不顺，气力不足，是吧？运的不流畅，运的还没有劲儿，对吧？咱们不都得各方面得平衡吗？所以说，有时机未满的、淤血堵那儿的啊，反复损伤胃黏膜，出现腹胀、嗳气，甚至额逆、打饱嗝啊，饭后胃部坠胀啊，虚弱是吧？消化不动等等，这是临床非常常见的啊胃部问题，是不是这样？甚至有的还黏膜损伤，出现胃溃疡、出血啊、黑便等等啊。咱们这个胃阴亏耗呢，就是任何胃病，它都是缺胃气，气血濡养啊，都得靠气血的正常运转。那所以说，咱们平时怎么的，少生气啊。少生气，你看看，咱们就是其他身体的病，一体多病人也是啊，气滞就多病，多病的人气也滞，因为什么的，他流动不起来身体的气机啊，就是化验单说不去贫血，也不缺啥，他身体也弱弱的，但是我们通过针灸，通过中药理气，把气机打开以后，这个人就很顺畅。啊，气堵了，水也好，血也好，各种物质也好啊，代谢物也好，都怎么的，循环代谢运转不正常啊，都就是这样。所以说咱们就少生气啊，少生气，饮食呢也不要偏啊，还得适当的活动啊，适当活动啊，脾主四肢肌肉，活动起来呢啊，这个胃气流畅也好啊，胃的受纳食物、排空食物也顺畅啊，功能也正常。还有呢啊，这是气，那是胃阴。还有呢，胃呢怎么的，淤血阻滞的啊啊，缺胃络气血啊，气虚还容易气血瘀，是吧？血瘀呢还容易血虚啊，虚容易瘀还容易虚，对吧？有的说，那你大夫说不对，我不贫血，我不虚。哎，中医的气血亏虚自有它的理论基础啊，自有它的临床诊断标准啊，是这样啊。所以说那它修复能力就下降了，血不运动啊，淤那了，不干活了，对吧？就像那机器油管的，用油管的，打比方是气血相当于运输的油管啊，气血通道，哎，是有油啊，油箱有油，但是油管堵了，车也好呀，机器也好，也运转不起来，就这样。我们人也一样，那并且还痛苦，我们一不舒服，不单是病理改变，心情都改变，心情不改变，反过来还促进这个病理改变加重，气滞了，运行不起来，对不对？我说了，情志也伤身体啊，所以说有症状有问题怎么的，及早积极的治疗啊，积极的治疗。那我们那个活血通络、活胃络的药都有啥呀？你像丹参呐、丹参饮呐等等，是吧？哎啊，圆胡啊，是吧？香附啊、五灵脂啊等等啊，这个对淤血都是不错的啊，都不错。所以说呢，久病入络啊，就是经络堵了啊，长期胃病会导致胃部气血淤堵吧，胃络失养，没有充足的气血滋养，受损的胃黏膜咋修复？修复不了，对吧？是不是堵那了？我打比方，你养个花，养种个庄稼，那土地很板结，是吧？还有石头，你就是给浇水、给浇营养，吸收也不良啊。这是简单道理，我们身体更是一个高机体啊，各方面啊，情志也好啊，气血精液啊等等啊，是一个很复杂的啊一个生理病理转换过程，是吧？哎，所以说那没有营养，那东西就腺体、肌肉各方面都退化，是不是都退化？哎，所以说这就萎缩性胃炎就形成了，是不是这样？萎缩了，就像我这花缺营养吗？缺，交营养了，吸收不进去，淤堵、气堵、血堵，对吧？它照样也不长，花照样枯萎，是不是照样不开花？照样怎么的？不漂亮啊，叶也好，花也好，我们庄稼不也这样吗？我种一棵果树不也这样啊？就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说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饮食有节。

啊，好的情绪啊啊，有问题呢，有的说我呀，你说这些事儿我都没有，我烧烤都不吃辣的，我都加小心啊，也萎缩性胃炎了，那是不是您平时思虑过重啊，不熬夜是不是睡眠质量不好，对吧？各有原因，肯定有原因，或是先天体质不好，或是您偏食，或是消化力弱等等，或工作压力大，都会造成胃病啊，都会造成胃病啊，不单纯是说这个食物吃硬的了，吃辣的了，不消化的了，就是我们长时间高压啊，有很多忙的人赶着看书，赶着吃口饭，中午都不歇，或是看掉脑还忙活，实际你觉得说的那我就累脑袋累眼睛，跟我胃啥关系，也伤胃啊，也伤胃，就是我们生活节奏过于高压，或者生活习惯不好，或者吃的食物不节制，哪个部位都伤啊，就应了那句话，病从口入啊，真是这样，不单纯伤胃，实际哪儿都伤啊。因为我也给大家讲过，不同的时间是不同的脏器在代谢，在休养啊，在工作啊，都得顺应天时，尽量有个好习惯的工作生活习惯，是这样。对，你看，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有这么一个女患者，她就是办公职员啊，因为胃胀消化不良3年多啊，平时偶尔吃些胃药缓解啊，没太重视啊，不重视啊，就是查出轻度萎缩性胃炎，叫伴随轻微肠化、幽门杆菌感染呢，还没阳性阴性啊，所以说呢，这个消化科查体啊，这是现代医学，咱们都按多数现在的观念都按这个检查啊，现代设备查诊断我有没有病啊，他胃酸分泌就偏低，胃黏膜屏障受损，还伴随轻度贫血。那你说他身体营养，那中医辨证呢，就为胃阴不足啊，胃气亏虚啊，胃络还瘀阻。有的时候吧，我们按中医辨证分型也是的，不是绝对的胃阴亏耗，或者是说这个肝气犯胃，或者是说啊淤血停胃这个症型，有的时候是夹杂一些杂症啊。大家患者有的时候看病也是都知道，哎呀，我这病多了，整全了。不愿吃中药，或者是说吃西药不好使，想起去针灸，想起去吃中药。我们现在中国人群就是这样啊。但是呢，接触中医以后，受益以后呢，很多患者呢和中医医生成为朋友，他就第一时间呢先问这个中医大夫啊，我这怎么办？是这样啊。啊，治病也好啊，信到某个医学也好，都是有个历程的啊，都有个历程。所以说这个胃络瘀阻啊，追问得知呢，他就是常年久坐不动，你看运动不好有原因吧，三餐不规律，饮食不节制吧，你看经常熬夜，起居无常吧，对吧？这不应了咱们养生，都违背养生的这个基本原则了，是不是？哎，胃胀呢就自行吃点益酸药，就是不重视，不重视，是不是啊？对付，哎，不重视。所以说长期下来呢，过度压制胃酸，耗伤胃阴，损伤胃气。过度压制胃酸呢，也影响食欲，也影响正常的消化啊，就是说怎么的都没有一个好的合理办法养护，就这么拖，对吧？所以说就慢慢掏空了胃的核心养分，是吧？身体也缺营养啊，就这么对付。那你看都轻度贫血吗？那我们血是怎么造的？就饮食的水谷精微，各种胃物质啊，均衡啊，足量才能造血呀，对吧？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这个情况呢啊，就采取了中西结合啊，别盲目啊，西医呢啊停用啊益酸药啊，啊，补充胃黏膜剂呀，啊，饮食调理，啊，等等。所以说中医呢，就这综合的养阴和胃，益气活血核心，搭配作息啊，你不能熬夜了啊。那有的说我睡不着，那把失眠也得给他治啊。真的，很多胃病的患者啊，多数在我临床发现都睡不好觉啊。我们自古中医就有这个理论，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胃消化吸收不平。

0: 和啊，代谢不正常，卧不安，就是躺那躺着也睡不安啊，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啊，肝火旺也睡不好，就是说啊，人呐，这个消化系统一定要调理好啊，对不对？不是单纯心脏重要、脑重要、肝重要啊，说这个肾重要，就是说这个脾胃消化这一块非常重要啊，病从口入嘛，是吧？脾胃为先天之本嘛，是吧？中焦很重要啊，一定要重视，说饮食也得调整。你治病原因你得改呀，老百姓土话讲，你得改毛病啊，身体能好啊啊，坚持三个月。啊，他的胃胀积食症状就都消失了啊，胃黏膜萎缩情况也改善啊，所以说成功阻断了胃病发展，对吧？你就是吃着对付药，说一穿药好东一把西一把，不正规治，实际你每天也在用药，每天也在求医的路上。那有的一说让针灸或吃药，说你得坚持三个月、一个半月、俩月，或者是四个月、半年。有的说啊，那么长时间呢？我说那您得病多长时间了？您痛苦多长时间了？啊，您惆怅多长时间了？你总想着找不着准大夫多长时间了？东一把西一把，是不是这几年一直吃药啊？就让您按照正规的啊吃药方向和合理的。啊，饮食习惯好的作息时间，这个难吗？是疾病痛苦难，还是咱们这种胡乱吃药没有好习惯难？哎，实际说了半天，咱们就是一个认知和习惯问题啊。好好治不难，就像今天我患者一个大姐说的，她不是胃病，她就说，但是她确实胃胀啊，消化不良，她治的是眩晕啊，迷糊和腰痛啊，膝盖痛。啊，不到一周就各方面症状特别好，哎呀，他说真是啊，啊，大夫给治对症了，好好治吧，东一把西一把的乱投医呀，也不少花钱，还整得很痛苦，哎，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大家呀，对治病的方向也好啊，这个怎么治病的调理的时间好，一定要认账，不是三天两头早上就好，咱们一个重感冒，有的治不对劲儿。啊，我给大家讲过，不分风寒感冒、风热感冒，那还是一个月、俩月不好呢，对不对？所以说呀，治病能找到一个大夫给你治见效了啊，您就好好坚持治，啊，好好治。说这种物质也要补充，是吧？平时我们多吃一些啊。少吃精细重盐的食物，适量吃山药、小米、发酵的面食啊，温和激活胃动力，恢复正常泌酸功能啊啊啊，补那个胃黏膜啊，清淡饮食，戒掉辛辣腌制烧烤食品，三餐定时定量啊，减少胃部刺激，给黏膜修复时间啊，补气血、胃阴、通胃络，少熬夜，少焦虑，避免耗伤精液和气血，日常可适当用一些什么百合啊、茯苓啊，是吧？山药啊，是不是？有的甚至用一些麦冬啊，那就根据您身体病的程度啊进行怎么的调整啊，用药啊养护啊啊。很多人治胃只知道吃药消炎，却不懂得养胃核心是补缺修复固本啊，从本质上治啊啊。萎缩性胃炎从轻度萎缩、肠化生、胰肠增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只要找对根源，及时补缺，就能有效逆转，阻断癌变风险啊！大家也不要消极啊，要积极的心态，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来养护身体啊。所以说呀，常年胃胀、胃酸呐、积食啊、胃部隐痛啊、胃镜查出萎缩也好、肠化也好、糜烂也好啊，啊，就是说不知道如何啊治疗，那咱大家来就是说用中药、用针灸啊，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就我们中医讲辨证施治啊，也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辨证。那么今天的萎缩性胃炎不就是胃阴亏耗吗？是吧？阴阳辩证了，是吧？表里啊，寒热都辩证了嘛，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呀，实际中医把各科的病分得更细，也挺细的 就是自古我们望闻问切，视诊合传，就能给您看出病。咱们的中医医学伟大不？很伟大啊，很伟大啊！要为什么能定成国粹？真是不是随意就定成国粹的啊？
1: 我们也说了，现在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的上班族忙于工作，难以按点儿吃饭，三餐进食呢也都时间不规律，早晨匆匆起床，常常是来不及吃早餐就赶着上班了，晚餐经常又因为加班错过了吃饭的时间，长此以往，胃的健康常常被我们忽略掉。所以说我们今天听了季老师的介绍，相信各位你会有那么一些认知。中医也常说，存得一分胃气，保得一分生机，胃气充足了，我们人体才会吃得好，能够吸收，身体健康，也会让你的心情更好。那明天我们接着聊，各位拜拜。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清淡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则是轻运动，缓出汗。夏季主散，秋季主收。大量出汗会耗损精液和阳气，加重秋燥。建议选择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的运动，在清晨或傍晚凉快时锻炼，以微微出汗为宜。长期久坐的办公人群可练习双手托天理三焦，简单拉伸有助调畅气机。四，情志调养，宁心安神，预防悲秋。五脏对应四季，秋对应肺，而肺主悲， 入秋后阳气收敛，阴气渐长，很多人容易情绪低落，心烦压抑，这就是常说的悲秋。情绪持续抑郁焦虑会导致肺气郁滞，更容易出现胸闷干咳等不适。立秋时节应当戒躁戒怒，保持心态平和，闲暇时可聆听古琴、洞箫等舒缓音乐，安神宁志，多亲近自然，远眺舒缓身心，心静则气机和顺，肺气得速降，便是最简单的养肺之法。五、穴位保健，按揉三穴助力养肺，日常可按揉迎香穴、太渊穴、肺俞穴，宣通肺气，预防呼吸道不适。体质虚寒、换季易感冒的人群，可温和艾灸大椎、肺俞、足三里等穴位，温阳散寒，增强免疫力。每晚用生姜、艾叶煮水泡脚15分钟，也是简单有效的日常养护方法。立秋养对身，秋冬少生病。抓住这个收字，从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四个方面调养身心，让身体平稳完成夏秋换季，从容迎接秋天的到来。愿您这个秋天收得安康，收得自在。金洞穴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京时间1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5: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6: 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7: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书页间藏着宇宙，操场上跃动激情，少年眼里有星辰大海，成长路上有美好的憧憬。欢迎走进加油好少年，倾听稚嫩又坚定的宣言，触摸梦想发烫的温度，一同见证少年们绽放的独特光芒。

0: 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这里是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我是主持人红叶，现在各位收听到的是加油好少年。加油好少年是一档面向4到16岁青少年及其家长的周播广播节目，每周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播出。节目以陪伴青少年成长、搭建亲子沟通桥梁为核心，通过讲述青少年成长故事、个人艺术特长展示、话题讨论、歌曲穿插等形式，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帮助青少年解决成长中的困惑，同时为家长提供科学的育儿思路，打造亲子共听、共同成长的广播内容。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节目栏中呢发送互动消息，在我们和共同畅聊相关的关注话题。那手机用户呢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的加油好少年节目要了解一位咱们锦州的出色少年，他的名字叫李慕宁。
1: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今天我们一同来认识来自锦州实验学校的李慕宁。他自小习武，八岁就开始正规的训练，从来没有停下，坚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习武之初，他从蹲马步、虚步、横叉、竖叉这样的基本功开始练起，后续呢，为了提升体能，各种长跑、短跑都积极的参与，高抬腿等耐力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日复一日的练习，他的脚底总是磨出2厘米大小的水泡，一次次的磨破出血，又一次次的愈合，直至形成坚硬的茧子。随着他的基本功逐渐扎实，习武的心也更加坚定。随着武术训练日趋正规化、专业化，他必须每天早上5:30起床，跑完5公里。白天学校的文化课和课外的2节武术专业训练课同时推进，不敢有一丝的松懈。他曾因为训练太累而哭过，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过。他知道，作为一名国家武术运动员，只能把泪水化成汗水，除了坚持别无选择，唯有将压力化成动力，才能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步迈进。时光荏苒，

前不久他迎来了习武以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赛事，辽宁省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套路大赛。面对辽宁各个市队选拔出来的优秀武术运动员，他不断鼓励自己，绝不畏惧，绝不让自己后悔。赛场上他全神贯注，将教练无数次叮嘱的技术要领铭记于心，自信自如，零失误地完成整套武术动作，最终在丙组规定拳初级三路长拳比赛当中取得了辽宁省全能第一名的好成绩，还被评为优秀运动员，荣获体育道德分上奖。习武修德，武术训练虽然饱含辛苦，但是李慕宁坚持无论情况如何都要拼到最后，绝不放弃。他不懈努力，勇于拼搏的精神激励着所有人，同时也鼓励着每一位青少年。

李慕宁用执着和勤奋书写着一个新时代好少年的健康成长历程，展现着中国梦的伟大征程当中，无数青少年都将展翅翱翔、为国争光的决心。

0: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九岁温习奉亲，秦刚罗一十二岁。
1: 爸爸，这些古代的小孩子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2: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1: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福。
2: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的，但如果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开阔眼界，接触自然，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精彩。
3: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4: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5: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6: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5: 快。
6: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5: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6: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5: 忍。
6: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5: 师傅，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6: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7: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这里是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我是主持人红叶。在今天的加油好少年节目当中啊，我们还要和大家聊一聊下面的一些话题。这一周的时光匆匆结束，轻松愉快的周末已经到来了，相信呢经过这两天的休息啊，很多小朋友们真是非常享受自己的假日时光。告别书本和电子产品，我们去拥抱新鲜的空气，有趣的风景，在玩耍当中放松身心，收获快乐，这是很多小朋友愿意去做的事儿，也是很多爸爸妈妈们希望孩子们应该做到的一些事情。但是爸爸妈妈也一直在纠结，周末带孩子去哪里呢？对于家长来说，既想让好玩，还要有趣，适合孩子放松玩乐，而且呢，还要学到新的知识，让孩子们增长见识，远离枯燥的宅家时光，还能够保证游玩的安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就为大家既整理了咱们锦州本地

超级适合周末打卡、边玩边学的宝藏好去处。在这里呢，有红色研学基地、自然生态乐园、趣味科普场馆、亲子休闲公园，还有沉浸式体验的成长体验馆，每一个地方都是各有特色的，既能够尽情的撒欢，又能够沉浸式的学习新知识、开阔视野。同时呢，我相信我们所介绍的这些好玩的一些去处，也能够让大家开开心心的出游，平平安安的回家，拥有一个非常完美又充实的周末

么首先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站就是最具教育意义，所有锦州小朋友都值得打卡的辽沈战役纪念馆。这也是咱们锦州最具代表性的红色研学圣地。很多小朋友会觉得纪念馆里的一些东西啊，超级具有历史性的知识，而且呢，走在那里就好像是在一座红色的课堂当中，你行走穿行学习一些东西，比书本上的文字是更具有直观性，同时呢，带来视觉上的震撼效果。辽沈战役纪念馆位于临河区北京路5段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开放的时间呢是早上8:30到下午6点，周末非常适合亲子一同前往参观学习。作为全国知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珍藏着海量珍贵的历史文物、详实的史料照片、生动的场景复原，全方位记录了辽沈战役的峥嵘岁月。每一件旧物件、每一段文字介绍、每一处场景还原，都在默默诉说着革命先辈不畏艰难、奋勇拼搏的英雄故事。而且呢，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每季度都会推出丰富多彩的社教和研学活动，还有专属的辽沈趣课堂，会开展同心会美好、红色故事宣讲、劳动体验等趣味活动，打破了传统纪念馆的刻板印象，让孩子们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其中。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不再是被动的去听故事，而是近距离触摸历史、感悟历史，深刻体会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周末带着爸爸妈妈走进这里，放慢脚步，认真参观，认真聆听讲解员的讲解，了解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学习勇敢坚韧爱国的美好品质。低年级的小朋友可以认识历史人物，听懂红色小故事，高年级的同学呢，可以深入了解战役历史，感悟家国情怀，在游玩中接受红色教育，涵养爱国初心，收获满满的精神力量。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参观纪念馆有着专属的礼仪和安全规范。进入场馆之后，一定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喧哗、追逐打闹，自觉遵守场馆秩序，尊重历史，敬畏先烈。参观过程当中，不随意触摸展品，不攀爬展柜，不乱扔垃圾，爱护场馆内的每一件文物和公共设施。场馆内人流量较大，小朋友们一定要紧紧地牵住爸爸妈妈的手，不要随意地脱离家长的视线，避免走散。同时呢，参观时有序排队，不拥挤，不推搡，文明参观，安全研学。参观结束之后呢，小朋友们可以和爸爸妈妈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把学到的红色故事、感悟、心得咱们记录下来，让每一次参观都成为一次成长，让周末时光变得更有意义。

欢迎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加油好少年。刚才呢和大家说了说咱们锦州的红色研学基地啊，辽沈战役纪念馆，那接下来呢主持人红叶姐姐还有给大家推荐一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好去处，就是咱们锦州的南山公园。对于喜欢户外运动、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来说呢，南山公园绝对是周末遛娃锻炼身体的绝佳选择。南山公园依山而建，空气清新，绿植繁茂，远离城市的喧嚣，环境十分优美。这里呢没有高强度的陡坡山路，坡度平缓，步道平整，非常适合小朋友登山、散步、徒步锻炼。园区半山腰位置专门设置了儿童游。

游乐区域，有秋千、滑梯，这些很多小朋友都喜欢的游乐设施，是专属孩子们的欢乐小天地。周末的午后，告别手机和电视，和爸爸妈妈一起爬山观景，呼吸新鲜的空气，既能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又能舒缓一周的学习疲惫。登山的过程当中啊，小朋友们可以观察路边的花草树木、飞鸟、小虫。那登顶之后呢，还可以俯瞰锦州城区的美景，开阔眼界，放松身心，感受城市的美好风光。除了徒步登山，公园内还有平整的草坪和休闲步道，小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奔跑嬉戏，放风筝，做小游戏，尽情地释放童真活力。在南山公园游玩，安全问题呀，千万不能忽视。那么在这里呢，主持人红叶姐姐和大家啊，重点讲一下啊，咱们登山途中一定要走正规的铺装步道，不要为了抄近路追求刺激，攀爬没有开发的陡坡、山崖和护栏外的区域。山路湿滑，地势陡峭，非常容易发生摔倒啊、滑落这些危险。游玩游乐设施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秩序，有序排队，不推挤，不打闹，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高选择合适的设施，不做危险的动作。同时呢，公园草木茂盛，禁止玩火，禁止私自燃放明火，不要随意的采摘花草，践踏绿植，爱护公园生态，蚊虫叮咬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天气晴朗的时候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舒适安全地享受户外时光，还是非常美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处宝藏公园，是亲子休闲肆意撒欢的不二之选，它就是咱们锦州东湖公园。作为锦州超大的

城市生态公园，东湖公园场地开阔，湖面澄澈，风景宜人，配套设施玩休闲，轻松治愈。宽阔的草坪平静干净，小朋友们可以肆意的奔跑，追逐嬉戏，搭建帐篷野餐露营，和小伙伴一起做游戏，放风筝，踢皮球，尽情的释放活力。湖边微风习习，景色优美，小朋友们可以观察湖水啊，还有水鸟、水生植物，感受自然生态之美，学习生态保护小知识。除了休闲游玩，东湖公园也是绝佳的自然课堂。周末闲暇的时候，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在这里散步观景，认识绿色植被，了解湿地生态，让孩子在亲近自然的过程当中学会观察，学会探索，热爱自然。相比于室内娱乐，户外自然游玩不仅能够锻炼孩子的体魄，更能够培养孩子的专注力、观察力和想象力，让孩子在玩耍中收获成长。针对于东湖公园的游玩安全，那我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一些提醒。首先呢，这个公园紧邻湖水，水边的护栏，跑玩耍的时候注意周围行人，避免碰撞，不追逐打闹，不高速奔跑，保护自己也爱护他人。另外，游玩结束之后呢，要自觉带走随身的垃圾，不乱扔废弃物，守护公园干净整洁的环境。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游玩安全。

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加油好少年，我是主持人红叶，这里是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各位收听到的是锦州新闻广播。刚才呢，我们看完了田园风光、红色场馆、生态公园，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啊介绍一些科技场馆，要给热爱探索、喜欢钻研的小朋友们。这是专为青少年打造的趣味科学殿堂，告别枯燥的书本理论，把抽象的科学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验和互动装置，是周末边玩边学、解锁科学奥秘的绝佳去处。锦州市科技场馆内容丰富，展品多样，涵盖物理、化学、航天、人工智能、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参观体验。低年级的小朋友可以体验趣味互动展品，感受光影、力学、声学的神奇魅力，激发对科学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中高年级的同学呢，可以深入了解航天航空知识、智能科技原理、自然地理奥秘，巩固课本知识，拓宽科学视野。场馆内还会定期开展科学实验秀、科普小课堂、手工科创体验活动，专业老师现场讲解演示，带领小朋友们动手操作，沉浸式探索，让大家在玩乐当中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习题，每一次动手体验，每一次观察探索，都是一次知识的积累。那这里呢，小朋友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的好奇心，大胆提问，主动探索，解锁超多科学小奥秘，培养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让周末时光变得充实又有意义。

畅游科技馆，探索趣味的同时呢，安全和秩序同样是不能松懈的。主持人提醒各位小朋友，场馆内所有的科普展品、互动设备都是公共教学设施，大家要文明体验，爱护设备，不随意的敲击、摇晃、拆卸展品，不违规操作实验装置，避免设备损坏和自身受伤。体验互动项目的时候，严格遵守工作人员的指导规则，有序排队，轮流体验，不插队，不推挤，不打闹，文明参与科普体验。科技馆室内空间密闭，人流量较大，通道比较多，咱们小朋友啊，千万不要在场馆内追逐奔跑、穿梭打闹，防止碰撞摔倒、拥挤磕碰。全程要紧跟家长，不独自迁往偏僻的展厅、设备后台，不脱离家长视线，避免迷路走失。同时呢，场馆内禁止大声喧哗、随意走动乱窜，自觉遵守场馆规章制度，做文明研学的小游客。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除了户外研学、科普探索，对于喜欢阅读和热爱文字的小朋友来说啊，周末最治愈的地方、打卡的地方啊，就是咱们锦州市图书馆啊。这里是城市的知识宝库，少儿的成长书屋，安静舒适的阅读环境，海量丰富的书籍是小朋友们静心沉淀的泉，贴合不同年龄段孩子阅读需求，绘本故事、童话寓言、科普百科、国学经典、作文素材、课外读物是应有尽有。低龄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品读趣味绘本，培养阅读的兴趣，锻炼语言表达能力。那中小学时，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周末会常态化开展少儿读书会、故事分享会、亲子阅读、国学诵读、手工读书沙龙等公益活动，全程免费对外开放。小朋友可以和你同龄的小伙伴一起来读书分享、交流心得、相互学习，不仅能够提升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还能够收获友谊，锻炼胆量，让枯燥的阅读变得生动有趣。周末远离电子产品，沉浸式沉浸在书香当中，既能在图书馆阅读学习，文明规范和安全细节也一定要牢记。图书馆是安静的公共学习空间，进入场馆之后必须是轻声细语、缓步慢行，绝对不能大声喧哗、追逐打闹、嬉戏，不打扰身边读书的叔叔阿姨和小伙伴。翻阅书籍的时候要轻拿轻放，不撕扯书页，不涂鸦乱画，不折叠损坏书籍，爱护每一本图书资源。选取书籍，穿梭书架的时候注意避让周围人群，不拥挤，不推搡，避免书架碰撞、人员碰撞。那书架区域的通道是比较窄的，小朋友们不要独自钻进书架缝隙玩耍躲藏，防止被书架磕碰、被困意外。全程跟随文明借阅，看完书籍及时归位，做爱护书籍、遵守秩序的文明小读者。那讲到这里，相信咱们锦州的小朋友和家长们都已经找到了许多适合周末游玩学习的宝藏去处，从红色研学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到自然休闲的南山公园、东湖公园，到趣味满满的科技馆、书香满满的图书馆，每一处呢都是各有特色、各有收获，能让大家的周末生活告别单调。亲爱的小朋友们，美好的周末是用来放松的，更是用来成长的。走出家门，拥抱自然，探索知识，感悟历史，体验生活，每一处外出打卡都是成长的蜕变。那我相信呢，小朋友们在这里呢，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最喜欢的方式。在锦州这座温柔又有底蕴的城市里，我们有太多可以边玩边学的好去处，不用远行慵懒的生活，多走进自然，走进场馆，走进书香，在游玩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也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多陪伴孩子走进这些优质的研学游玩场地，陪伴孩子感受自然，学习知识。我们的快乐时光总是那么短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和收听，希望我们的建议对大家呢是有很大帮助的。本次节目编辑主持红叶，监制张云婷，总监刘红佳，代表以上各位呢感谢。

0: 宝贝儿，在学校老师都教你什么了？
1: 妈妈，老师说要我们从小就做一个文明的人。什么是文明的人呢？
0: 文明的人就是在公交车上要给年纪大的爷爷奶奶让座，平时不能骂人，看到杂物要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1: 哦，妈妈，你每天送我的时候在路上吐的痰是杂物吗？要是都
2: 并且要使冰箱的背面与墙面之间留出空隙，这比起紧贴墙面来，每天可以节约电能20%左右。
3: 夏天开空调不要低于26度，这样不仅健康还省电。
4: 旧灯管、电热水壶等旧电器用久了电阻会变大，耗电量就大，所以及时更换这些旧电器也可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2: 手机不充电的时候要把充电器拔掉。
3: 房间无人灯不点，人走灯灭成习惯。
4: 珍惜能源，节约用电是每个人都应尽的责任。
1: 你节能，我减排，地球母亲笑开怀。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5: 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许光文、胡永康、费维扬、彭孝军等院士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苑振超、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大会。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暨工会帮就业联合招聘大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在我市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许光文、胡永康、费维扬、彭孝军等院士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报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苑振超、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大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大会。省内相关高校专家学者和省教育厅、科技厅、人社厅、工信厅领导同志以及阜新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相关领导出席大会。

长期以来，锦州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锚定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辽西人才聚集先行区建设，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驻锦高等院校和众多科创平台等资源禀赋，扎实做好各类人才引育留用工作，深入实施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和双向接榜挂帅模式，推动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为辽西及锦州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次人才盛会将进一步促进辽西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依托人才聚集，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携手开创辽西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西及锦州振兴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感谢。他表示，近年来锦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厚植人才沃土，激发创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诚邀各类人才关注辽宁，倾心辽西，情系锦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逐梦远航。锦州将建好科技创新孵化器，深化政产学融合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深耕产业育才主战场，培育创新森林，打造创新生态，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的软环境，迭代升级人才政策，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人才急难愁盼问题，深化构筑辽西协同人才圈，持续推动人才资源共建共享，让人才资源和创新红利汇集辽西大地，服务全省大局。大会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政策推介，上市公司走进锦州项目签约，辽西五市人才文旅服务互认签约，人才项目签约，校企聘用签约。10月9号晚，刘克武、孟华强会见了出席大会的各位院士专家和高校领导。全媒体记者张天书、任静慈报道。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本次会议由市委市政府、辽西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精细化工新材料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承办，依托辽西人才交流平台优势，聚集全国化工领域科创人才产业资源，为辽宁精细化工产业转型升级、辽西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搭建了高端对接合作载体。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大会紧扣绿色精细化工智创产业未来核心主题，聚集多位行业院士以及全省工信科技人社系统相关负责人，集结省内外化工龙头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共探产业前沿，共研技术难题，共商合作发展。活动现场，各位院士立足全国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大局，围绕绿色生产技术、智能化工改造、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发展。

0: 发展趋势，精准剖析当下产业发展痛点与升级路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锦州及辽宁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赢得现场参会人员热烈响应。研讨环节、技术转化、前沿创新、高校院长论坛三大分会场分别围绕成果落地对接、前沿技术革新、产教融合育人发开展深度交流，各方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精准磋商的模式，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壁垒。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了精细化工领域人才、科创、技术、产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补齐区域产业创新短板，夯实辽西石化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精细化工主导产业优势，不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生态，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落地项目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广聚天下英才，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招聘大会暨工会帮就业联合招聘大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大会融合线上线下服务，搭建企业和人才高效对接桥梁，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请听记者钟晴的报道。
1: 上午9时，招聘会正式启幕，全程提供6小时双渠道服务。大会创新采用一台五区布局，综合服务台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辽西五市城市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区域人才政策、产业发展等特色，勾勒辽西协同振兴图景。重点企业招聘区、工会就业服务云体验区、国内领军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展示区、直播带岗服务区等多场景联动，提升招聘求职服务质效。大学生孙浩说：
2: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人才招聘大会，现场岗位比较丰富，不少岗位和我的专业比较匹配，这能直接和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比线上求职更加高效。
1: 招聘区内，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求职者主动咨询、积极洽谈、登记意向并投递简历。大会还专设职业指导区，推出个性化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大学生于远成表示：
3: 我之前一直关注辽西本地的就业机会，此次大会见到了不少优质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求职，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辽西发展的想法。我现场看了一些意向岗位，也提到了简历，期待能应聘成功。
1: 据了解，本次大会汇聚200余家重点企业，吸引了辽宁宏拓新材料、辽宁道光镍钨集团、锦州神工半导体、锦州华地集团等不少知名企业及科研机构参会，共提供4733个优质岗位，聚焦新材料、化工制造、科技研发、现代服务业等重点产业，满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人才就业需求。直播带岗在线人数5.9万余人次，达成就业意向2088人，其中锦州市企业达成就业意向1154人。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吕雪梅说道：
4: 我们是连续3届参会了，切实感受到了辽西五市人才储备雄厚。这次呢，我们带来了24个岗位，计划招录50人，主要面向化工、材料等专业，重点吸纳高校毕业生和技能型人才。这次招聘大会组织专业、服务到位，有效降低了企业招才引智的成本。
1: 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崔鑫表示：
5: 举办本次招聘大会，旨在持续畅通区域人才流动渠道，服务辽西产业升级， 助力企业引才用工，推动各类人才就业创业，搭建起企业与人才对接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辽西人才活力，为辽西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0: 10月10号，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本次对接会搭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辽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辽西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活动聚焦先进装造、制造设备、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5家重点企业现场发布产业技术需求。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及多家科研院所、本地高校专家带来多项适配锦州产业链的前沿科技成果，开展路演推介，并与企业互动交流。会上，前期精准对接达成共识的科创合作项目完成现场签约，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成果推介结束后，政企校企代表按产业领域分组开展深度洽谈，精准对接技术攻关、项目落地、成果转化等合作事宜。此次活动有效聚集省内外高端科创资源，畅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渠道。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辽西区域协同创新，常态化搭建科创交流平台，加速创新资源聚集，科技成果产业化，以科技创新赋能，为辽西走廊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10月10号，作为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技术对接会配套活动，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锦州行活动进一步举行，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活动紧扣领军人才赋能，助力产业振兴，依托苏辽苏锦对口合作机制，持续深入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聚焦锦州产业发展、技术需求、人才培育合作，靶向邀请苏州领军人才携创新企业团队来锦。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及未来发展蓝图。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与人才需求，为双方精准对接锚定方向。随后，苏州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与锦州重点企业负责人相互介绍本地产业布局、对口合作需求及发展规划，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充分碰撞思想，找准合作切入点，交流工作思路和合作诉求，携手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通过活动，苏州专家对锦州以及与锦州企业的合作充满了期待。苏州大学教授李传军表示，作为一名大连理工大学的毕业生，对辽宁、对锦州都感觉很亲切。我们的超纯金属研究方向与锦州的中信、锦州金属、中信泰业等锦州企业高度契合，希望借苏锦人才对接机制，把科研成果落到锦州企业的生产线上，助力高端新材料国产化与企业转型升级。本次交流会搭建起苏锦产业人才科创互通的桥梁，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 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落地锦州，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全媒体记者李可、林娜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六六六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红宇，播音红叶，监制王光，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8: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9: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8: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8: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8: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 好朋友们，现在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全市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12度。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明天午后到夜间全市阴有阵雨转晴，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晴，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午后到夜间全市多云，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3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12度。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明天午后到夜间全市阴有阵雨转晴，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晴，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
3: 至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
3: 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鼓舞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堂上也只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

0: 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一条，
2: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
3: 2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2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4: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3: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5: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7: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2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8: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实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9: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实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
10: 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10: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

0: 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0: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2: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5: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4: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6: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7: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
8: 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9: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地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8: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周遥报道，
10: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0: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12: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0: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0: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3: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4: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
5: 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6: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
7: 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
8: 北京时间19:00，
9: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
12: 3班文官，4班武将。包括那郭光清也来了。到这之后，韩金虎下令紧锁宫门，隔绝外边的消息。百官吓得面面相觑，心说哪有这么上殿的？金军登基，因为当今国事太乱，怕人心造成恐慌，希望大家不要传出去，秘密的接受朝贺。有不少人一听啊，眼泪都掉下来了，心说皇上死的不是时候，我挎着宝剑在龙书案旁边一站，指手画脚，他就成了皇上了。那个朱允炆什么也不懂，只能傻着眼睛看着他。韩金虎当时宣布跟燕王是血战到底，哪一个敢背叛朝廷，私自跟朱棣高打连环，全家抄斩，户灭9族。另外，韩金虎还宣布，当今是非常时期，国家又穷，兵力又不足，我们完全有权变异形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联合大元共打朱棣，有敢反对者杀无赦。百官低着头在这听着，心里这个骂呀，当初我们打大元，现在要勾结大元，这都是什么事儿啊，简直是倒行逆施啊。但是大伙儿心里这么想，嘴可不敢说。郭光清也参加这个会了，头一天草草收场，紧跟着这个会开了10天，天天的把大伙召集到宫里头研究对策。也不知韩金虎和马娘娘怎么商议的，南京能守则守，不能守把他放弃。 一把火把他烧了，也不能留给燕王，要保证小皇上迁都敢奔云南。

0: 跟郭光景在这闲谈呢，也是该这出事儿。总管从外头跑进来了，简直那嗓子就像破锣似的，来来来，了不得了！报告府台大人，大帅韩金虎领兵来了，包围了知府衙门，说咱们藏了奸细啊！郭光清啊，往那一坐就摊成一摊泥了。这个消息传出的怎么那么快？谁给走漏的？连徐芳、徐伦也为之一惊。那要说那怎么回事？你看看，郭光清的府里上上下下好几百人，都是一条心呐，就那么铁板一块，不是那么回事。郭光清为人为的那么好吗？就没有跟他两个心眼的吗？当然是有。他手下有个二总管，这人姓张，叫张祸。张祸呀，挨过郭光清打，这小子记恨在心了。他陪着知府大人进了内宅，他没走，躲到门外头，他听着，他觉着屋里头有点异常的行动，也怪徐芳、徐伦大意了。这小子舔破窗帘往里一看，哎。他还认得徐芳，摘耳朵一听，他明白了。哎呀，这是朱棣派来的奸细呀，找我们知府大人要到返南京，了解皇城的事儿。这可是我发财立功的好机会。这小子顺着狗洞爬出去了，到了经营殿帅府，给韩金虎送了信儿。韩金虎一听，大吃了一惊啊！不管是不是徐芳，也得把他给消灭，点兵3000就包围了知府衙门，这才有人到里边送信儿。郭光清傻了，用眼睛看着徐芳，那意思你看怎么办吧？徐芳啊，倒不太在意，我老头别害怕，咱们有事儿不怕事儿，既来之则安之。我正想找韩金虎算账。他主动送到门上，这有什么呢？老头啊，发财我跟你说了，燕王千岁挺恨你，希望你能立功赎罪。现在这机会来了，干脆集合你府中的家丁，公开你就反了吧，帮着我捉拿韩金虎，你立的功劳可就更大了。郭光清一听，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那太冒险了。现在你们的军队还没来，咱们就这几个人插旗造反，那不叫以卵击石吗？哎，徐芳一拨了脑袋，你说这话可错了，现在是非常的时候，情况特殊，不得不如此了，要不怎么叫死逼梁山？快点传话。他跟徐伦架着郭光清出来了，郭光清这阵方寸已乱，吩咐一声集合。府里这200多人集合了，徐芳替他传话呀：“众位有认识我的没？徐芳是也，方才跟你们知府大人商议好了，你们知府大人深明大义，愿意到返南京捉拿韩金虎，迎接燕王千岁。如果有从者，将来皆有重赏。现在就造反了，听见没？”
1: 郭光清一听：“妈哟，你个孙头了！”要了我的老命喽！这阵他是干着急，没办法呀。徐芳是不能把他放开了，吩咐一声大开府门。这阵府门开放，徐芳头一个肉就蹦出去，往对面观瞧，就见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为首马鞍桥一员大将，正是韩金虎。韩金虎的身边就是马兰。徐芳看着他，眼睛都红了，把小脑瓜一拨了，冰铁棒一晃，
0: 哈哈哈哈，韩金虎哎，咱们又在这儿见着了，怪想你的。徐矬子，你怎么来的？我怎么来的？告诉你不，三班文官、四班武将都跟我有书信往来，都愿意保燕王千岁。你说盛情难却，我就得进城来溜达溜达，

这不，郭光清这是头一个主，早就反对你，愿意接应燕王。你手下没有一个可靠的了，都乐意造反。韩金虎啊，你活不了几天了，要听我的良言相劝，赶紧撒手扔枪，下马自备气炮，承认你有罪。我有好生之德呢，少揍你两棒槌啊，把你拍扁了也就完了。要不听良言相劝，小子，我把你碎尸万段。韩金虎一听，满嘴喷粪，我还得老实了，把我拍成饼子，要不老实得怎么办？矬鬼，儿往哪里走？韩金虎是抖枪就刺，跟徐芳站在一处。要说韩金虎没能耐，不是那么回事，这小子有能耐，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呢。只是他的人格不好，显得这个人不怎么地呀。真要玩了命，那也是一员大将。跟徐芳打到30几个回合，徐芳一抖手，啪，扔出一支枣核镖，正好把韩金虎的头盔揍掉。韩金虎知道这矬子心又狠，鬼点子又多，打下去我性命难保啊。干脆我带了这么多人，拿人往上垫吧。你个矬鬼，浑身赤铁，能撵几颗钉啊？韩金虎把造金枪一分，吩咐一声杀，哗！军兵往上一闯，把徐伦、徐芳困在中心。一开始打他俩不在乎，时间打长了，俩人全冒了汗了。徐伦的脊背靠着徐芳的脊背，一边打一边说：“师叔啊，够呛啊！我他妈没这么干的，人太多了，就是把脑袋伸过来，挨个叫咱们揍，把咱爷俩累死也揍不完呢。不行，咱得另想主意。孩儿啊，放心，跟叔叔走错不了。我领你个地方先歇着去。”徐芳使了个声东击西，爷俩一咬耳朵，蹭蹭跳上大墙，一哈腰赶奔鼓楼下去了。这帮军兵要想抓他们俩人不太容易，这俩人比猴还快。韩金虎率领军队在后头就追赶，也顾不得郭光清了。按下他们追咱不提，单说郭光清这阵脑袋清醒清醒，一琢磨坏了，看着没，韩金虎不管成功与失败，跟我绝完不了。让徐芳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韩金虎疑心也重，非得找我来算这笔账。哎呀，我老命难保啊！韩金虎那人我是清楚，我就是跪到他的脚前，怎么说好话也没用啊。哎，徐芳说的也不是不对啊，反了就反了吧。反正我外甥子也死了，别人跟我也没关系，这真叫逼上梁山就得走这条道了。他正在想着呢，哎，多巧，王仁、王毅来了。因为他们两个呢到城里送了粮草，交付了之后俩人没走。他们知道徐芳进了南京了，有一场大乱，究竟乱到什么程度心没底儿，打算到郭光清这儿了解了解情况，白天来不方便，晚上到这儿来做客，正赶上这个事儿。王仁、王毅大吃一惊啊，见着郭光清一问怎么查，郭光清把方才的经过讲述一遍。王仁、王毅说：“老人家，徐芳先到我们那儿了，进城就是我们哥俩送进来的，如果要算账的话，我们俩也吃不了兜着走。既然您老人家乐意造反，我们也跟着。”郭光清一听大喜呀，有你们哥俩做我的左右手，我何惧之有啊？你们手下能有多少人？天宝城的人加一块算上能有5000多人吧。妥了，咱就这么干了。怎么办？他们决定放火。有道是水火无情啊，地点就选在聚宝门。今天晚上还有点风，风见火势，火助风威，就见烈焰飞腾，把南京都照亮了。王仁、王毅率领本部人马

配合上郭光清的家丁，在街上就喊开了：“燕王千岁，大兵到了！燕王进了南京了，迎接燕王啊！”有道是，都怕玩命的。现在连郭光清这老头都玩了命了，他们冲进聚宝门，把城门开放，再这么一喊。 老百姓都信以为真了。韩金虎手下的军队呢，本来跟他不是一个心，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将就着。如今一听说燕王的军队进了城了，大家这纷纷响应，倒戈投降。王仁王一越滚人马越多，还不到天亮以前就滚成了10000多人。他们这一吵吵。 还以假成真了。燕王的军兵果然来了，来的是谁呀？正是雌雄眼长茂。长茂带着于狗、吴进忠、武进孝、公主奉陪5-6万人撤下去了。按照燕王事先授的计策，长茂驻扎到长江的江边，在这待命啊。长茂这家伙比别人都多8处。 原来规定，听城里统一指挥。不过长茂心急，派下探马蓝旗打探南京的消息，哪怕这有个风吹草动，长茂都先知道。燕王呢也交代过，要打南京，长茂的部队是先锋营啊，冲锋陷阵都包到他身上了。他可不知道朱元璋死，也不知道朱允炆继位。 但是他知道，南京里头有变化。据细作讲，如今皇城里头是连日开会，不知道搞什么阴谋，军心涣散，老百姓议论纷纷，正好是打南京的好机会呀。常茂一听啊，就坐不住了，命人骑快马到太平府请示燕王，说我的军队打算偷偷的要开回紫金山。 在那儿待命，您看怎么样？燕王照准，就这样，长茂率领5-6万人又偷着回到紫金山。本来他们打算休息几天，突然就发现南京火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长茂连马都没下，吩咐探马蓝旗赶紧探听。要没有一顿饭的功夫，蓝旗官跑回来了。 回禀孝义勇安王，给您道喜了，南京里头开了锅了，有人在里头造了反了，据说我们的人也在城里。长茂有点半信半疑，立马到了聚宝门的门外头，往里头看看。他一看，这是真的。长茂一想，来不及请旨了，干脆我的实力也够用，杀进南京算了。 率领武进忠、武进孝带着于狗，嗷一声，他就冲进聚宝门。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该着韩金虎这小倒霉，什么事儿都凑在一块儿了。如果常茂不来，广须、王须伦、郭光清、王仁、王毅白给他们扑腾不了一会儿，就得把命搭上。 有长茂这一来，可了不得，就像几万只老虎一样，一进南京迅速展开呀，顺利地占领了13门。老百姓一听说燕王的军队进城了，有那胆儿大的把门开开了，迎接燕王的军队。要不这玩意儿你得得民心呐。到什么时候老百姓不拥护也得倒霉。 你看这老百姓开开门，送茶送饭，招待燕王的军队，对士兵的鼓舞非常大。打起仗来一丁时啊，天光大亮的时候，常茂他们就杀到皇城，就见皇城的东南角上鼓楼一带战斗相当激烈。他命于狗带3000人前去看看。 于皋带着3000铁骑，像刮风一样到了。

0: 出事地点，一看呢，正是徐芳和徐伦两个人，汗都湿透了，仍然在这血战。于镐大吼一声，闯进重围，把他们俩给救了。转回身禀报常茂，常茂领兵再到那块，韩金虎跟马兰是逃之夭夭。咱们简短结束，常茂杀进南京，占领十三门和大半个南京，韩金虎无路可去啊，退守皇城，占着皇城啊，也坚固，城墙也高，在这扶雨顽抗，双方僵持了能有四五天的光景。燕王胡德海两支生力军也赶到了，把皇城团团围住。后来老胡给出个主意，战争的年月咱就不要讲别的了，攻不进去干脆就点火烧吧。这招可够绝的，军兵弟兄准备干柴烈火，铺上鱼油，把皇城包围。最后请示燕王，这火究竟放不放，朱棣照准放，旨意传下，四面点火，就见烈焰飞腾，整个皇城变成了火海呀。咱们简短结束，这把大火烧了七天七夜，就是钢铁也得烧化了，整个皇城是一片瓦砾啊。燕王的军队趁势杀到里面，结果到里他一找，95%的人全烧死了，就活的也剩下残缺不全的机体。结果经过查询呢，马兰、韩金虎皆死于大火之中，经人辨认是他们，全烧糊巴了。就连那小皇上朱允炆也葬身于火海。在此之前，马娘娘率领32个嫔妃悬梁自尽。燕王传旨找金镶玉玺，最后把玉玺也得到手里头了，这才命人救火。军民一心，经过一场搏斗，终于把大火扑灭。从此之后，燕王是占领南京，因为南京成了一片瓦砾，这皇城也没法办公，燕王千岁是决定迁都北京。到了北京，燕王是大封功臣，挑良辰宅吉日，在丹陛大要的催奏下，他就登上永乐皇帝的宝座，重赏有功之臣。胡大海活到96岁，闹个五世同堂，善终。常茂一直也到死结束，功臣们全都有了良好的结果，燕王当了明朝最杰出的皇帝。后来有人说那么四句话，说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骨肉自残成一统，是非功过大家评。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到这儿全都播送完了，从明天开始为您播送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欢迎您到时收听。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秘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3: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

0: 名功臣蒋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1: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0: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科学群星耀华夏，院士基石茅以升。茅以升，我国土力学的开拓者，主持修建了我国首座跨度较大的钱塘江公路铁路两用桥和武汉长江大桥，致力于教育改革，培养了一批了卓越贡献。下面请听《国之脊梁》，茅以升。茅以升虽然出生在封建的旧时代，但开明的母亲将他送入喊来茅以升一起去秦淮河边看龙舟赛，小茅以升却躺在床上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唤。原来他吃坏了肚子，没法起床，看不成赛龙舟的表演了。可没想到小茅以升这一病，
1: 桥上观看，正当人们尽情欢呼的时候，这座桥突然倒塌。原本约好和同学一起看龙舟赛的茅以升，因生病在家躲过一劫，但他几个要好的同学却在这场事故中失去了生命。原来桥造的不好就会出大乱子，那些掉进水里的人呢，如果送了命，应该由造桥的人负责。从此我对造桥发生了兴趣，它能让千万人过河当然是好事，但是倘若桥造得不好，引起了灾难。
0: 中学毕业后，茅以升考入了我国第一所铁路学堂，唐山路况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修读土木工程科的桥梁专业。少年时造桥的梦想一点点在接近，茅以升如形容的想法，茅以升的心里也开始躁动不安起来。他提笔给家人写信，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茅以升很快便收到了母亲的回信，没想到一向很支持自己的母亲这次却极力劝阻他。母亲在信中苦口婆心地劝说道，你现在的学识还很浅薄，只有一腔热情终究干不成大事，要先做好学问再去参加革命。母亲的话是自己之前未曾考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

0: 一路大军举行起义，另一路大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孙中山先生的一番话，坚定了茅以升为祖国造好桥的信念。1916年夏天，茅以升被保送至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桥梁专业的硕士学位，之后他又在短短2年时间里获得了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今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学博士学位。那一年茅以升23岁。
1: 1930年，老家镇江的朋友引荐他担任江苏省水利局局长，尽管妻子非常反对，但茅以升觉得这个职位也许会为他带来造桥的机会。但没想到上任不到1年，江淮地区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溃坝达350多处，茅以升管辖的淮河一带灾情尤为严重。对于突如其来的水患，茅以升不敢有丝毫懈怠，几乎昼夜不停地巡视检查加固堤坝。随着连日暴雨加剧，水位越涨越高。1931年8月31日，一场飓风袭来，高邮、洪泽、邵伯三湖发生湖啸，更有所谓农民代表群集建设厅示威，要惩办水利局长。当时谣言风起，甚至有人说要到茅以升家大闹。当时的水利局会计只好对茅以升的女儿说，不要出门，万一见人来就说不江苏扬州的一个诗书之家。1912年嫁给茅以升。茅以升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形：万里波迁，机无宁日，喘息甫定，又上征程，每到一处都要重启炉灶，安排儿女上学，适应当地生活，所费心血可知。妻子病根潜伏，愈压愈深。
0: 1933年3月，正在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教书的茅以升接到了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阳甫的邀请，请他去杭州，在钱塘江上建一座跨江大桥。茅以升顿时兴奋不已，自己多年潜心研究桥梁专业技术，现在终于能学以致用，实现自己的抱负。来一句话，你真的想好要接受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吗？当时的杭州民间有一句俗语，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那是因为钱塘江向来以潮高多变惊险著称，桥基建在流沙上是极不稳定的。可若要将桥基打入岩石底下，那这40多米厚的流沙又成了极大的障碍。不过茅以升早已调查清楚影响钱塘江上造桥的各种客观条件，他不慌不忙地道，我之所以这样设计，是考虑到万一大桥遭遇空袭，上层的公路面能为下层的铁路面起到掩护作用。同样，正桥15座桥墩的间距相同，桥墩上16孔的钢梁尺寸也一致，这样就可以多预备一孔，遇到任何一孔桥梁被炸，都能迅速恢复通车。茅以升说着，和曾阳甫意味深长地对视了一眼。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整个中国的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所以他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就按你的设计方案来，时间不等人，大桥务必在1年半内完工。曾阳甫向茅以升下达了死命令。1935年4月6日，大桥正式动工，仿佛是印证了杭州人那句“钱塘江上架桥办不到”的俗语，连茅以升自己都没有想到造桥的过程会如此艰难。用他母亲的话说，那是唐僧取经81难。

唐臣造桥也要81难。唐臣是毛以生的字。他们在造桥的第一步，桥墩打桩上就卡壳了，问题还是出在那覆盖在江底岩层上的40多米厚的流沙上。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每根桩必须穿过流沙打到岩层里。当时用的是红松木桩，由于流沙阻力太大，打桩力度若是太轻，木桩便下不去，而打得太重的话，木桩就会断。结果他们花了一天一夜才打了一根桩，全桥要打1440根桩，照这个速度，光打桩就要4年，工程陷入了困境。有工程师甚至提出放弃木桩，直接在泥沙层下20米筑桥墩，以江底泥沙做底。可是对于这样能否保证大桥的安全性，大家莫衷一是。后来毛以生和工程师研究出了涉水法，这才解决了打桩的难题。有锅疼他，炖了一锅汤给他补充营养。毛以生一边心不在焉地喝着汤，一边抬头望着窗外想心事。这时他看到邻居小孩提着一把水壶往院子里的花坛里冲水，一只只花被水冲得弯下了腰，花坛的泥土也被冲出了一个个小坑洞。毛以生看着看着，突然他把碗一推，摊开图纸急急地画了起来。毛以生的涉水法打木桩创举就这样在小男孩浇花的启发下诞生了。涉水法是先用抽水机把江水抽到高处，再用水龙带将高压水注入江底泥沙中，等泥沙被冲出一个个深洞后，马上插进头部已被削尖的木桩，再用蒸汽锤锤下去。用这种涉水法，一天可以打20根甚至30根木桩，成功解决了打桩问题。之后他们还遇到了沉箱、架梁等一个个难关，然而这些都没有难倒毛以生。眼看大桥竣工在即，不料战争爆发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战火迅速向杭州蔓延。第二天，清开过了大桥，钱塘江大桥完工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了。可还没高兴多久，就在一个多月后的11月16日下午，南京工兵学校的丁教官神色凝重地找到了毛以生。战火马上就要蔓延到杭州了，如果杭州不保，那么钱塘江大桥就等于是给日本人造的了。所以丁教官说不下去了，所以要把桥炸了。毛以生替丁教官说了下去。夜夜的奋战，这凝结着所有人汗水和心血的大桥都还没用上几日，难道就要这样毁掉吗？难道要便宜日本人吗？这回是丁教官替他说了下去。当然不能，其实我在设计时就为今天这一个放置炸药的长方形空洞。12月23日，毛以生接到了炸桥的命令。下午3点，预定的爆炸时间到了，可看着北岸蜂拥而来要逃往南岸的难民，毛以生和丁教官实在是不忍心。大桥又开放了2个小时，直到下午5点都能隐约望到北岸日军奔袭而来的身影了，丁教官才无奈地封锁了大桥，按下了爆破器的开关。轰一声巨响，火光冲天，竣工仅89天的钱塘江大桥化作了漫天的浓烟。毛以生望着自己亲手建起又亲手炸毁的大桥以及那滚，一时间只能是

0: 望洋兴叹。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受命修复大桥。
1: 1946年春天，茅以升带领桥工处的工作人员和精心保护下来的14箱资料，回到战后的杭州，开始了钱塘江桥的修复工作。修修停停，时断时续，7年后，钱塘江大桥终于完全修复。这座经过战火考验的大桥，又以壮美的雄姿矗立在城的，履行着它的使命。大桥至今没有进行过技术上的大修。2000年的维修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仅仅是更换了公路桥的桥面板。199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经过2年时间，武汉长江大桥落成，比原计划提前了2年。在这之后，茅以升又参与了多个大桥的建设工作，成为了中国现代桥梁建设的奠基人。1950年，54岁的茅以升被委以重任，组建中国铁道技术研究所。茅以升任所长。一个年轻的共和国需要加强交通科研建设，可当时全所只有60个人，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实验工作。为了尽快推进工作，茅以升从国外邀请了一批专业人才回国，组建起各个学科小组。
2: 我们这种应用科学的话呢，就需要这样子一个，就必须要有一个梯队。另外第二个，发现问题再来研究改进。
1: 30年后，铁道技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铁科院，拥有科技人员1827人，10个研究所，1个实验工厂，取得了1800篇文章，普及桥梁知识。在一些科普讲座上，他非常超前地提出了一些关于未来交通的大胆设想。
0: 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人物专题《国之脊梁》，茅以升，播讲齐记，制作肖军，监制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由齐记工作室制作播出。
3: 媳妇儿了，
4: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4: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6: 走。
5: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香看
1: 清明亮，
2: 一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应远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又在每天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普及先进的医学知识，解决疾病健康的问题，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通了个电话。说实话啊，我当时是特别的着急。我跟他们说了，我要求他们尽快的汇总库存，给我一个准确的消息。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呢？正是青总解围，到底还有没有可能通过内部调解？

的骂的爷啊，我要落实准确的消息，这样好让咱们的患者朋友在最后关键时刻争取到最后用药的机会。所以我现在不想别的，我唯一希望是什么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把工作做到位了，不辜负每一位患者的信任，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把药给大伙儿有序的发放下去，确保大家后续治疗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在此呢，我也呼吁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患者朋友们，都到这个时候了，再不行动真的就晚了。不要心存侥幸，总以为自己还有机会，因为一旦错过了这次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等以后整事情溶解酶一旦与国际接轨了，那很有可能就恢复到国际定价56美金和人民币400块钱一克的价格了。咱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啊！你说有这些钱了，咱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出去旅个游不行吗？非得等着错过这个推广工程的机会，非得花这个56美金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到那个时候得白花了多少冤枉钱呢？是不是？所以，我真是发自内心的，真是替那些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着急。但话说回来了，就算我再着急，也不能够替任何人报名啊！他不允许任何人走这个后门啊！大家只能是想各种奇招，抓紧时间是拨打场外电话，落实用药的名额。那说到药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说市面上有一种叫不老药，据说吃了这个药的人可以抵抗衰老，延长寿命。这个所谓的不老药，我之前还特意的了解了一下，它是锦达伟集团旗下子公司研发出来的一种新药啊。这个新药啊，据说是可以逆转衰老、延长寿命，而且是由哈佛医学院衰老生物学中心主任戴维·科辛莱尔首次发现的。那他本人呢，也因此获得了《时代》杂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啊哈，目前这个药呢，在淘宝、天猫这些店里边都有销售，总共呢只有1000瓶啊。仅这1000瓶呢，就给这个锦达伟集团带去了78亿的这个市值的暴涨，算下来相当于一瓶是780万，呵，780万可怕吧？我相信我说到这儿之后吧，我们很多普通人听起来都肯定吓一跳啊！大家要知道，这可是一个豪宅的价格啊！现在，你只是一瓶药的钱，真的是难以想象了，对不对？可是对于有钱的人来讲的话，用买豪宅的钱买健康、买青春，甚至买命，它贵吗？在人家看来，这钱他花的就值。但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必须要严谨。这个药它到底效果如何？我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目前它在动物实验当中确实看到效果了。这个辛克莱尔教授啊，他在实验室里边通过小白鼠的实验，证实了这个药物的成分能够将平均寿命只剩下2个月的小白鼠延长到4.6个月，最长的寿命延长了15.8%，啊，但是它并没有通过完全的人体临床实验。大家不搞科研可能不了解啊，任何一种药物都必须要经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临床实验，才能够最终确定其药效是否有效、是否安全。你像之前呢，美国针对于埃博拉病毒研发的抗疫药物，在猴子身上，它实验了它就有效，但在人体它又没效，结果就宣告失败了。如今这个不老药，它也存在这个疑虑，到底人吃了以后能不能长生不老，谁也不敢说。据说有一些富豪吧，正在花巨资服用，但真相如何是难以证实。只能说这个药啊，目前最大的成绩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股价呀，真实的暴涨了。可能听到这儿吧，有的听众朋友要说了，说郑老师啊，您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重呢？就不像之前似的。

0: 一提到这个科技新发明，你就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啊，各位听好了，不是我说话沉重，而是我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深知每一项科研成果背后都是扎扎实实的实验数据，都是艰辛的研发历程和百折不挠的科研精神。我们可以创造财富。但前提是我们得切切实实地发现真理，传播了新知识才行。我们说长生不老，这是人类世世代代的梦想。从秦始皇开始，就寻找所谓的不老神丹，到今天为止，我们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讲，唯一能够延长细胞生命的、保持细胞活性的，只有酶类能够做到。因为无论是我们人呢，还是说这世间的万物，它都离不开酶，啊，这个酶是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的，在咱们身体当中，就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都算上，体内都不下几万种酶类物质，就像目前已经被命名的啊，已经被我们发现的就有5000多种，所以我常说呀。如果把我们人体比喻成一个大的化工厂的话，那么酶就参与了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切的活动，包括你的呼吸呀、消化呀、循环的排毒啊、胃肠道的蠕动啊、心跳、血液循环等等，都得需要酶的参与。而且这些活性酶，它能够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参与着我们人体的各种新陈代谢，繁衍着细胞，掌管着人体的生老病死。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发出疑问了：郑老师啊，你说这个酶对于我们身体至关重要，我们身体也不缺酶呀，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身体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疾病呢？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虽然酶类物质我们不缺。但是我们缺的是溶解酶，因为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儿。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酶类物质，针对于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说。世界医学界才流传出了"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那正事情，溶解酶是否能够做到延长细胞生命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曾经给大伙儿讲过一个实验，叫做牛蛙离心实验，啊，它就是直接给出了答案了。今天呢，我再给大家重新讲一遍这个牛蛙离心实验。这个实验呢不复杂，就是取两只健康的牛蛙同时活体解剖，取出它们完整的心脏。那么刚取出来这个心脏，它还是活的，它还会有节律的跳动。我们把它们分别放到两个培养皿当中，啊，一个呢我们什么都不加，另外一个我们加入了整事情溶解酶。20分钟之后。没有添加任何物质的那颗心脏逐渐地停止了跳动，而另一个加入了整事情溶解酶的牛蛙心脏却还在有力地跳动，直到又过了20分钟之后，它才慢慢地停止宣告生命结束了。一比来看呢，显而易见，我们整事情溶解酶使它整整延长了一个离体心脏长达1倍的生存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整事情溶解酶，它具有强大的修复细胞核病变的作用，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它也能够确保脆弱的心肌细胞顽强地活下去。各位要知道，在临床上抢出1分钟的时间，就意味着抢救无数患者的生命。为了抢出这1分钟，一代代科研人员叫呕心沥血一辈子的付出。如今整事情溶解酶将离体心脏存活时间整整翻了1倍，各位想想这是怎么样的生命奇迹呀！当然了，我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可不仅仅是做了动物实验了， 它是获得批准为国药准字 OTC 甲类治疗的药物，也是经过严格的人体临床实验的。那么说到了临床，让我想起来一位患者，一位病人，他叫马兆国，老人家今年呢76岁，他有20多年的冠心病史，3年前犯过心梗，后来下过2个支架。可是3年之后吧，他这个心血管再次检查发现前浆质肿瘢出现了严重的斑块淤堵，血管管腔啊不足正常血管的15%，而且这个血管呢出现了严重的钙化，啊，这就像是被这个铁锈腐蚀了的铁管子一样，血管异常的脆弱，你支架一下，那血管直接就给你裂开了。那我跟各位讲啊。就这种情况之下，手术台都下不来，怎么办呢？只能是吃药维持。他吃了很多药，他平时吃什么药呢？阿司匹林，包括洛法他汀、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你看看这些药都是干嘛的？都是活血的、扩张血管的。它本身血管就非常脆弱了，那么你说它还要常年的这么扩张刺激，你说它这个心血管能好吗？实质上，这些用药很大程度上都加速了它血管的钙化损伤，所以老人家活的是非常痛苦，心肌严重缺血，尤其是前浆质，应对的心前区心肌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受损严重已经达到了3级心衰了。经常发作心绞痛，基本丧失活动能力，只能够卧床静养。就像他这种患者啊，因为病情特殊，临床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而导致心脏病越来越重，随时都可能心梗猝死。说实话，那是很危险的。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啊，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那怎么办呢？方法就是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给他用上增四氢溶解酶，因为增四氢溶解酶它对疾病的治疗跟以往的方法完全不同，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病变的病根问题。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增四氢溶解酶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血栓的问题，增四氢溶解酶中可以说还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纤溶酶，但是前提是必须要依靠增四氢溶解酶匹配之后的纤溶酶，才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最终实现溶解血栓、化解斑块、修复血管内环境的作用。你像在之前的时候吧，我将这个浓缩的增四氢溶解酶溶液，滴在了解剖病人小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了，血栓变成了血水了之后，随着血流就消失了。那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物所做不到的。所以用上增四氢溶解酶之后，通过匹配增四氢溶解酶的纤溶酶进入细胞核以后。纤溶酶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入净血器一样，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针对解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导致血液凝聚堵塞血管的大问题。一发现血液存在淤堵的隐患了，它当即就清除，不留一点后患。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增四氢溶解酶当中还有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扩张功能的肌酸激酶。依靠增四氢溶解酶匹配后的肌酸激酶，可以直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这是确保心梗和心衰的患者全面恢复心脏动力、强大心肌的重要法宝。说到这儿啊，我想到我之前碰到的一位70多岁的患者啊，这位患者常年受心脏问题的困扰。当他坚持使用增四氢溶解酶3个周期治疗以后，等再复查血管造影，大家猜怎么样了？他的心血管各处堵塞都不超过30%， 同时，原先的心衰情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心脏机能已经趋于中年人的状态。说他重新换了一颗心毫不夸张。张世清溶解酶作为尖端的生物医学，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们就像一把把利剑呢，渐渐命中疾病的靶心，解决的就是细胞核的根本问题。所以，不管你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脑血管疾病的，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都能够在3个周期之内，让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来个大翻新，让你的生命实现一次重生。但话又说回来了，生物新药好不好啊？好，但是不得不说，好药不便宜，国际售价56美金一克。这个生物新药一度被称之为是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如何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啊？如何少花钱能够享受到富豪、富翁才能够享受到的医疗待遇呀？那么，本次张世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就是大家唯一的机会。所以呀，我们这个推广工程一经推出之后，才会受到广大患者的鼎力支持和追捧，以至于到现在，各位听好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大家一定要记住，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就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各个地区的负责人通了电话了，我要他们做详细的摸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可无论结果如何，对于广大患者来讲，此时当务之急就是抓紧时间与厂外联系，看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要有的话，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机会。所以说，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这个宝贵的时机。好了，再多的话我也不想重复了。那大家呢，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迅速的行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讲。
3: 哎，曾老师，我呀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呀，哎呀，真不愧是这个生物新药。我这不嘛，采用了不到30天，我就见到非常有好的那个效果了。这回呀，我这个病真的是有希望能够治好了。
0: 不错呀，这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这挺好的啊。 你要知道，咱们这个曾仕卿中间没他是生物新药，既能治其标，还能治其本，啊，能够快速的改善消除患者的临床症状，啊，最终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对于治病疗效这一点呢，我是心知肚明的，我是非常清楚的。啊，你说好，那是必然的结果呀。
3: 对呀，这不是吗？我听说咱们这个大部分地区他都断药了，我呀就赶紧这块儿的再申请一个名额。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不知道还有没有。
0: 又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至于说河北，就说唐山有没有断药，我真是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啊，那怎么办呢？你这样啊，你抓紧时间吧，拨打咱们厂外电话来，了解这个实际情况。如果说唐山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这一颗一块钱，咱们还是能抢到的啊。而且我跟你讲啊，一旦断药之后吧，咱们再用的话，那一颗一块钱你就用不到了啊。一颗56美金的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那合到人民币咱们得400块钱，而且就算是这个价格，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你能明白吧？
3: 哦，曾老师，那我就抓紧那个时间，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说一说，你呀给我看看。我呀是一名那个糖尿病的那个患者，这不都有10来年以前检查出来的这个糖尿病。我这一直都吃着这个降糖药呢，二甲双胍，还有这个拜糖汀。但是吧，我吃上这个血糖吧，它还是控制不住，餐前吧都在这个8、9个，餐后呢也在这个12、3个呢。其实啊，这曾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降不下来，其实我也知道是咋回事儿，是啥原因吧？就是我呀在吃的这上方面我控制不住，我就看我身边有好多这个糖友，哎呀，就算是吃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打着这个胰岛素，吃着降糖药。这个血糖啊倒是控制住了，但是你说这个并发症它还是没有控制住。哎，你说既然控制不住，我还干啥非要亏待自己呢？所以我就想开了，我该吃啥我都吃啥。你说我才57岁，你说呀，我年轻的时候我都受了不少的苦，你说到老了天天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吃，你说我这是啥时候是个头？哎，
0: 甭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那都是过去治疗糖尿病的方法，那都 out 了。现在咱们有了生物新药了，有了曾仕卿溶解酶了，啊，咱们直接从细胞的根本上、细胞核上去治疗。那大家听好了啊，使用上曾仕卿溶解酶的朋友，只要是一个周期之后，饮食方面你就可以完全放开了。啊，但是你单纯的使用降糖药、打胰岛素用这些过时的这些方法的话，你这饮食你必须得控制，啊，所以说呢，你要想用曾仕卿溶解酶，那咱们就是按时按顿的、按量的把它用好了，最后你不控制饮食没问题。咱们大伙儿如果说抢不上这一块钱一颗的机会，你要是没用上曾仕卿溶解酶的话，就你啊。你真得是控制住你的嘴啊，不然的话呀，你的血糖控制不住，别说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现啊，你这血糖高了，你这并发症出现的频率比别人肯定是至多不少，明白吧？
3: 对对对，曾老师，你说到头来，你说我还是没跑了啊，我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它最严重的问题是啥呀？就是我这个眼底出血，都出5次血了，你说打了5次激光。后来呀，你说我吓的呀，我都不敢再打了。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呀，就跟那啥似的，跟那筛子瓦似的了，不能够再打了。这眼前这个血块儿，我都看上去就跟那个小药片似的了。你说在这个眼前吧，挡着似的，我也看不出去。这里这不是勉强的，也就是能够看到这个0.2那一行，也就是3、4米吧。你说我这眼睛也看不清了，也不敢出门。这个电视我也看不了了，这一看它就模糊，一大片一片的。
0: 这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当中啊，啊，所有并发症当中的眼病是最早出现的。那你是眼底出血了，啊，而且出血5次的是极容易失明的，啊，那咱们除了这个眼底出血之外，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并发症没有啊？
3: 冠心病这个心肌它要是上来喽，我都出不来那个气儿。有的时候呢，我还犯那个心绞痛， 这个一犯心绞痛啊，就带着我这个头疼，哎呀也跟着疼。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真的是害人不浅呐，带来多大的痛苦哎！后来不，这不也是吗？我听到这个曾老师你这不是讲课以后，我这才明白了，这个糖尿病啊，这个不从这个细胞上治，它根本都治不好。而且呢，我这个买药吧，也是从来都认准这个国药准字儿的。这一看，咱们这个也是国药准字儿的，这我就忒相信了。
0: 我告诉你啊，国药准字号的，这是正经八百的药品啊。你说保健品不治病，这个咱不强调啊。所以说呢，选择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一治就治到病根上，人的根本上，才能够把病治好。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太对了。
0: 哎，那你刚才说了，这个申请之后用了不到30天，现在你有什么变化？你跟我讲讲。
3: 哎呀，那变化真是太让我惊喜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血糖吧降到正常了，这个餐前才5点多，餐后也才7点多，也没超过8去。现在呀，我就感觉有劲儿了，晚上啊也能够睡好觉了。你说这觉要是一睡好了吧，这个精神头它都够用了。另外吧，我这个喘气儿吧也舒服了，也均匀了，这个气脉吧也足了，而且吧，从用上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再也没有犯过。同时吧，我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呢，它也清亮了。现在我最多都能够看出5米多远来，这个速度啊也真是太快了。我也没想到有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头啊都别提有多高兴了。这眼睛一亮，身体它也不难受了，这个心情也跟着好了。我天天的在家呀，我也待不住了，我没事儿我就出去转一圈，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哎呀，真的是太高兴了，张老师啊！
0: 好好好，这类姐姐，我跟你讲啊，你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哎，就是咱们转换了观念了，咱们使用了新方法了。在这儿呢，我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啊，大实话。就是整事情总结没而言，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受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正是因为这套方法背后啊有科学依据做支撑，咱们糖友朋友们啊，在治疗糖尿病这件事儿上啊，观念一定要转变过来，要敢于接纳新的治疗方法，不能够总守着这老路不放。就好比早些年呢，这科技还不发达的时候，那时候咱们出门那全靠走路啊，骑马呀，或者是赶马车赶牛车。那随着科技一步步发展了，我们后来有了28大杠呢，又出现了摩托车、小轿车、电动车。那大家一看，这就是科技不断的迭代升级了，所以他们在实实在在的给咱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样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那当然了，回到治病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科技在进步，医学在进步，所以我们这个思路也得跟上新时代。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些话哈，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吧，耳朵都快得磨出茧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二甲双胍、拜糖平这些药怎么样啊？它就是控制指标的，就是盯着血糖使劲的。啊，实质上它根本就不治疗糖尿病，那你就继续用，你再用多少年，甚至我说句不好听的，用来用去命没了，你的血糖还那么回事儿。所以说，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一定要解决它根本原因。大家要知道，得了糖尿病之后吧，咱们身体会产生200多种并发症啊，也就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你像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包括心脑、肾、眼、脚、神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跟各位讲，我们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整事情溶解酶，就能体现出它难得的价值。一方面，它能够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核上入手来进行治疗糖尿病，就是通过依靠的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杯的细胞核当中， 来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白的细胞。当胰岛白的细胞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它就可以使我们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自主的充分的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这是第一。那血糖自然而然下降稳定的，这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大家听好了，正是青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依靠正是青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这位姐姐，务必用够30天，知道吗？我说了，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全部彻底的消除，明白吧？
3: 明白了，邓老师。
0: 眼下要紧的是啊，你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唐山的情况，看看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说要是没有名额的话呀，咱们说了，这机会错过了就挺难得的啊，就可惜了啊。治病治到一半的不行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这朋友让你久等了啊。
4: 哎，曾老师啊，哎呀，您可是这个真的是神医啊，您不仅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研究出来这个健身长生膏这么好的药，而且呢这价格啊还不贵，这一克吧才1块钱，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遇到您呐，哎呀，真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啊。
0: 这位听众啊，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你这么说就抬举我了。我呢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应尽的职责，只要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用上曾氏青溶解酶，身体健健康康的啊，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愿意，这是我们的工作。那你说这话吧，能看得出来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一定是服用了曾氏青溶解酶受益了，是吧？
4: 对对对，这个吧是什么呢，是我们家的这个邻居啊，他这个脑血栓呐、这用了之后现在都给治好了，他现在也不用老伴儿啊照顾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跟那正常人吧差不多了，没啥区别。现在
0: 您是亲眼目睹了他康复的过程是吧？
4: 对对对，这是我亲眼所见呐。哎呀，现在他真的挺好的，前几天吧他还来看我了。
0: 耳听为虚，是眼见为实，这回你相信了是吧？
4: 对，这回我相信了。你看他恢复的这么好，哎呀，这回就增加了我这个治好啊这个信心了。所以这次吧，我把这个健身长生膏啊也申请上了。哎，这回我一下子是定了3个周期的。说句实话，我就怕呀定少了，你说到时候要是吃完了没有药了，而且呢以后还得恢复到这个56美金一颗了，到那时候你说你上哪儿去买去？
0: 哎，这位朋友你是很精明的啊，买少了的话，一旦说这个推广工程恢复原价了啊，或者是咱们的曾氏青溶解酶没有了没药了，那这不行了啊。另外呢，这位听众哈，说心里话，今天呢我也是头一回把这个统计的情况呢跟大伙讲了。目前在用曾氏青溶解酶的朋友当中， 有45%是听我曾老师节目过来申请使用的，剩下的55%全都是熟人相互介绍过来的，就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熟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力量这么大呢？因为实打实的改变就摆在眼前的，由不得不

0: 长进呢，都是亲戚、朋友、同学、战友的啊，左邻右舍的之间相互转告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邻居以前身体是什么样啊？大家都是看得严厉的，如今是能走了、能串门的状态不一样了，跟以前比天上地下了。那咱亲眼所见呢，自然就更有说服力。所以说，
1: 是。
0: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口碑宣传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1: 是啊，所以我这也是通过邻居吧给介绍的，我也参与上了这次1块1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我呢直接是定了3个周期的，这现在已经吧给我送到家了。我家呢是朝阳的，今天吧跟您打电话啊，我就想啊，把我的情况吧跟您说一下，因为我这个病吧也挺重的，我就想啊跟您咨询一下，这个药是给我送到了。但是我得怎么个服用法？我想呢，跟您咨询一下，麻烦您呢帮助给我指导指导。
0: 您这样啊，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吧，先。
1: 好，我这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有这个高血压，这年头也不短了，得有个15、16年了。我一直吧都是在药店呢买这个降压药，服用来维持着。后来吧，就发展的严重了，就是整天的吧，这个头晕迷糊，哎呀，一整就是天旋地转的。2015年那时候是7月份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哎，因为啥？当时吧，我正在家里边蹲在地下吧摘菜呢，当时起来的时候就稍微猛了一点儿，完了咣当一下子吧就倒地下了，就得这个脑出血了。这到医院住院以后，经过治疗，也不行，就是恢复的也是不是太好，就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0: 都有什么后遗症啊？你跟我说说。
1: 了。首先一个是感觉这个脑袋呀，总是迷迷糊糊的，就是头重脚轻，这脑袋就跟要爆炸似的，有时候。关键是啥呢？就是这个胳膊呀、腿吧，它不听使唤了，走不了道。就得他的这卧床了，这都是老伴儿吧伺候着我。这个手呢，他也不听使唤，手吧就像拿个勺，吃饭的时候吧倒是能拿住，但是拿不稳。要是吃点饭吧，有时候吧这老伴儿着急呀、啊，就怕我呛着还，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这一天天的吧，就跟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呐，太遭罪了。而且吧，你看我这总也不动啊。这就吧，又出现了啥呢？就是这个便秘了。哎呀，这一便秘吧，可坏了。你说吃点东西吧，这肚子就胀得难受啊。这也用了不少的办法。哎，你像用开塞露啥的，但是这时间长了，你说这也不是个办法啊。哎呀，我得了这病以后啊，这简直就是，哎呀，这拖累家人呐。你看我家的条件吧，也不是太好。这老伴儿的退休金呢？这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这基本上都是给我买药用了。这孩子们过得也不是那么太富裕。这后来吧，我们这块的社区啊，看我们的日子过得挺艰难的，完了就给我老伴儿找了一个在这小区里边吧打扫楼道的活儿。你说他平常吧还得照顾我，完了呢还得分身吧去打扫楼道干活去。完了后来我家这个邻居啊。他知道了我这个情况了，完了就到我家来了，完了他就向我介绍了这个，健身长春膏，哎，他说这个当中呢匹配了人体啊所需要的这个5000多种的这个活性酶，说效果吧特别好，哎，现在他家的那个他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都基本上可以说都好利索了，哎，也不用他照顾了，生活吧也是可以说自由自在的了。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了，所以说我听完之后吧，我一看这人家用完之后都治好了，听他的一说吧，我也感觉我这个病这回呀，也是有希望了，有盼头了，而且吧，这个药吧还不贵，用了之后就是负担也不是那么太重呗，哎。
0: 行，我知道了啊，1克1块钱确实不会给任何家庭、任何患者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啊，当然了，我们要明白啊，不是说这个药不贵，这个药很贵， 正常的这个价格一克是原价56美金，因为现在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一克才1块钱。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得实话实说，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啊都断药了，你能够申请上很好，而且你能够一次性申请上3个周期很好，说明你很聪明。你像之前吧，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朋友吧跟我说过一句话，血压高给我开点降压药，或者我买点降压药就可以了，啊，这么做对不对呢？不对。知道为啥不对吧？我们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记住啊，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这个目的是什么？明确病因，掌握病情。各位听好了啊，一定要记住以下相关的检查。第一，糖尿病患者要做心电图、超声心动图以及 X 线的胸片儿。X 线的胸片儿，这是必须要做的。但这些你做了吗？
1: 那倒没做。
0: 另外呢，还要做这个尿常规的检查，还要做血液生化的检查，包括尿素氮呢、肌酐呢、电解质啊、血脂、血糖、血尿酸、血粘度的检查，这些都是必须要查的。另外还要做这个眼底的检查，同时还要做相应的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的，包括像 CT 核磁共振的显像、血管多普勒、颈动脉的检查、肾动脉的检查、脑动脉的检查、血管造影的检查。刚刚说的这些绝对不是画蛇添足，不是没事找事儿，你听好了，这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必须要做的相应的检查。通过检查我们要了解血压是否异常升高，你变化有多大。第二个，我们要明确病情有多严重，是否对我们那个心脑肾等器官造成损伤了。第三，是否有合并症，有没有糖尿病啊、痛风啊，包括高血脂症等等。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见得太多了，很多人知道血压高，可是什么检查都不做了啊，直接就买药去了，买这个降压药去了，这不行啊。所以说通过这个栏目啊，今天我必须要告诫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啊，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我控制住这个血压值就可以了，那是不行的，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到正规医院去。就这个过多的话我不多说，就刚才你讲得很清楚，邻居已经治好了脑血栓了，他能治好咱们为啥不能好？同样是脑血管的疾病，都是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只要补充上正式清溶解酶，咱们这个病都能治好啊。那到底如何做到呢？大家都知道，咱们正式清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的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我们可以依靠正式清溶解酶匹配后的脑蛋白酶，还有这 PQQ 生长酶，直接进入脑细胞核内来修复脑神经细胞核的病变，从而恢复正常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我再说句实话，就像那个电灯电线折了，把它重新接上，咱们这个电线接上了，灯泡就亮了。当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你就可以重新的发挥大脑对语言、对感觉、对认知、对脏器、对运动、对肢体功能的恢复。说白了，能走能跳能跑能亮，对不对？咱们就好了。
1: 对对对。
0: 我呢也不多说了啊，你今天找到我了，那曾老师告诉你，正式清溶解酶你用上就行了。啊，邻居已经康复了，你也看在眼里了。啊，咱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好日子马上就到，明白了？
1: 是是啊，我就等着这一天呢。等我用了药之后，有了好消息啊，我一定给您回话。
0: 那么说到这个服用方法的话呢，你这个病情非常严重啊，你听我跟你讲啊，早中晚各服用一次，而且一定要和场外的指导老师做好密切的配合，好吧？
1: 啊，那好的好的，那我一定和场外老师配合好。哎，
0: 那我在这儿呢也是期待你康复的消息，咱们再见。
2: 曾仕卿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

0: 脑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曾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天津的。
2: 我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跟我说。
1: 我呀，打咱们推广工程的场外电话，一直呢也是打不进去呀。我就怕呀，我们这没有药了，正好打电话打到您这儿来了。曾老师，在您这儿能申请到名额吗？
2: 你得打场外电话，打了多久了？打了几天了？
1: 打了好几天了，一直都在线呢。我这次着急呀，曾老师。
2: 我跟你讲啊，现在真是火烧眉毛了。咱们这些患者朋友闻风而动，可以说都在积极的申请参加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你打电话的一直占线的，在这儿我郑重的说一下啊，第一，你问我天津有没有断药，这个情况我不了解，你还得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争取。第二，我再说一下，在我这儿申请不了，特别在这个关键时期、关键时刻、倒计时阶段，今天有明天横竖就没了，我们更得体现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谁报名谁先得，明白吧？
1: 嗯，曾老师，您知道为嘛我这么着急吗？因为我这边的刚用增湿清虫结酶呀，也走2个周期的时间，我治的效果呀，可以说是特别的好。
2: 你说一下原来什么情况啊？
1: 原来基本上啊，我嘛都干不了，手都变形了，浑身都疼啊，可以说呀，活的是特别遭罪呀。后来心脏啊也跟着出毛病了，气短，有时候难受的上不来气儿啊。我这出的满身大汗，这一查呀，说这个二尖瓣狭窄翻溜。现在这2个周期下来，我发现我这个手啊也灵活了。这边给我呀拨个电话号码都没问题了。您看我的手灵活多了，之前尤其是早上起来呀，手抻僵的是特别严重，每次都得等啊40-50分钟才能过劲儿。现在啊，我这会儿没那么严重了，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早上起来之后啊，我这个手啊活动自如了，也不肿了，感觉捧凉水嘛的也没问题了。而且现在啊，我这个心脏也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不像大石头在那压着了。而且晚上睡觉我感觉也能平躺了，睡觉也能睡舒服了。曾老师啊，你是不知道，过去我就因为我这个手疼，这个心脏不好，一直在吃止疼药，吃一半我的胃呀、啊、也吃坏。你说不吃吧，疼的不行；你说吃吧，吃的我这个胃里跟着难受了，吃的我都发醋了，不是胃胀，就是呕吐难受。但是用上咱们这个增湿清虫结酶之后啊，不仅不刺激肠胃，而且我用完后啊，胃病都给我治好了。真没有想到啊，1块钱就能把我的病治好，真是太感谢曾老师您了，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好药啊。
2: 何何神啊，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啊，你这个电话接进来之后吧，我就能感受到你的心情非常激动。你说的我呢大概都能听明白。那就是现在用上增湿清虫结酶之后效果非常好。但是听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是断药了、嗯、你很着急，怕申请不上，对吧？
1: 嗯。
2: 毕竟现在是1克1块钱。我是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哈，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虽然是把这个电话打过来找我了，我也帮不了你，就在报名上咱们还得是自个儿去申请啊。你听我讲啊、嗯、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现在都到了最后时刻了，火烧眉毛了，老百姓讲过过这村就没这店了，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你打场外电话，你看天津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赶紧申请打这个药了，咱备足了。一颗一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我们就能用上。那回过头来，我再说说你刚刚反馈疾病的问题，能看得出来，你这个身体之前呢是特儿不好了，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但是，在我曾老师眼里边，你得的就是一种病，是细胞核的病变。我们很多人得病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治。我今天再次的通过你刚刚的介绍，表达一下我的观点。你们要听清楚，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你说类风湿，类风湿这是什么？这是骨细胞核病变了所造成的，包括你谈到的说我有这个心脏病啊，风湿性心脏病，这是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带来的。你说你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很严重的一脚，这是什么？胃黏膜细胞核出现病变的结果，这些都是细胞核病。那好了，那么讲到这儿哈，我要告诉你得病之后怎么治。必须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谁能解决？记住了，郑世清溶解酶能解决。谈到郑世清溶解酶，我们必须要了解酶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人体的发动机。各位听好了，正是因为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完成。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之前跟大伙说过，我们人体根本就不缺酶，我们缺的只有溶解酶，因为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儿。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的酶类，针对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世界医学界才会流传出不溶解酶就是不生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郑世清溶解酶是通过中医中药组方匹配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我们依靠郑世清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当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它就能够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各的组织器官功能就能够正常运转了。你想想这病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就解决了病因它就治好了？我就说着这个道理啊，咱们得听明白，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治病就要治细胞，但治细胞治了20来年了也没治好，原因是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你这个细胞它就好不了，这是根儿。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细胞核健康，细胞所组成的器官功能才能够正常代谢更新，所以说这个时候效果很好，很正常。啊，你这样我不多讲了啊，咱们场外呢抓紧时间去打这个电话呢，申请上别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克一块钱，今天有明天就没了，所以说呢你也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1: 好，
2: 对，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世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 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

0: 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0: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0: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0: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又在每天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普及先进的医学知识，解决疾病健康的问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通了个电话。说实话啊，我当时是特别的着急，我跟他们说了，我要求他们尽快的汇总库存，给我一个准确的消息。为什么我这么着急呢？因为这两天呢，个别地区的负责人都在跟我通了气儿了。啊，通什么气儿呢？就是想要确定现在各个地区所剩的曾氏清溶解酶，到底还有没有可能通过内部调节，啊，然后来援助给他们一些断货的人。因为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紧张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曾氏清溶解酶已经断药了，患者申请不到用药了。不光是他们这两天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区的患者因为没申请到用药直接找到了我了。他们都说了，曾老师啊，现在找谁都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只能找你了。啊，毕竟呢你还能想想办法去调一下库存，再给我们争取到这1克1块钱的用药机会。可是找我的人这么多，我不为难吗？我也为难呢。老话讲得好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你说我管谁不管谁，说白了全国的库存就这些。我给张三儿的对不起李四，我动了河北的药了，我对不起河南的患者。所以现在呢，急于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这是我要做的。 我打电话，我说我要把这个库存进行一次全面的骂底，啊，我要落实准确的消息，这样好让咱们的患者朋友在最后关键时刻争取到最后用药的机会。所以我现在不想别的，我唯一希望的是什么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把工作做到位了，不辜负每一位患者的信任，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把药给大伙儿有序的发放下去，确保大家后

不行动真的就完了，不要心存侥幸中，总以为自己还有机会。因为一旦错过了这次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等以后整事情融解没一旦与国际接轨了，那很有可能就恢复到国际定价56美金和人民币400块钱一克的价格了。咱老百姓挣点钱不容易啊！你说有这些钱了，咱们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出去旅个游不行吗？非得等着错过这个推广工程的机会，非得花这个56美金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到那个时候得白花了多少冤枉钱呢？是不是？所以我真是发自内心的，真是替那些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着急。但话说回来了，就算我再着急，也不能够替任何人报名啊！他不允许任何人走这个后门啊！大家只能是想各种奇招，抓紧时间是拨打厂外电话，落实用药的名额。那说到药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说市面上有一种叫不老药，据说吃了这个药的人可以抵抗衰老，延长寿命。这个所谓的不老药，我之前还特意的了解了一下，它是金达伟集团旗下子公司研发出来的一种新药。啊，这个新药啊，据说是可以逆转衰老、延长寿命，而且是由哈佛医学院衰老生物学中心主任戴维·科辛莱尔首次发现的。那他本人呢，也因此获得了《时代》杂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啊哈，目前这个药呢，在淘宝、天猫这些店里边都有销售，总共呢只有1000瓶。啊，仅这1000瓶呢，就给这个金达伟集团带去了78亿的这个市值的暴涨，算下来相当于一瓶是780万。呵，780万可怕吧？我相信我说到这儿之后吧，我们很多普通人听起来都肯定吓一跳啊！大家要知道，这可是一个豪宅的价格啊！现在，你只是一瓶药的钱，真的是难以想象了，对不对？可是对于有钱的人来讲的话，用买豪宅的钱买健康、买青春，甚至买命，它贵吗？在人家看来，这钱他花的就值。但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必须要严谨。这个药它到底效果如何？我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目前它在动物实验当中确实看到效果了。这个辛克莱尔教授啊，他在实验室里边通过小白鼠的实验，证实了这个药物的成分能够将平均寿命只剩下2个月的小白鼠延长到4.6个月，最长的寿命延长了15.8%，啊，但是它并没有通过完全的人体临床实验。大家不搞科研可能不了解啊，任何一种药物都必须要经过动物实验、人体实验、临床实验，才能够最终确定其药效是否有效、是否安全。你像之前呢，美国针对于埃博拉病毒研发的抗疫药物，在猴子身上，它实验了，它又有效，但在人体它又没效，结果就宣告失败了。如今这个不老药，它也存在这个疑虑，到底人吃了以后能不能长生不老，谁也不敢说。据说有一些富豪吧，正在花巨资服用，但真相如何是难以证实。只能说这个药啊，目前最大的成绩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股价呀，真实的暴涨了。可能听到这儿吧，有的听众朋友要说了，说曾老师啊，您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重呢？就不像之前似的，一提到这个科技新发明，您就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啊。各位听好了，不是我说话沉重，而是我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甚至每一项科研成果背后都是扎扎实实的实验数据，都是艰辛的研发历程和百折不挠的科研精神。我们可以创造财富，但前提是我们得切切实实地发现真理，传播了新知识才行。我们说长生不老，这是人类世世代代的梦想，从秦始皇开始。
就寻找所谓。

0: 类的不老神丹，到今天为止，我们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讲，唯一能够延长细胞生命的、保持细胞活性的，只有酶类能够做到。因为无论是我们人呢，还是说这世间的万物，它都离不开酶。啊，这个酶是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的，在咱们身体当中，就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个人都算上，体内都不下几万种酶类物质，就像目前已经被命名的啊，已经被我们发现的就有5000多种。所以我常说呀，如果把我们人体比喻成一个大的化工厂的话，那么酶就参与了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切的活动，包括你的呼吸呀、消化呀、循环的排毒啊、胃肠道的蠕动啊、心跳、血液循环等等，都得需要酶的参与。而且这些活性酶，它能够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参与着我们人体的各种新陈代谢，繁衍着细胞，掌管着人体的生老病死。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发出疑问了，郑老师啊，你说这个酶对于我们身体至关重要，我们身体也不缺酶呀，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身体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疾病呢？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虽然酶类物质我们不缺，但是我们缺的是溶解酶。因为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儿。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酶类物质，针对于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说，世界医学界才流传出了"不溶解酶就是不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那正事情，溶解酶是否能够做到延长细胞生命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曾经给大伙儿讲过一个实验，叫做牛蛙离心实验，啊，它就是直接给出了答案了。今天呢，我再给大家重新讲一遍这个牛蛙离心实验。这个实验呢不复杂，就是取两只健康的牛蛙同时活体解剖，取出它们完整的心脏。那么刚取出来这个心脏，它还是活的，它还会有节律的跳动。我们把它们分别放到两个培养皿当中，啊，一个呢我们什么都不加，另外一个我们加入了整事情溶解酶。20分钟之后，没有添加任何物质的那颗心脏逐渐的停止了跳动，而另一个加入了整事情溶解酶的牛蛙心脏却还在有力的跳动。直到又过了20分钟之后，它才慢慢的停止宣告生命结束了。一比来看呢，显而易见，我们整事情溶解酶使它整整延长了一个离体心脏长达1倍的生存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整事情溶解酶，它具有强大的修复细胞核病变的作用，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它也能够确保脆弱的心肌细胞顽强地活下去。各位要知道，在临床上抢出1分钟的时间，就意味着抢救无数患者的生命。为了抢出这1分钟，一代代科研人员叫呕心沥血一辈子的付出。如今整事情溶解酶将离体心脏存活时间整整翻了1倍，各位想想这是怎么样的生命奇迹呀！当然了，我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可不仅仅是做了动物实验了，它是获得批准为国药准字 OTC 甲类治疗的药物。也是经过严格的人体临床实验的。那么说到了临床，让我想起来一位患者，一位病人，他叫马兆国，老人家今年呢76岁，他有20多年的冠心病史，3年前犯过心梗，后来下过2个支架，可是3年之后吧，他这个心血管再次检查发现前浆质肿瘤出现了严重的斑块淤堵。血管管腔啊，不足正常血管的15%，而且这个血管呢出现了严重的钙化， 这就像是被这个铁锈腐蚀了的铁管子一样，血管异常的脆弱，你指甲一下，那血管直接就给你裂开了。那我跟各位讲啊，就这种情况之下，手术台都下不来，怎么办呢？只能是吃药维持。他吃了很多药，他平时吃什么药呢？阿司匹林，包括洛法他汀、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你看看这些药都是干嘛的？都是活血的、扩张血管的。它本身血管就非常脆弱了，那么你说它还要常年的这么扩张刺激，你说它这个心血管能好吗？实质上，这些用药很大程度上都加速了它血管的钙化损伤，所以老人家活的是非常痛苦，心肌严重缺血，尤其是前浆质。应对的心前区心肌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受损严重已经达到了3级心衰了。经常发作心绞痛，基本丧失活动能力，只能够卧床静养。就像他这种患者啊，因为病情特殊，临床上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而导致心脏病越来越重，随时都可能心梗猝死。说实话，那是很危险的。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啊，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那怎么办呢？方法就是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给他用上增四氢溶解酶，因为增四氢溶解酶它对疾病的治疗跟以往的方法完全不同，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病变的病根问题。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增四氢溶解酶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血栓的问题，增四氢溶解酶中可以说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纤溶酶，但是前提是必须要依靠增四氢溶解酶匹配之后的纤溶酶，才可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最终实现溶解血栓、化解斑块、修复血管内环境的作用。你像在之前的时候吧，我将这个浓缩的增四氢溶解酶溶液比在了解剖病人小血管斑块上，就几秒钟的时间，这个斑块就被溶解乳化了，血栓变成了血水了之后，随着血流就消失了。那这是其他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药物所做不到的。所以用上增四氢溶解酶之后，通过匹配增四氢溶解酶的纤溶酶进入细胞核以后，纤溶酶就像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入净血器一样，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针对解决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存在的血脂、血粘过高导致血液凝聚堵塞血管的大问题。一发现血液存在淤堵的隐患了，它当即就清除，不留一点后患。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增四氢溶解酶当中还有全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扩张功能的肌酸激酶。依靠增四氢溶解酶匹配后的肌酸激酶，可以直接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这是确保心梗和心衰的患者全面恢复心脏动力、强大心肌的重要法宝。说到这儿啊，我想到我之前碰到的一位70多岁的患者啊，这位患者常年受心脏问题的困扰。当他坚持使用增四氢溶解酶3个周期治疗以后，等再复查血管造影，大家猜怎么样啊？他的心血管各处堵塞都不超过30%，同时原先的心衰情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心脏机能已经趋于中年人的状态，说他重新换了一颗心毫不夸张。增四氢溶解酶作为尖端的生物医学，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们就像一把把利剑呢，渐渐命中疾病的靶心，解决的就是细胞核的根本问题。所以，不管你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脑血管疾病的，还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风湿骨病的、消化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都能够在 三个周期之内，让你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来个大翻新，让你的生命实现一次重生。但话又说回来了，生物新药好不好啊？好，但是不得不说，好药不便宜，国际售价56美金一克。这个生物新药一度被称之为是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呀，如何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啊？如何少花钱能够享受到富豪富翁才能够享受到的医疗待遇啊？那么本次整事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就是大家唯一的机会。所以啊，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推出之后，才会受到广大患者的鼎力支持和追捧，以至于到现在各位听好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大家一定要记住，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就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各个地区的负责人通了电话了，我要他们做详细的摸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可无论结果如何，对于广大患者来讲，此时当务之急就是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看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要有的话抓紧时间报名申请，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机会。所以说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这个宝贵的时机。好了，再多的话我也不想重复了，那大家呢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迅速的行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一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讲。
3: 哎，曾老师，我呀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呀，哎呀，真不愧是这个生物新药，我这不嘛采用了不到30天，我就见到非常有好的那个效果了。这回呀，我这个病真的是有希望能够治好了。
0: 不错呀，这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这挺好的啊。你要知道，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它是生物新药，既能治其表，缓能治其本，啊，能够快速的改善消除患者的临床症状，啊，最终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对于治病疗效这一点呢，我是心知肚明的，我是非常清楚的。啊，你说好，那是必然的结果呀。
3: 对呀，这不是吗？我听说咱们这个大部分地区它都断药了。我呀就赶紧那块儿的再申请一个名额，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不知道还有没有。
0: 又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至于说河北，就说唐山有没有断药，我真是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啊，那怎么办呢？你这样啊，你抓紧时间吧，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来，了解这个实际情况。如果说唐山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这一颗1块钱，咱们还是能抢到的啊。而且我跟你讲啊，一旦断药之后吧，咱们再用的话，那一颗1块钱你就用不到了啊！一颗56美金的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那合到人民币咱们得400块钱，而且就算是这个价格，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你能明白吧？
3: 曾老师，那我就抓紧那个时间，我把我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说一说，你呀给我看看。我呀是一名那个糖尿病的那个患者，这不都有10来年以前检查出来的这个糖尿病。我这一直都吃着这个降糖药呢，二甲双胍，还有这个拜糖平，但是吧，我吃上这个血糖吧，它还是控制不住，餐前吧都在这个8、9个，餐后呢也在这个12、3个呢。其实啊，这曾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降不下来，其实我也知道是咋回事儿，是啥原因吧？就是我呀在吃的这方面我控制不住，我就看我身边有好多这个糖友。哎呀，就算是吃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打着这个胰岛素，吃着降糖药，这个血糖啊倒是控制住了，但是你说这个并发症它还是没有控制住哎。你说既然控制不住，我还干啥非要亏待自己呢？所以我就想开了，我该吃啥我都吃啥。你说我才57岁，你说呀，我年轻的时候我都受了不少的苦，你说到老了，那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你说我这是啥时候是个头哎？
0: 甭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那都是过去治疗糖尿病的方法，那都 out 了。现在咱们有了生物新药了，有了曾氏青铜解酶了，啊，咱们直接从细胞的根本上、细胞核上去治疗。那大家听好了啊，使用上曾氏青铜解酶的朋友，只要是一个周期之后，饮食方面你就可以完全放开了。啊！但是你单纯的使用降糖药、打胰岛素用这些过时的这些方法的话，你这饮食你必须得控制，啊！所以说呢，你要想用曾氏青铜解酶，那咱们就是按时按顿的、按量的把它用好了，最后你不控制饮食没问题。咱们大伙儿如果说抢不上这1块钱一颗的机会，你要是没用上曾氏青铜解酶的话，就你啊。你真得是控制住你的嘴啊，不然的话呀，你的血糖控制不住，别说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现啊，你这血糖高了，你这并发症出现的频率比别人肯定是至多不少，明白吧？
3: 对，曾老师，你说到头来，你说我还是没跑了啊，我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它最严重的问题是啥呀？就是我这个眼底出血，都出5次血了，你说打了5次激光，后来呀，你说我吓得呀，我都不敢再打了，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呀就跟那啥似的，跟那筛子瓦似的了，不能够再打了，这眼前这个血块我都看上去就跟那个小药片似的了，你说在这个眼前吧挡着似的，我也看不出去，这里这不是勉强的，也就是能够看到这个0.2那一行，也就是3、4米吧。你说我这眼睛也看不清了，也不敢出门，这个电视我也看不了了，这一看它就模糊，一大片一片的。
0: 这个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当中啊，所有并发症当中的眼病是最早出现的。那你是眼底出血了啊，而且出血5次的是极容易失明的。啊，那咱们除了这个眼底出血之外，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并发症没有啊？
3: 冠心病这个心肌它要是上来喽，我都出不来那个气儿。有的时候呢，我还犯那个心绞痛，这个一犯心绞痛啊，就带着我这个头疼，哎呀也跟着疼。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真的是害人不浅呐，带来多大的痛苦哎！后来不，这不也是吗？我听到这个曾老师你这不是讲课以后，我这才明白了，这个糖尿病啊，这个不从这个细胞上治，它根本都治不好。而且呢，我这个买药吧，也是从来都认准这个国药准字儿的，这一看。咱们这个也是国药准字儿的，这我就可以相信了。
0: 我告诉你啊，国药准字号的， 这是将近八百的药品啊，你说保健品不治病，这个咱不强调啊。所以说呢，选择上高科技的生物新药，一治就治到病根上，人的根本上，才能够把病治好，你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对对，太对了。
0: 哎，那你刚才说了，这个申请之后用了不到30天，现在你有什么变化？你跟我讲讲。
3: 哎呀，那变化真是太让我惊喜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血糖吧降到正常了，这个餐前才5点多，餐后也才7点多，也没超过八去。现在呀，我就感觉有劲儿了，晚上啊也能够睡好觉了。你说这觉要是一睡好了吧，这个精神头它都够用了。另外吧，我这个喘气儿吧也舒服了，也均匀了，这个气脉吧也足了，而且吧，从用上之后吧，我这个心绞痛再也没有犯过。同时吧，我这个眼睛吧看东西呢，它也清亮了。现在我最多都能够看出5米多远了。这个速度啊也真是太快了，我也没想到有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头啊都别提有多高兴了，这眼睛一亮，身体它也不难受了，这个心情也跟着好了。我天天的在家呀，我也待不住了，我没事儿我就出去转一圈，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哎呀真的是太高兴了，咱老师啊。
0: 好好好，这类姐姐，我跟你讲啊，你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呀，哎，就是咱们转换了观念了，咱们使用了新方法了。在这儿呢，我说一句实实在在的话啊，大实话，就是整事情总解眉而言，谁用谁受益，早用早受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正是因为这套方法背后啊有科学依据做支撑，咱们糖友朋友们啊，在治疗糖尿病这件事儿上啊，观念一定要转变过来，要敢于接纳新的治疗方法，不能够总守着这老路不放。就好比早些年呢，这科技还不发达的时候，那时候咱们出门那全靠走路啊，骑马呀，或者是赶马车赶牛车。那随着科技一步步发展了，我们后来有了28大杠呢，又出现了摩托车、小轿车、电动车，啊，大家一看，这正是科技不断的迭代升级了，所以他们才实实在在的给咱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样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那当然了，回到治病也是同样一个道理，科技在进步，医学在进步，所以我们这个思路也得跟上新时代。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些话哈，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吧，耳朵都快的磨出茧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二甲双胍拜糖平这些药怎么样啊，它就是控制指标的，就是盯着血糖使劲的啊，实质上它根本就不治疗糖尿病。那你就继续用，你再用多少年，甚至我说句不好听的，用来用去命没了，你的血糖还那么回事儿。所以说针对糖尿病的治疗一定要解决它根本原因。大家要知道，得了糖尿病之后吧，咱们身体会产生200多种并发症啊，也就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解决高血糖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你像5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包括心脑肾眼角神经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跟各位讲，我们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整事情溶解酶就能体现出它难得的价值。一方面，它能够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核上入手来进行治疗糖尿病，就是通过依靠了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杯的细胞核当中来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杯的细胞。当胰岛杯的细胞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它就可以使我们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自主的充分的分泌充足的胰岛素。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这是第一。那血糖自然而然下降稳定的，这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大家听好了， 正是青松节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依靠正是青松节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个组织器官细胞核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治疗。这位姐姐，务必用够30天，知道吗？我说了，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各种并发症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甚至全部彻底的消除，明白吧？
3: 明白了，邓老师。
0: 眼下要紧的是啊，你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了解一下唐山的情况，看看还有没有名额。如果说要是没有名额的话呀，咱们说了，这机会错过了就挺难得的啊，就可惜了啊，治病治到一半的不行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曾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啊。
4: 哎，曾老师啊，哎呀，您可是这个真的是神医呀、啊、您不仅给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研究出来这个健身长生膏这么好的药，而且呢这价格啊还不贵，这一克吧才1块钱，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遇到您呐、啊，哎呀，真是我们上辈子修来的福啊。
0: 这位听众啊，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你这么说就抬举我了。我呢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应尽的职责，只要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用上曾氏青溶解酶，身体健健康康的啊，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愿意，这是我们的工作。那你说这话吧，能看得出来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一定是服用了曾氏青溶解酶受益了，是吧？
4: 对对对，这个吧是什么呢，是我们家的这个邻居啊，他这个脑血栓呐、这用了之后现在都给治好了，他现在也不用老伴儿啊照顾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跟那正常人吧差不多了，没啥区别。现在
0: 您是亲眼目睹了他康复的过程是吧？
4: 对对对，这是我亲眼所见呐。哎呀，现在他真的挺好的，前几天吧他还来看我了。
0: 耳听为虚，是眼见为实，这回你相信了是吧？
4: 对，这回我相信了。你看他恢复的这么好，哎呀，这回就增加了我这个治好啊这个信心了。所以这次吧，我把这个健身长春膏啊也申请上了。哎，这回我一下子是定了3个周期的。说句实话，我就怕呀定少了，你说到时候要是吃完了没有药了，而且呢以后还得恢复到这个56美金一颗了，到那时候你说你上哪儿去买去？
0: 哎，这位朋友你是很精明的啊，买少了的话，一旦说这个推广工程恢复原价了啊，或者是咱们的曾氏青溶解酶没有了没药了，那这不行了啊。另外呢，这位听众哈，说心里话，今天呢我也是头一回把这个统计的情况呢跟大伙讲了。目前在用曾氏青溶解酶的朋友当中，有45%是听我曾老师节目过来申请使用的，剩下的55%全都是熟人相互介绍过来的，就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为什么熟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力量这么大呢？因为实打实的改变就摆在眼前的，由不得不相信呢。都是亲戚朋友同学战友的啊，左邻右舍的之间相互转告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邻居以前身体是什么样啊，大家都是看得严厉的， 如今是能走了能串门的状态不一样了，跟以前比天上地下了，那咱亲眼所见呢自然就更有说服力。所以说
4: 是
0: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口碑宣传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4: 是啊，我吧，所以我这也是通过邻居吧给介绍的，我也参与上了这次一颗一块钱的这个推广工程。我呢直接是定了三个周期的，这现在已经吧给我送到家了。我家呢是朝阳的，今天吧跟您打电话啊，我就想啊把我的情况吧跟您说一下。因为我这个病吧也挺重的，我就想啊跟您咨询一下，这个药是给我送到了，但是我得怎么个服用法，我想呢跟您咨询一下，麻烦您呢帮助给我指导指导。
0: 您这样啊，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吧先。
4: 好，我这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有这个高血压，这年头也不短了，得有个15-16年了。我一直吧都是在药店呢买这个降压药服用来维持着。后来吧就发展的严重了，就是整天的吧这个头晕迷糊，哎呀一整就是天旋地转的。2015年那时候是7月份的时候啊就不行了。因为啥，当时吧我正在家里边蹲在地下吧摘菜呢，当时起来的时候就稍微猛了一点，完了咣当一下子吧就倒地下了，就得这个脑出血了。这到医院住院以后经过治疗也不行，就是恢复的也是不是太好，就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了。
0: 都有什么后遗症啊你跟我说说。
4: 首先一个是感觉这个脑袋呀总是迷迷糊糊的，就是头重脚轻，这脑袋就跟要爆炸似的有时候。关键是啥呢，就是这个胳膊呀腿吧它不听使唤了，走不了道，就是他的卧床了，这都是老伴儿吧伺候着我。这个手呢他也不听使唤，手吧就像拿个勺吃饭的时候吧倒是能拿住，但是拿不稳，要是吃点饭吧有时候吧这老伴儿着急呀、就怕我呛着还。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这一天天的吧就跟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呐，太遭罪了。而且吧你看我这怎么也不动啊，这就吧又出现了啥呢，就是这个便秘了。哎呀这一便秘吧可坏了，你说吃点东西吧这肚子就胀得难受啊。这也用了不少的办法，你像用开塞露啥的，但是这时间长了你说这也不是个办法啊。哎呀我得了这病以后啊这简直就是哎呀这拖累家人呐。你看我家的条件吧也不是太好，这老伴儿的退休金呢这一个月才1000多块钱，这基本上都是给我买药用了，这孩子们过得也不是那么太富裕。这后来吧我们这块的社区啊看我们的日子过得挺艰难的，完了就给我老伴儿找了一个在这小区里边吧打扫楼道的活儿。你说他平常吧还得照顾我，完了呢还得分身吧去打扫楼道干活去。完了后来我家这个邻居啊他知道了我这个情况了，完了就到我家来了，完了他就向我介绍了这个健身长春膏。他说这个当中呢匹配了人体啊所需要的这个5000多种的这个活性酶，说效果吧特别好。现在他家的那个他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都基本上可以说都好利索了，也不用他照顾了，生活吧也是可以说自由自在的了，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了。所以说我听完之后吧我一看这人家用完之后都治好了，听他的一说吧我也感觉我这个病这回啊也是有希望了有盼头了。而且吧这个药吧还不贵，用了之后就是负担也不是那么太重吧。
0: 行我知道了啊，一颗一块钱确实不会给任何家庭任何患者带来经济上的压力啊，当然了我们要明白啊，不是说这个药不贵，这个药很贵，正常的这个价格一克是原价56美金，因为现在呢有了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一克才1块钱。但是这个事儿吧咱们得实话实说， 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啊都断药了，你能够申请上很好，而且你能够一次性申请上三个周期很好，说明你很聪明。你像之前吧，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朋友吧跟我说过一句话，血压高给我开点降压药或者我买点降压药就可以了，啊，这么做对不对呢？不对。知道为啥不对吧？我们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记住啊，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这个目的是什么？明确病因，掌握病情。各位听好了啊，一定要记住以下相关的检查。第一，糖尿病患者要做心电图、超声心动图以及 X 线的胸片。X 线的胸片，这是必须要做的。但这些你做了吗？
4: 那倒没做。
0: 另外呢，还要做这个尿常规的检查，还要做血液生化的检查，包括尿素氮呢、肌酐呢、电解质啊、血脂、血糖、血尿酸、血粘度的检查，这些都是必须要查的。另外还要做这个眼底的检查，同时还要做相应的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的，包括像 CT 核磁共振的显像、血管多普勒、颈动脉的检查、肾动脉的检查、脑动脉的检查、血管造影的检查。刚刚说的这些绝对不是画蛇添足，不是没事找事儿，你听好了，这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必须要做的相应的检查。通过检查我们要了解血压是否异常升高，你变化有多大。第二个，我们要明确病情有多严重，是否对我们那个心脑肾等器官造成损伤了。第三，是否有合并症，有没有糖尿病啊、痛风啊、包括高血脂症等等。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见的太多了，很多人知道血压高，可是什么检查都不做了啊，直接就买药去了，买这个降压药去了，这不行啊。所以说通过这个栏目啊，今天我必须要告诫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啊，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我控制住这个血压值就可以了，那是不行的，必须要做相关的检查，到正规医院去。就这个过多的话我不多说，就刚才你讲得很清楚，邻居已经治好了脑血栓了，他能治好，咱们为啥不能好？同样是脑血管的疾病，都是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说只要补充上正式清溶解酶，咱们这个病都能治好啊。那到底如何做到呢？大家都知道，咱们正式清溶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所以它可以针对于我们人体不同的疾病的细胞核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你想要解决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我们可以依靠正式清溶解酶匹配后的脑蛋白酶，还有这 PQQ 生长酶，直接进入脑细胞核内来修复脑神经细胞核的病变，从而恢复正常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我再说句实话，就像那个电灯电线折了，把它重新接上，咱们这个电线接上了，灯泡就亮了。当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之后，你就可以重新的发挥大脑对语言、对感觉、对认知、对脏器、对运动、对肢体功能的恢复。说白了，能走能跳能跑能亮，对不对？咱们就好了。
4: 嗯，对对对。
0: 我呢也不多说了啊，你今天找到我了，那曾老师告诉你，正式清溶解酶你用上就行了。啊，邻居已经康复了，你也看在眼里了。啊，咱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好日子马上就到，明白了？
4: 是是啊，我就等着这一天呢。等我用了药之后，有了好消息啊，我一定给您回话。
0: 那么说到这个服用方法的话呢，你这个病情非常严重啊，你听我跟你讲啊，早中晚各服用一次，而且一定要和场外的指导老师做好密切的配合，好吧？
4: 啊，那好的好的，那我一定和场外老师配合好。哎，
0: 那我在这儿呢也是期待你康复的消息，咱们再见。
1: 曾氏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 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5: 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我是天津的。
0: 哦，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跟我说。
5: 我呀，打咱们推广工程的场外电话，一直呢也是打不进去呀。我就怕呀我们这没有药了，正好打电话打到您这来了。曾老师，在您这能申请到名额吗？
0: 你得打场外电话，打了多久了？打了几天了？
5: 打了好几天了，一直都在线的。我这次着急呀，曾老师。
0: 我跟你讲啊，现在真是火烧眉毛了。咱们这些患者朋友闻风而动，可以说都在积极的申请参加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你打电话呢，一直占线呢，在这儿我郑重的说一下啊，第一。你问我天津有没有断药，这个情况我不了解，你还得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争取。第二，我再说一下，在我这儿申请不了，特别在这个关键时期、关键时刻、倒计时阶段，今天有，明天横是就没了。我们更得体现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谁报名谁先得，明白吧？
5: 嗯，曾老师，您知道为嘛我这么着急吗？因为我这边的刚用增湿青松结酶呀，也走两个周期的时间，我治的效果呀，可以说是特别的好。
0: 你说一下原来什么情况啊？
5: 原来基本上啊，我嘛都干不了，手都变形，浑身都疼，可以说呀，我的是特别遭罪呀。后来心脏啊也跟着出毛病了，气短，有时候难受的上不来气儿啊。我这出的满身大汗，这一查呀，说这个二尖瓣狭窄翻溜。现在这两个周期下来，我发现我这个手啊也灵活了。这边给我呀拨个电话号码都没问题了。您看我的手灵活多了，之前尤其是早上起来呀，手抻僵的是特别严重，每次都得等啊40-50分钟才能过劲儿。现在啊，我这会儿没那么严重了，一点感觉也没有了。早上起来之后啊，我这个手啊活动自如了，也不肿了，感觉捧凉水嘛的也没问题了。而且现在啊，我这个心脏也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不像大石头在那压着了。而且晚上睡觉我感觉也能平躺了，睡觉也能睡舒服了。曾老师啊，你是不知道，我就因为我这个手疼，这个心脏不好，一直在吃止疼药，吃一半我的胃呀、也吃坏。你说不吃吧，疼的不行；你说吃吧，吃的我这个胃里跟着难受了，吃的我都发醋了，不是胃胀，就是呕吐难受。但是用上咱们这个增湿青松结酶之后啊，不仅不刺激肠胃，而且我用完后啊，胃病都给我治好了。真没有想到啊，1块钱就能把我的病治好。真是太感谢曾老师您了，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好药啊。
0: 何何神啊，这位朋友，你的心情我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啊，你这个电话接进来之后吧，我就能感受到你的心情非常激动。你说的我呢大概都能听明白。那就是现在用上增湿青松结酶之后效果非常好。但是听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是断药了，你很着急，怕申请不上，对吧？
5: 嗯，
0: 毕竟现在是1克1块钱，我是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哈，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你虽然是把这个电话打过来找我了，我也帮不了你。就在报名上，咱们还得是自个儿去申请。啊，你听我讲啊，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现在都到了最后时刻了，火烧眉毛了。老百姓讲过，过这村就没这店了，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你打场外电话，你看天津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赶紧申请，把这个药了，咱备足了。1克1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我们就能用上。 那回过头来，我再说说你刚刚反馈疾病的问题，能看得出来，你这个身体之前呢是特儿不好了，可以说是一体多病啊。但是，在我曾老师眼里边，你得的就是一种病，是细胞核的病变。我们很多人得病之后不知道该怎么治。我今天再次的通过你刚刚的介绍，表达一下我的观点，你们要听清楚。任何一种疾病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的结果啊，就像你刚才跟我讲的，你说类风湿，类风湿这是什么？这是骨细胞核病变了所造成的，包括你谈到的说我有这个心脏病啊，风湿性心脏病，这是心脏瓣膜细胞核病变带来的。你说你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很严重的一叫，这是什么？胃黏膜细胞核出现病变的结果，这些都是细胞核病。那好了，那么讲到这儿，我要告诉你得病之后怎么治，必须解决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谁能解决？记住了，郑氏青溶解酶能解决。谈到郑氏青溶解酶，我们必须要了解酶是什么。酶是生命的原动力，它是人体的发动机。各位听好了，正是因为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完成。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之前跟大伙说过，我们人体根本就不缺酶，我们缺的只有溶解酶，因为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病根儿。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的酶类，针对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世界医学界才会流传出不溶解酶就是不生命，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郑氏青溶解酶是通过中医中药组方匹配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我们依靠郑氏青溶解酶匹配后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当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它就能够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各的组织器官功能就能够正常运转了。你想想这病怎么治好的，是不是就解决了病因它就治好了？我就说着这个道理啊，咱们得听明白。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治病就要治细胞，但治细胞治了20来年了也没治好，原因是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脂细胞核组成的，不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你这个细胞它就好不了，这是根儿。它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细胞核健康，细胞所组成的器官功能才能够正常代谢更新，所以说这个时候效果很好，很正常啊。你这样我不多讲了啊，咱们场外呢抓紧时间去打这个电话呢，申请上别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一克1块钱，今天有明天就没了，所以说呢你也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5: 好，
0: 对，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
6: 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7: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2: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2: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2: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2: 爱车听听看。
3: 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好，我们的节目开始了。这个时间呢，大家想和昆威东梅我们来聊聊车，唠唠嗑，唱唱歌什么的，
1: 行都行
0: 都行啊，
1: 对，你咋说都行
0: 啊，咋说都行啊，反正这个快过节了嘛，大家心情都好，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轻松加愉快的。
1: 哎，
0: 嗯，
1: 这个还有啊，25号
0: 啊，
1: 中秋节，
0: 对呀，
1: 啊，团圆的日子，
0: 嗯，
1: 这个一些好朋友啊，
0: 嗯，
1: 你这中秋国庆啊，
0: 嗯，
1: 回不回来呀？
0: 啊，是啊，
1: 啊。这个想不想吃点什么熏鸡猪蹄儿啊？
0: 啊，对呀，
1: 干豆腐皮儿啊，
0: 对呀，
1: 以及小锦州烧烤啊，
0: 嗯，是
1: 啊，这个
0: 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一到这个节，就是很多朋友是特别盼团圆的。
1: 嗯，
0: 你看啊，你这个节日跟别的节日不太一样，
1: 对，
0: 是不是月圆人团圆的时候？
1: 是呢，
0: 嗯，
1: 啊，这个也希望啊，这个在外地的，
0: 嗯
1: 啊，这些从小在锦州长大的啊，一些好朋友们。啊，我觉得回来看一看家人嘛，
0: 和家人团聚团聚哈。
1: 这过现在咱锦州这个也挺好，
0: 嗯
1: 啊，可能有一些很多朋友啊，这个没时间回来，一是不好买票去，
0: 嗯
1: 啊，
0: 还有忙什么的。
1: 然后你看现在刷一些短视频
0: 啊，
1: 都是干啥你知道吗？
0: 啊，干啥？
1: 哎，这个千里送饭
0: 啊。千里送饭，
1: 就看看你这个能不能吃出妈妈的味道。
0: 哦，明白明白。然后就这饺子送过去了。
1: 哎，比如说长时间，对，长时间这个不吃家里的菜，
0: 嗯、
1: 比如说你这从贵州把它、
0: 嗯、
1: 嫁到山东了，
0: 嗯、
1: 这个家伙挺远哈。然后呢，你在山东，你可能吃什么面呢、
0: 啊、
1: 葱啊这种
0: 啊。对对对，
1: 啊，面食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就有这样的一部分朋友，
0: 嗯、
1: 我就刷到过很多，每次刷呀，这个都是热泪盈眶啊。
0: 对，眼泪吧擦的哈。
1: 哎，然后呢，都是你去我家了。
0: 嗯。这怎么这么像我家做的呢？
1: 这是我爸做的，
0: 你看看，
1: 这味儿是我妈的啊。这个，然后这我们附近有这个外卖吗？
0: 对。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是我觉得家的味道是刻在骨子里的，就你一吃就能吃得出来。
1: 真是，
0: 比如妈妈包的饺子就那个味儿，一吃就吃得出来。
1: 我跟你讲，同样，你比如说是我这个我岳母和我妈做的这个这包的饺子，
0: 嗯、
1: 我一吃
0: 就能一下子就吃出来。
1: 是我妈包的，
0: 看看
1: 我岳母包的。
0: 是，就这个东西是这辈子都忘不了的、
1: 哎，真忘不了，
0: 忘不了的味道。
1: 哎，是啊、
0: 嗯，
1: 这个味道，你想，你从小吃到大吃的，
0: 对，
1: 你这么想，就是你从小大，你记事儿的时候，
0: 嗯
1: 啊，几岁的时候记事儿，然后那过年吃饺子，
0: 嗯，
1: 什么时候中秋吃饺子
0: 啊，是啊，
1: 这个什么抢秋边，
0: 对，
1: 立春、立秋都得吃饺子，啊，什么上车还得饺子，下车还得面。
0: 哎
1: 啊，这饺子应该净吃饺子了啊！那你这吃了好几十年了，
0: 嗯，
1: 那这个味道是记忆犹新呢。
0: 那当然了，这你尤其是比如说你在千里之外，你要真是能吃到家的味道、妈妈的那个味道，我觉得那得是，哎呦，你就觉得多幸福啊！
1: 对呀、啊，然后常年有时就没有办法，你说比如说你是在贵州，你嫁到了山东，
0: 嗯
1: 啊，
0: 那这饮食习惯整个都不一样了。
1: 对呀、啊。啊，你包括这个中秋啊或国庆，这可能像我们也有很多也是外地的主持人，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
0: 对对，
1: 你像什么谭越啊，
0: 嗯，
1: 什么林涵呐、啊，
0: 嗯，
1: 啊，什么笑颜呐、啊，
0: 对，
1: 啊，这都是外地的。然后呢，这个就得赶上我的孩子。
0: 那当然了，
1: 哎，我说不起来就不起来，哎，
0: 我就任性。
1: 对，我说不干活就不干活。
0: 嗯，这就是回家的感觉嘛。
1: 对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些姑爷他不明白呢。哎，不懂呢，
0: 嗯，
1: 有的真是回来还，哎呀，咱不帮这个老太太干点活呢，这个、
0: 就是其实这怎么说呢，就是咱小孩。

0: 那耍贱呢，你知道吧？
1: 是呢。
0: 啊，就是因为回家了嘛，就知道家人一定能够宠着自己的那种，
1: 对呀，
0: 肆无忌惮的感觉。
1: 是呢，人家最后你们看那短剧也这么说吗？这个，这时候啊，这个岳父端着洗好的水果出来，哎呀。姑爷啊，女婿啊，
0: 这个姑爷子有的时候必须得通过这个岳父的这个话才能明白这个意思哈。
1: 嗯
0: 嗯，对。另外，这个乡音和家的味道真的是都很难让人抵御的。你比如说，咱们节目也是有好多外地的朋友在外地回不来的，就在网络上听咱的声音，就听乡音就特得劲儿。
1: 是呢，
0: 啊，家乡的广播，这我们锦州交通。

0: 哎呀，50年嘛，
1: 对呀，
0: 半个世纪的桥，啊，这有的时候可能见证了很多70、80、90，
1: 那必须的，
0: 的一些孩子的成长，你可能都在这个桥下边玩过，或者走过这个桥，
1: 嗯嗯，
0: 啊，这个半个世纪50年嘛，
1: 那是啊，
0: 啊，这次焕然一新了，啊，那很多朋友也关注着啊，我们这个整个锦州城市的发展，那所以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各个的一些节目啊，然后呢会给大家呈现更好的我们锦州的一个样子。
1: 对，我们会第一时间呈现，大家多多关注啊。关注交通广播，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资讯呐，一些比如说一些好物跟大家分享，包括您需要我们帮忙的，这个时候呢，热线也是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微信互动平台啊，如果说您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想问我们的话，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啦，回到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一段时间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新车出现啊，像之前我们提到很多像预售啊，包括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新上的一些车。
0: 对，
1: 那这个汽车方面的信息呢，我们今天又有一个新信息，就是红旗的 G919。
0: 哎，这个方盒子啊。
1: 啊，方盒子。
0: 这个国产版的大 G。
1: 哎呀。
0: G 嘛，开头。
1: G919。对。
0: 啊。这个昨天
1: 还说酒呢，
0: 对，昨对还有酒，
1: 今天就俩酒都上来了，
0: 919，
1: 对对对，
0: 这个是红旗的首款硬派越野啊，
1: 嗯，
0: 红旗的 G919啊，三款车型，售价区间35万9800到43万9800，而且采用非承载式车身，增程式动力，定位中大型 SUV，
1: 中大型的。
0: 昨天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吧，
1: 啊，
0: 就是我又想起很多网友的留言，
1: 是吧？
0: 就是。大家都喜欢红旗，
1: 嗯，
0: 但是呢，他真的希望红旗这个车型啊，他这个定价能亲民一点，
1: 嗯嗯，
0: 啊，你这一下定35万多，40多万
1: ，
0: 这样的话可能会流失一部分，
1: 嗯，
0: 想买它的朋友，
1: 嗯，有可能，
0: 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带竞争太激烈了，啊。太激烈了，除非对红旗品牌、对方盒子结合在一起，然后呢，
1: 特别喜欢，
0: 特别喜欢，那行。要是真是不是特别喜欢，你想这价格带太能拿了，哦。
1: 这个价格集中的有好多啊，可圈可点的。
0: 那当然了，嗯，你这个价格带，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吧，红旗不是大家不喜欢，
1: 嗯，
0: 是有的时候你这定价呀，咱能不能定的相对来说？啊，你亲民一点，但是他说凭啥呀？
1: 对呀，
0: 啊，那凭啥那些新势力都定三？你比如说像问界 M 八
1: 啊，你到我这你就让我那个降价了。
0: 那问界 M 八呢，也35万9800到45万9800呢？
1: 嗯，
0: 啊，那咋的？那他咋就能定这个，我就定不了？
1: 嗯，
0: 啊，
1: 话是这么说，但我觉得如果他能再稍微降一点的低一点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更有竞争力了。
0: 是呢，
1: 你看这大车多霸气呀！
0: 对呀，
1: 你把它想成大 G，
0: 哎。然后呢，我就说到像提到这个问界 M 八啊，
1: 嗯，
0: 也是增程的啊，然后呢，这价格也在这儿。然后你包括说理想 L 八，36万9800到42万9800，
1: 对，
0: 咱说你就是真是智能化表现这块儿，哎，你能不能和他们去抗衡？
1: 嗯，
0: 啊，虽然说哎，那我这个你看他俩都是城市型的，
1: 嗯，
0: 哎，我这个是属于硬派越野，
1: 我可以越野，
0: 对我硬派，
1: 我跟他不是一回事儿，
0: 他俩没我硬派，
1: 嗯，
0: 哎，是他俩是没你硬派。啊，那咱就说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路虎的神行者八，
1: 它这个多少钱呢？
0: 哎，人家价格也30到39万9900，30到40的价格，你想想，
1: 它比它还要贵。
0: 对，这个咋的，还是个品牌吧？
1: 它也是跟你竞争的。
0: 哎，还是个品牌啊，这路虎吧？
1: 对。
0: 啊，然后你再比它，再比这个红旗再硬派一点的，还有个这个猛士的。M817，
1: 嗯，
0: 看着那是不是更硬派？
1: 这个价格多少啊？
0: 29万9900。
1: 哦，
0: 啊，29万9900到39万9900。
1: 你看看，都比它低。
0: 哎，都比它低。先说我红旗。
1: 嗯，那倒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在市场竞争的情况下，
1: 对，猛士 M817 还插电呢，
0: 对呀，
1: 啊，还插电式混合动力呢。然后呢，你再想这个硬派一点的，什么那叫啥来的，方程豹吧，
0: 嗯，
1: 啊，方程豹什么豹五，啊，又啥的，这不都是硬派越野？
0: 也是二三十万的，是吧？
1: 你现在就是，哎呀，包括坦克400，
0: 对，
1: 这不都是硬派越野的吗？
0: 对，
1: 啊。你这就在这个价格带呀，竞争太激烈，哎，太激烈。你说说，
0: 有比它高的，有比它低的，
1: 对，然后有比它、
0: 太多了，
1: 有比它这个可能说在智能化表现好的，
0: 好的，对，
1: 哎，
0: 所以这么一说吧，好像这个价格确实有点让人担忧哈。
1: 对，这是不是说我就说，哎呀，真是希望它呀
0: 越来越好。
1: 对，
0: 当然人家红旗品牌自己觉得我是红旗品牌呀、
1: 啊、
0: 对不对，我是有代表性的、
1: 啊、
0: 但是你在市场竞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老百姓会横向对比，
1: 除非他这车我就压根不走量，
0: 嗯，
1: 哎，我不走量，然后我看别人在我这在这个同样价格带夸夸卖的，我也不着急，
0: 嗯，
1: 啊，我就是给喜欢我的有缘人，
0: 就是等着他，静静的等着
1: 对啊，哎呀，这个红旗 G919 啊，非承载式车身，2.0T 增程，搭载4电机，配3把锁啊、
0: 嗯，
1: 这也挺厉害啊。然后呢，综合续航呢能达到1350公里，
0: 到1350公里，
1: 对啊，首款硬派越野，首款啊，所以呢，它的上市，它自己就会把这个和什么坦克700呀、啊，啊，方程豹豹八啊，
0: 嗯，
1: 啊，可能会直接变成它的一个竞争对手啊。但是你说这个什么？坦克700，哦，坦克700是不便宜，40多万，嗯，
0: 那你就得看真正的一个竞争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了。
1: 方程豹的豹八，豹八也40多，哎呀，
0: 哎，你说像这样的车，是不是真的都出去野去了？
1: 他上哪野去？野去？
0: 那你比如像红旗这个 G919，是不是应该出去野呀？
1: 那上哪野去？
0: 那它有那么多的模式。又是雪地，又是沼泽的，又是涉水的，又是沙地的，还有草地什么，是少数人哈。
1: 嗯
0: 嗯，不管怎么说吧，我们期待它能够越卖越好，越来越好吧。
1: 对
0: 啊，因为红旗品牌好像我们心中中国人有一个执念似的啊，这个红旗品牌哈。
1: 嗯、对。
0: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汽车方面的信息跟大家分享的，大家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方面的问题，包括用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咱们来讨论讨论哈。
1: 是的啊，这个前天的卡宴也上热搜了
0: 啊，卡宴
1: 上了个热搜
0: 啊，
1: 是啥呢？
0: 是啥呀？
1: 说卡宴降30万。
0: 哎呦啊，不是。卡宴降30万，哎呀，怪不得上热搜了。
1: 这个词条，说卡宴降30万，还得61万呢。
0: 啊，
1: 哎，这个登上了微博热搜的位置。
0: 就是降了30万，还得61万呢。
1: 就引发大量的网友关注啊。
0: 嗯嗯。
1: 然后呢，其实这个词条主要源于啥呢？网络流传的一张关于保时捷卡宴降30万的一个海报。
0: 哦。
1: 啊，就是从网传的海报看到啥呢？
0: 嗯，
1: 2026款的卡宴3.0T，
0: 嗯，
1: 逐梦版官方指导价格91万8，
0: 嗯，
1: 现实特惠价61万8，
0: 嗯，
1: 所以从这个价格方面来看呢，除了直降30万之外，购车还能享受5年60期的低息分期政策。
0: 哦，
1: 哎，然后呢，关于海报上面的这个优惠信息啊，有媒体同行
0: 嗯
1: 联系了很多家 4S 店，
0: 嗯。
1: 都被告知以无此价格车型，没有
0: 后悔了吗？是咋的？
1: 哎，然后呢，一位经销商呢还向媒体透露说，卡宴现在60多万可办不下来啊，已经涨价了，
0: 嗯，
1: 办起得80多了，
0: 嗯，
1: 80多万，而且也这个没车了，啊，而且也没车。
0: 那到底有没有这个海报啊？
1: 嗯，
0: 还是有。
1: 就是这海报啊，只是为了引流。
0: 哎呀，就等于是我来了之后，我其实拿不下来。
1: 哎，不过这个卡宴的终端优惠确实有20多万呢。
0: 嗯，但是这个优惠确实也挺可观的。
1: 哎，如果有同品置换的话，能做到优惠30万。
0: 嗯，
1: 裸车最低能做到70万
0: 啊，
1: 70万买卡宴。
0: 嗯，那都是百十来万的。
1: 卡宴，
0: 对呀，
1: 保时捷，
0: 嗯，保时捷嘛，你70万元左右，六七十万，70万元左右。
1: 哎、保时捷呢，一共这卡宴推出4个版本的车型，
0: 嗯，
1: 啊，官方指导价是91万8到250万8，
0: 嗯，
1: 啊，实际上呢，这次呢也并非保时捷卡宴首次被传出降价的一个消息了， 啊，去年就有报道说保时捷卡宴在全国多地出现比较大的一个优惠。

0: 哎，你说之前我们一直觉得啊，就是豪华品牌人家跟咱这竞争不参与啊，但是现在一看这豪华品牌也都降这样了，这一降降好几十万，
1: 那你看看，
0: 嗯，也都挺不住了啊。
1: 是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然后再聊。
2: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高方季如约而至。高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咱们提到这个保时捷，提到卡宴这个降价的一个消息啊，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1: 对，这个保时捷都被传出降，我在想哪天法拉利、兰博基尼啥的，是不是？
0: 哎，你说是不是也不远了？
1: 哎，我跟你讲啊，冬梅，昨天呢，你看我这个刷视频，我刷到啥了？
0: 刷到什么了？
1: 我刷到了保这个劳斯莱斯的直播间
0: 啊。他们都已经转拥抱新媒体了。
1: 一个小伙贼帅气
0: 啊、
1: 哎，然后呢，站在库里南前面直播，劳斯莱斯哪家是哪个地方的一个店啊？然后呢，然后公屏显示多少？哎，我这手机咋的了？这
0: 对呀，我怎么
1: 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给我推
0: 这个呀？
1: 我推这直播间的怎么？然后我也在想，我也一样，我这。
0: 人家看出了你的潜力，知道吗？
1: 啊，
0: 就所以推给了你。
1: 我这不是库里南的，我兜里南现在。
0: 哎，这个，你看这不也都是向市场低头了吗？妥协了。
1: 对，你看他也直播了，我刷到过劳斯莱斯，刷到过这个宾利。
0: 嗯。
1: 哎，然后呢，剩下那些品牌呢，动不动刷我都点不感兴趣。
0: 你看看。
1: 都不感兴趣。
0: 那你说他这种品牌都已经上直播了，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直播期间限时优惠啊，挂个车什么的？
1: 那不知道、啊、
0: 车里边就挂一台车。、
1: 啊、这个保时捷传降价，其实最近这两三年嘛，
0: 嗯，
1: 这销量确实不好啊，承受压力很大啊。然后你看前两天我们还在讲的这个又裁员、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裁员，然后呢缩减经销商啊，现在就是啥呢？国内新能源汽车崛起，
0: 嗯，
1: 然后呢，保时捷在咱们国内的销量大幅下降，
0: 那肯定的
1: 啊，就是今年上半年保时捷在咱们国内销量可能才14000多台车吧，
0: 下滑了不少吧？
1: 当然了啊，以前你想想，原来比如保时捷比较畅销车型卡宴，
0: 嗯，
1: 啊，马坎、帕拉梅拉，啊，就这个都不行，都下滑，全都下滑。
0: 那谁能撑得住啊？你说他不给人优惠能行吗？
1: 对，所以呢，豪华品牌降价已经大家我觉得，见怪不怪了。
0: 对，
1: 真的，
0: 豪华品牌裁员也是为了降低运营成本。
1: 对，
0: 嗯、
1: 啊，然后呢，目前咱们国内汽车市场的价格战呢越演越烈，之前还说什么不能打，那是一句话是吗？
0: 对，现在都有点搂不住、
1: 啊。那价格战的背后就是啥呢？通过降价求生存呐、啊。
0: 对呀、
1: 啊。所以那车企不得不以低价去争抢车客户啊，然后呢刺激汽车消费的这种欲望。
0: 嗯。
1: 现在汽车消费欲望不强，但通过我们节目就能发现出来。
0: 嗯、对、
1: 啊，
0: 也有想买车的，但是不是那么多了。
1: 对，卖车你看也不卖了。
0: 嗯。
1: 那以前我们。啊，这时候啊，天天呢，真是那、啊、大家买车的欲望啊，卖车的、换车的太多了，
0: 各种评估，各种
1: 哎，汽车消费欲望很强。现在你看，我没有人来买车，啊，就是消费欲望几乎为零。
0: 所以这对于汽车市场来讲，也是一个困局了。
1: 哎，然后你想想，包括这个保时捷现在也没有推出它的一个电动化就太好的一个

0: 电动化的迭代，
1: 嗯，
0: 这一块也是没有跟进啊。那你现在你说你为了推出新车型，然后呢你对老款车型你就得降价处理啊，这个是很正常，
1: 嗯嗯
0: 啊。所以我也在等，就是啥时候的保时捷它不是说优惠这个30万，优惠到30万我就去买。
1: 不是，你那意思就是说你再给来个热搜呗，就是保时捷降价60万。
0: 一字之差
1: 啊，
0: 他这就是降价了30万，降价到30万
1: 拿下。
0: 哎呀，
1: 哎，不是，会不会有人把咱俩这个录音了，然后又传进来？哎，保时捷30万就能拿下了。
0: 你有道理啊，
1: 对吗？你不能这个断章取义，我们这是假设。哎，如果这样，我们坤总就买去。
0: 我送一台，
1: 对，直接送我一台，他再买一台。
0: 哎，
1: 保时捷啊，能卖2台呢？
0: 那你看，
1: 我想想，考虑考虑
0: 啊。这个，但是你说短期的降价确实能提升销量，
1: 嗯，
0: 啊，但是啊，豪华品牌，我跟你讲，它的品牌价值啊，那就降低了。
1: 对，
0: 哎，
1: 所以说你有的时候吧，你豪华品牌，你的价格也得豪华点儿。啊，对对对，我这
0: 那现在太豪华，它有点卖不出去，
1: 卖不出去，所以挺不住了，你只能就是降价了嘛。
0: 是的，
1: 嗯。哎，我问问你啊，坤威，你说像这豪华品牌价格降了，然后它保养是不是不降了？
0: 那不可能降，
1: 那保养还是很豪华的。
0: 那你看，
1: 让你知道我这个豪，就你咋的，你得记住我，我这是个豪华品牌。
0: 嗯，
1: 别看我现在落魄了，我价格降了，但是呢，我这个你维修我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那啥哈。
0: 是的。
1: 黄金亮说，领跑D99怎么样？
0: 开着你是哪方面咋样？
1: 嗯，你具体说说想
0: 啊？
1: 嗯，纯电的。
0: 你就想了解啥？
1: 对，哪方面？
0: 这领跑的车现在我跟你说不愁卖，
1: 嗯，
0: 呱呱卖的最多现在就是它，
1: 是吧？
0: 嘎嘎走量，
1: 嗯，
0: 真的，领跑D99啊。
1: 哎呀，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四 S 店看到有人来人往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我估计领跑现在应该就是
0: 那一个月交得这个100多台车吧？
1: 你看看，就让很多店都很羡慕啊。
0: 当然，现在老羡慕他了。
1: 对。大家想问我们车的话，可以这个有指向性，但是家用，黄金链是家用，就您想说它哪方面怎么样？
0: 你想了解啥？
1: 对哪方面的？
0: 是了解，是我是了解它的这个电池，了解啥？这个底盘，了解啥？
1: 对，
0: 咱得知道你想知道啥呀？
1: 你想关注这车哪方面？然后您有没有去看这车呀？
0: 家用是咋用？
1: 嗯，
0: 那啥车不能家用？啊，那大个车 D99 也好，D19也好，那车就是为家用准备的。
1: 嗯。
0: 啊，能拉快跑，啊，是不是？
1: 所以呢，这个黄金亮，您可以，你要想具体聊的话，打个电话其实更方便啊，可以把您的信息说得更全面一点。也提示其他朋友，我们的热线呢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家，那他说想关注电池，说还没去看呢，电池方面怎么样？
0: 电池宁德时代的，
1: 嗯，
0: 你还需要看啥？
1: 宁德时代的电池，
0: 宁王电池D99，啊，不论增程的纯电的啊，宁德时代的，
1: 嗯，
0: 啊，你要纯电的话，115度的，这容量很大，啊，容量很大，而且呢是这个，快充1000，而且它是1000伏的快充平台，啊，这个你还需要了解啥？啊，
1: 对。还有哪方面？
0: 就一个宁德时代，是不是咔嚓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就是不用讲太多故事，
0: 对，
1: 把这往这一放，
0: 哎，四个字，宁德时代
1: ，就完事儿了。
0: 你还需要说啥吗？
1: 就能更放心。
0: 这需要给你讲啥？宁德时代需要讲啥吗？
1: 嗯，
0: 还需要给他过多的，他就替你说话了。
1: 嗯，
0: 这就好比说，比如说你有一些这个商务应酬，啊，你去带这个想请客吃饭，啊，过年过节啥的，然后呢？这个好家伙，你直接你整一些就不需要你解释了，那些什么毛五件，叭往桌一拍，完事了，往桌一摆啊，大家都知道，
1: 就明白是
0: 这是，他就替你解释了。
1: 对，
0: 你要不你整一个是这个，哎，这是啥的？那这还讲故事讲半天。
1: 对，
0: 哎，宁德时代四个字，就这电池叭往这一放，他还需要别人给他解释吗？我也不需要给他解释了。
1: 嗯，
0: 啊，宁德时代这四个字就够了，妈，不，你不会连宁德时代没听过吗？
1: 那要这样的话，那
0: 我就得给讲一下。
1: 对，你就得讲讲宁德时代是怎么回事
0: 啊？我就得讲。
1: 你这就要是纯电的话，你比如说这个宁德时代这个电池，就是你要像比这个保值率的话，一说这电池，它可能就能卖上价。
0: 对对对对。
1: 别的咱不好说。
0: 是的。
1: 哎，这个就是它的力度。所以呢，这个你要是真不知道宁德时代是什么的话，
0: 那我就得给讲一讲。

0: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看一下路况。这个时间呢，这个附属港目前呢，附属医院南门的北京路东向东西双向，这个车是在缓行的。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东西双向呢，现在看起来也是缓行。工铁桥洞现在看呢还是比较顺畅的。老城区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上海路汉口街东西双向车都是压力大。再有就是西安街到上海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呢，这个车也是不少的。汉口街到上海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是相对比较密集的。和平路广西街这一段我们也看有缓行，但是呢问题不大。好了，那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一看洛阳路到福德转盘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有缓行。云飞街沿线，云飞街到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有一些压力。桥面呢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城市以东还有一些大部分路段都是好走的。云飞街啊，云飞街洛阳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是在缓行，南向北是顺畅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有朋友跟我们说路况，此时此刻说呢，汉口街宜昌路目前有施工，所以呢把上海路汉口街南北，南向北的方向封闭了吗？怪不得这条路现在是确实是车有些拥堵哈。这个施工的这个施工季的时候呢，可能有些路段会随时发生变化，那么大家可以把信息多跟我们分享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
3: 对啊，感谢此时此刻发过来的路况消息啊，
1: 哎，发的特别及时，听我们报路况马上就告诉我们情况啊。
3: 对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然后呢及时的发来路况啊。
1: 哎，
3: 现在可能说一些路段呢会有一些维修，
1: 对，
3: 然后呢包括我们呢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去做推送，
1: 那就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好，包括我们的推送号、公众号，大家都看一看啊，有很多信息可以跟分享的哈。
3: 对啊，这个黄金链你没去赶紧去啊，这我们刚才给你解释了，
1: 对
3: 啊，也不知道你听没听见。
1: 是的，那么看到一走一过也是感慨说，金九银十现在对于汽车消费市场好像不太灵了啊，现在呢任性的人越来越少了。就是这个车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要能开的话我先暂时先开着，
3: 是，
1: 虽然新车很多我也很想买，但是一旦手头宽着了然后再说呗。
3: 对，昨天呢也有一个朋友啊私底下这个给我发消息，说这个想问他那个车呀是走报废呀还是想换车啊，相中这个是啥车的？
1: 什么车呀？
3: 好像20万左右吧。
1: 20万左右的，
3: 然后呢，他有一台像奥创一，有一台小飞度，有一台小速腾，然后都是想换个纯电的。平时呢，这个接孩子啥的，这个因为孩子已经考到高中了，在这个是在锦州中学，平时呢可能也要来回接、来回送啊，
1: 有一段路程。
3: 对，然后呢就觉得这个 油啊，
1: 嗯，有点费油
3: 啊，想买纯电的。后来我给他算了一笔账
1: 啊，
3: 我说你合计合计啊，你孩子今年高一，你现在还有三年，
1: 这三年得不少花钱呢。
3: 对，啊，得不少花钱呢。然后你说你花20万去放在一个车上，你刚赔，你刚买到落地，这车可能就立刻就得赔好几万。
1: 那肯定的
3: 啊。那我说你这个就是这20万，让你天就是天天跑，就你加油再费油，它能费哪儿去？18万，
1: 就你这三年的话，
3: 三年一年，咱说一年油钱3万够不够？
1: 嗯，肯定的够。
3: 那得咋跑？一年油钱3万块钱？
1: 对。
3: 啊，你还跑三年的吗？你还是还留个8万块钱的吗？这个时候，就算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反正后来我想，这个人家两口子，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企业的双职工，
1: 就不差这钱。
3: 哎呀，我以我的这个视角啊，以我的现在的处境啊，
1: 我们都替人省钱
3: 啊，以我现在的这个角度啊，啊，主要是以我的处境，我分析了人家，你说人家俩人加起一个月2万多，
1: 你看看，然后
3: 我拿一个人工资，我给我孩子花补课啥的够了。我说不好意思，弟弟我片面了，
1: 对，
3: 不好意思，
1: 没考虑到你这个。
3: 所以说呢，我那天你看我也接受了这个我吴姐的一个一个这个批评。
1: 人吴姐不说了吗？
3: 我们这个就不看什么残值，
1: 就是你跟我说这都没有
3: 用，没用。对，我们不看就喜欢你，你看这角度处境不一样。
1: 嗯，
3: 所以说呢，我这个，我现在我发现我接触人呐都不一样。我现在我这个我也得用我身价过100万的视角，
1: 你必须得这么弄
3: 和角度，去看问题。
1: 就是，
3: 我老给人省什么钱，又不花我钱。
1: 就是咱这，就你看，我跟你说，你买什么20来万的那样的20-30万的车，你就不用想着给他省钱。
3: 是呢，不是我就真是像那个一走一过说的，真的，就现在呢，挣钱不容易，
1: 挣钱不容易，
3: 太不容易了。
1: 就是我觉得啊，你就是你的工资再高，你面对一个高中生，我觉得你且得攒点钱呢。
3: 对呀，我说你等孩子3年之后考上大学了，你再换，那个时候的新能源是啥样发展？那肯定比现在要更加的先进吧？
1: 对。
3: 然后你说你三年之后，他跟我说，哎呀，我不准备卖了。我一想想，哥哥，你才40多岁，
1: 就不准备卖了
3: 啊？你就不准备换了啊？这一台车，你从今年26年买的，能开10年吗？
1: 这我感觉有点
3: 八年都报废了都。
1: 对、啊，昨天还提到8年报废呢，就不准备换了
3: 啊？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朋友是我讲的是这种情况，家里有孩子啊，你这个你有孩子之后，可能重心全部转移到孩子，
1: 对
3: 啊，初中、高中。啊，初中应该还好一点吧？
1: 初中好一点，就你高中，我就跟你说，就是你这一日三餐，你给他准备那些东西，
3: 对，
1: 那就得钱了。
3: 一天这个
1: 就吃上就得钱了，
3: 一天不得个2-3百呀？
1: 你至少啊，就是你各方面你都想给孩子弄点好的嘛，
3: 哎、
1: 对吧？
3: 吃穿用度是吧？
1: 那当然了，
3: 那鞋。
1: 尤其鞋确实是挺费钱啊。
3: 那上学他穿校服嘛？
1: 是，那因为他买不着啥衣服，
3: 对吧？这还行，
1: 穿点鞋呗、
3: 哎。对，穿点鞋呗啊。然后呢，你说吃，那不得顿顿都得有蛋白质？
1: 基本上都是，你肯定要为他精心去考量一下、营养配比什么的。
3: 牛羊肉啊，这个海鲜呐、哎。这些东西你得搭配着来吧。
1: 有的说那不能给孩子娇生惯养，但是你就当你就这一个孩子的时候，
3: 这叫啥娇生惯养？
1: 对，
3: 你做好你高中，咱说
1: 后勤很重要。
3: 你高中的一些家长有哪个你能给孩子辅导？
1: 对，咱这都做不了，你就也就给孩子弄点后勤吃
3: 的
1: 什么的。
3: 你保障好后勤，孩子前边这个冲锋陷阵的，
1: 对，很不容易啊，也
3: 真的得后勤你保障不好能行吗？哎，
1: 所以这就得钱了。
3: 对，所以就是孩子想吃啥就给孩子做什么。啊，正长身体的时候啊，那用脑啊，
1: 对，
3: 那天天的脑细胞得费多少啊？
1: 至于这个车吧，咱就是代步啊，孩子够坐，
3: 对，
1: 也就无大所谓。然后这个钱吧，你留下来，你别说你现在你够不够，你将来都给孩子添他身上呗。
3: 哎，
1: 那干点什么事儿都挺好的。
3: 我这昨天说了，我说你有这18万20万，你这样你省，你不需要买电车吗？俩车都卖了，说报废，报废一个能补个12%吧，应该是。啊，然后呢，你就买个8万块钱的车，10万块钱车开呗，那玩意儿，
1: 他这个
3: 10万呢，
1: 对他这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孩子刚上高一，是不是？
3: 还挺优秀呢。
1: 那所以父母也有心劲儿啊，就是想，哎，我给孩子换一台车，然后来过来去接送他，多好。
3: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你两个车可以去选择报废，然后换一个便宜点的。
1: 对，别买太贵的。
3: 对，啊，毕竟还是个儿子，你想，
1: 那更费钱了哈。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刚才说到了这个高中生家有学生的一些家长啊，就是想着法的给孩子琢磨这个吃啥，就像刚才昆飞说的，学习上咱也帮不上啥忙啊，
3: 对呀，
1: 咱也不是这个这什么科科都会啥的，你帮不上，那在吃的上，就比如说早餐吧，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专属福利群的推送就是那个玉米汁儿，知道吧？
3: 啊，知道。
1: 哎，我觉得这个给孩子就行啊，你就得给他考虑这样的东西，又简单又方便又有营养的。今天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给您推的是一款叫做祖名牌的 NFC 非浓缩还原玉米汁儿。
3: 哦，
1: 它不是那种勾兑的，它是那种就是纯甜玉米汁儿，然后呢是300克一瓶，一共8瓶一整箱啊，优惠价格是41.9元，而且这个祖名的品牌是一个老品牌了，品质非常靠谱，而且它选的是那种非转基因的甜玉米，这个采用的是 NFC 的非浓缩还原工艺，一般咱们买果汁现在都要认准这个 NFC 这仨字儿哈，然后呢它是新鲜玉米直接给您榨的，它也不是浓缩，也不给您兑水，直接还原，牢牢的锁住了玉米的原生的果香和营养，而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还给您用的是那种无菌的罐装给您锁鲜，每一口你都能尝出那种现榨的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呢，家有学生朋友的啊，你比如说平时吃面条吃够了，你给他吃点这个玉米汁儿，搭配点别的早餐搭配啊，日常包括解渴啊，包括那个这个吃什么饭腻啦解腻啊，小孩给他加加餐，这是家庭常备的，包括你送个礼呀、啊、什么的，过节了这都特别合适哈。然后这个玉米汁儿呢，冷藏饮用口感更好，是属于那种清爽解腻的，特别的百搭。提示大家，这个祖名的正品的 NFC 的鲜榨的玉米汁呢，它是玉米含量非常高，没有多余的添加，41.9元到手8大瓶，全家都可以喝的这种健康谷物饮品，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的。那么大家还没进我们的福利群的话，您可以呢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扫我们小助理的这个就二维码，加他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您可以去蹲一波啊。我们这个福利群每一天都有很多的福利呢，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好了，那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呢，看一下他的预算25万左右。他说呀，我有可以享受报废补贴，我呢还有加充，我就是带孩子，然后来回上下班，他比较注重安全和保值。他看的是 Model Y， 然后比亚迪闪充。
3: Model Y 能25万吗？
1: 是吧，他说25万左右的一个预算、
3: 啊、
1: Model Y
3: 不是我没看错吧？ Model Y 哎呀， Model Y 他咋能25呢？
1: 反正他这个
3: 你再补贴，他的补贴20000多。
1: 下不来哈。
3: 那 Model Y 25，你那你是低配的呗？
1: 那有可能
3: 最低配的，
1: 嗯，
3: 补25000差不多。
1: 他说有报废补贴，
3: 就
1: 是将吧将呗，
3: 就最低配的。
1: 嗯，
3: 这个最低配26万多那一款。
1: 他说那意思吧 ，Model Y 呢就现车直接就可以拿，然后呢他说比亚迪闪充等得久，怕错过这个。
3: 现在闪充这个车少。
1: 是，他说怕错过国补，然后说问昆飞说，那我可怎么选？有更好的车型推荐吗？
3: 选特斯拉没毛病，啊，除了配置低点。
1: Model Y
3: 安全性，你因为考虑到安全和保值，特斯拉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好。选特斯拉，可以啊。
1: 那还是可以的哈。好， 接下来这位朋友呢说，插混方盒子 SUV 我倒是想买一台，平常呢就是上下班呗，然后节假日还想自驾游。
3: 嗯，
1: 他看了长城的 H10，
3: 嗯，
1: 然后广汽传祺的月7，
3: 嗯，
1: 还有银河战舰700，还有泰7，也没少看，
3: 嗯，
1: 想听听坤威的建议吧。
3: 哎，你这排序都已经排差不多了，我看的
1: 就第一个把长城 H10 给放前面了，
3: 够大哇 ，H10 够大
1: ，H10 哈，
3: 对啊，
1: 啊，
3: 哦，然后你看你自己就是对空间，就是月7啊，战舰700都不错，
1: 嗯，
3: 但这里边销量比较好的是泰7，
1: 泰7销量好，
3: 但前三个它刚上，那战舰700还没上呢，
1: 嗯，
3: 啊，所以这块啊，你这个自己得等车，而且 H10 也好啊，这个月7也好啊，战舰700也好，我跟大家讲。他们这个等车的时间都要长，
1: 要等的时间长，
3: 对，都要长啊，因为它新上市的车型，它不会，就你月7最起码等的话得等个一个月吧。
1: 哦，
3: 对，就这个情况啊。战舰700也是方盒子，但是还没上呢啊，跟大家没上呢啊，只是说有一个预售价格是199,800啊，然后呢到这个269,800，
1: 嗯
3: 啊。是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还有个陆地方舟版干到38万多，这个就基本上就不考虑了啊。所以呢，你这个看的这些都行，都可以挑一个自己外形喜欢的买就行了。
1: 也就是说，它这些都不错，
3: 都是现在主流的技术，你就得挑一挑啊。
1: 嗯，行吧，就是当这些车呢，你觉得已经是不分伯仲的时候，
3: 嗯，
1: 就像坤威说的，哪个外形你更喜欢？选哪个？
3: 嗯，对啊，啊，因为这个，咱这么说就是啊，你像长城的 H10 啊，
1: 嗯，
3: 它很大，它空间也不错啊，中大型的
1: 方盒子，
3: 对，那个泰7呀，啊，有点小，你坐后排你自己去可以去感觉，真的有点小啊，
1: 嗯，
3: 所以你看你自己的一个到底是啥想法，对吧？你追求啥？空间呢？确实这个 H10 更大啊，你自己追求的是啥？咱也不知道啊。
1: 就这个方盒子造型现在确实还是受很多朋友的喜欢的，
3: 当然了
1: 那好多车一设计出来全是方盒子，
3: 哎，是啊，对啊，就一设计就是这个造型啊。
1: 嗯，
3: 一个你看这个叫长城 H10 是属于中大型的，
1: 嗯，
3: 这个月7也属于中大型的，
1: 都是这种
3: 方盒子的啊，都是这种方盒子，所以我说了，你看哪个都行，都可以。空间呢确实这个 H10 表现更好啊。
1: 嗯，好，那这位朋友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选择来去决定吧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给您做一个参考，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热线电话呢是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您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王啊发来信息说，两位老师，特斯拉啊 Y 和理想
3: y,嗯，
1: 对，和理想的 i6 我应该怎么去选呢？那得看您的要求喽。
3: 对呀，
1: 您把您的这个在乎的点告诉我们一下。
3: 你要是真是追求的是舒适性配置，
1: 嗯
3: 啊，理想 i6 可以啊，可以，这是可以的啊。你要是说追求的那种整体的这种驾控的感受安全性啊，相对来说的在这个保值这块要好一点的话，
1: 嗯，
3: 特斯拉的 Model Y 更不错啊。但确实你和理想 i6 去比什么内饰啊配置啊，那一看就是清水房和豪华大平层的感觉，那不一样
1: 你差那么多。
3: 昨天我不就开玩笑说了吗，真是啊，试驾特斯拉的这个，然后呢这个销售就说，这大哥这车是咋样啊，
1: 嗯，
3: 不错，那挺好
1: 挺好的。
3: 但我想这个我一会儿还想去试试这个理想呢。
1: 哦，试完我再回来啊。
3: 啊，对，然后这时候你就看副驾驶的销售哭了，为啥哭呢？
1: 嗯，
3: 哎呀，大哥呀，你要去试驾完事之后啊，
1: 哦，
3: 你直接就下定了，
1: 你就不回来了，
3: 你就不回来了，
1: 就这么大的魅力。
3: 当然了啊，这确实是不一样的啊，在某些方面，你就各有所长嘛，
1: 看您在乎哪方面呗。
3: 对，
1: 这个这两款车就是其实区别也挺大的，你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区别在哪儿。
3: 嗯，对，
1: 我觉得区别大的车也好选，就看您在乎哪方面。
3: 没有绝对的好坏啊。
1: 对，
3: 没有绝对好坏，你是更在乎开得爽还是坐得舒服。
1: 嗯
3: 啊，所以呢你这块自己合计好啊。刚才我提到了 Model Y 就是驾控好，保值率高，理想 i6 空间大，配置更丰富啊，更舒服啊，所以就是在这儿了啊。
1: 所以说你看他这个头像应该是一家三口吧、
3: 嗯、
1: 也看跟你一块去试乘试驾的是一家人一起去的还是自己一个人去的。
3: 你要三个人去的，我跟你讲肯定你就提 I6 了、
1: 嗯、对
3: 啊，肯定提 I6 了、
1: 嗯、
3: 啊，所以呢这个你自己得把要清楚你自己想要的市场很关键哦。
1: 嗯，没错啊。接下来新草呢想问一下，说比亚迪的海狮05 DMI 的亏电高速120巡航，这个油耗大概是多少哈、啊、他说呢听说 DMI 的亏电高速方面很费油啊，比同级别的油车的油耗啊。
3: 这都听谁说、啊、
1: 嗯，是
3: 就是咋的，就是买了这就一点油就不能费就不能加，
1: 嗯，
3: 这你还比同级别油车耗油，它没那么夸张啊，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它你巡航的状态下，就是你刹车120巡航，
1: 嗯
3: 啊，或者90这个100巡航的话啊，这个不会比同级别燃油车费油的，你放心啊，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在这块就说 DMI 亏电高速费油的说法，我觉得我要澄清一下啊，澄清一下，就是你咱这么说，就是你车速120，你想想这个风速很大，你所有车油耗都会比市区要高，插混它也不例外啊，
1: 嗯，
3: 所以说你拿高速油耗和市区油耗比，你就会觉得啊，你跑的里程你得在那摆着啊，和同级别油车比它并不费油啊，并不费油，同级别燃油 SUV 你高速油耗咋的得，我算算8-9个吧，啊，8-9个，海狮05，我跟你讲，也就是6升7升这样，
1: 反而比它低。
3: 对，我跟你说，基本说高速8-9个油咋是费油的，你看看它都咋开的，激烈驾驶，啊，满载开空调，不代表正常水平啊。
1: 对
3: 对，
1: 所以你别听，别偏听偏信吧。
3: 对，啊，不会啊，所以你不用回那个事啊。
1: 嗯，
3: 对，
1: BOSS 王
3: 啊，但是还有一个提醒啊，
1: 嗯，
3: 如果强制保电的话，发动机会额外发电给电池充电，这时候油耗会变高啊，这时候油耗会变高。不强制保
1: 什么情况？
3: 不强制保电啊，让系统自己管理的话，油耗会低啊。
1: 嗯，好，那仙草有没有听到啊？听到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啊。然后刚才那位王那位朋友说准备上新 i 六，
3: 那你问我特斯拉，
1: 就是王爷把特斯拉放前面，
3: 真的嘞，
1: 准备一家人都去试驾一下。
3: 真的，
1: 那我估计肯定就拿下了。
3: 是的，我你需要我给你做点啥不？我再给他这个储钱发一个信息。
1: 哎，这两天这个咱们的这个锦州分险肯定心情大好，一看咱节目啊，嗯，
3: 我也得给他拍一个。
1: 嗯，每天都有捷报传过去。
3: 王祖贤锦州分险呐，
1: 嗯，
3: 有一个 BOSS 王，
1: 你看
3: 看，
1: 嗯，
3: 特斯拉 Model Y 6呢啊。这个准备上新 i 六了，你这人去的时候提交广，你就给送点啥
1: 啊？
3: 你看我又给发过去了，
1: 你看看。哎，这要提交广，真能给发点啥哈？你咱们的听友，你说哈？
3: 那
1: 嗯，咱们听友很给力。
3: 我给你洗洗脑啥意思？哎呀，买就买了这东西。
1: 对，一家人喜欢就好啊，
3: 嗯，
1: 对不对？你要真是家人坐上去都特别喜欢的话，那有钱能买喜欢呢？
3: 对喽，
1: 对吧？你别管别的东西。
3: 你看，但是你说你买增程，你看我没有，但是真是。没有绝对的好啊，
1: 嗯，
3: 没有绝对好，就是刚才我提到了，你就是看你图啥，真是在舒适层面，
1: 嗯，
3: 配置丰富这块啊，确实理想会比特斯拉要好，
1: 嗯，
3: 但是你说在乎保值，在乎驾控感受，那肯定是这个特斯拉更好啊。
1: 所以没有绝对的好，
3: 嗯，
1: 看你在乎哪方面，只要高兴就好。
3: 是的，对，高兴就好。
1: 哎，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说说笑笑的，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矢志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是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黑土辽阔，底蕴深厚，创新发展，逐梦未来。辽宁正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看辽宁全面振兴。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提醒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手机上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使用云听 APP， 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题呢，有那么一点点的怀旧。
2: 哦，
3: 在这个怀旧当中呢，似乎是藏着命运的转折呀，人生的悲欢呐、家国的兴衰呀，是吧？都涵盖于其中。
2: 让我想到了童话故事的开篇词。在很久很久以前。
3: 哎，差不多，没那么多的字儿。我们京剧里边的这个唱词啊，那个字啊都是非常的言简意赅。
2: 哦，long long time ago。
3: 啊，什么玩意儿？太突然了，三个字就能够表达。想当初。
2: 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3: 换一个字儿，想当年。
2: 我不会唱想当年，给我挖坑真是啊！
3: 哎，但我跟你讲，真是啊，就是想当初也好，想当年也好，这仨字儿一出口，那就意味着一段尘封的往事被打开。
2: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回忆啊，它是属于一个情感爆发点。
3: 对，
2: 任何一个人都是，只要一说到想当初啊，一想过去呀、想当年呐、哎，我跟你说，就各种此起彼伏啊，所有的往事一瞬间翻开。
3: 对，那我跟你讲，就是你一听，从头细数，百感交集的，啥都有。是吧？那这么着啊，既然刚才我一说想当初，春雷都已经把这句儿给接上来了，那咱们就先听听这句儿呗。
2: 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想当初的唱段了。
3: 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个会
2: 能唱出第一句来的。
3: 我们来听听啊，沙家浜当中胡传魁的这么一小段。

0: 这是沙家浜当中智斗里边的最最开篇的一句啊。
1: 对，
0: 很多的朋友呢都比较喜欢，胡传魁呢，应该说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草包司令，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的这个想当初，那就是一个草莽的发家史。
1: 对，就是。就是傻子也有可爱的点。哎，
0: 他回忆了自己落魄的时候，
1: 对，
0: 是吧？就是赶上危难之时，阿庆嫂呢把他藏到了水缸里面，这样呢就躲过了追兵的这个围剿。
1: 嗯，
0: 那么这个水缸藏身的这个经历呢，也成为了他日后啊在人前炫耀这个救命恩情。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呀，那一年呢，我这真是啊，得亏阿庆嫂了。
0: 哎，对了。当然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的，他虽然是一个粗人，但是他对恩人的这个救命之恩呢，还真是一直挂在嘴边上，从不离口。
1: 嗯嗯，当然这个也是他值得夸赞的一个地方。
0: 嗯，好，那由着这个现代戏的开场，我们还得是要回归到传统戏曲当中，尤其在京剧里边啊。生旦净丑，
1: 嗯，
0: 各个行当，好多戏里边都有想当年呀，想当初啊，都有这个
1: 想当啊，
0: 哎，没有想当当，那是灵儿响当当啊。那么我们今天呢，选几个啊，相对来说有代表性的，不是很全面，咱们就是凑合着听啊。咱们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胡传魁的这个想当初，他是很得意的，
1: 嗯，
0: 是吧？那么西

0: 想当初的时候，他当时的地位已经比较高了。
1: 嗯，
0: 但是西施在想当年的时候，他人生的经历是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变化的。
1: 对，
0: 而且这个变化完全不是他想要的。
1: 嗯
0: 嗯，
1: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当然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在京剧当中，一提到西施，就想到了是梅派戏，它是梅兰芳先生当年创作的，也是代表剧目之一。这个西施在无功之中，眼前的金碧辉煌，但是他的心里边呢，那真的是故乡的青山和绿水。
0: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
1: 然后他唱的可能比你这个还更加的高大上一些啊。
0: 啊，是吗？
1: 哎，
0: 啊，
1: 就是更好听一点。
0: 嗯，
1: 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呢为大家选择的这段西施是谁唱的呀？
0: 傅家。
1: 哎
0: 啊，傅家的
1: 一个年轻演员啊。嗯，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0: 好，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一段傅佳演唱的西施。这浣纱女，从浣纱女到了吴宫妃，是不是？这是一个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内心纠结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当然她在一边浣纱的时候也在想着当年我的那个田园景色，然后你看还得是西施，稳稳当当的啊，就是不由得那个珠泪连连的时候也是那样的美美的。
1: 西施呢，她的美是她自己个人的一个特色。
0: 对，
1: 但实际上呢，我们说透过西施的美会更加突出她的这个人物的一个悲剧线的这种命运。
0: 对，刚刚来听到了这段西施的想当年，是吧，咱们再听听梁山伯的想当年。哎，这不是想当年，是想当初。
1: 哎，他的队伍也才开张。
0: 那想当初我把书馆来上，
1: 哎，
0: 绿柳红杏好风光。
1: 你看也是队伍才开张嘛。
0: 哎，
1: 跟着这个英台一起上学堂。
0: 对，这一段呢是来自于京剧的《柳荫记》。在这个京剧的舞台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戏呢，它就不叫梁山伯与祝英台了。
1: 对，
0: 它叫《柳荫记》。
1: 是因为十八相送的时候一路柳树成荫吗？
0: 也差不多，柳树成行。
1: 哎，
0: 对不对？
1: 那么柳树呢，在咱们中国人古代寓意当中啊，也是走谐音的。
0: 哎，
1: 叫留。
0: 对了，
1: 对不对？哎，也是希望留住这段记忆，留住这段情谊啊。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有十八相送的这个内容。
1: 对，
0: 那只不过在这儿呢，它可能不叫十八相送。那么这里边自然了有一个梁山伯和祝英台共同完成的这么一个南梆子的唱腔。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选择的是杜近芳和叶盛兰两位大师的这个力作。我们俩昨天还在确定是叶盛兰的版本还是叶少兰的版本。
1: 想老半天。
0: 轻快的，明媚的，这里呢他是很阳光的，很快乐的去回忆三年同窗的美好时光。
1: 哎，人生啊最快乐最圆满的时候就到这儿，到达顶峰了。
0: 对，确确实实啊，这俩人呢唱的也非常的默契。
1: 是
0: 唱腔啊。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玉有腔调》。非常感谢这个凌风傲雪的点赞啊！
2: 还一直点着呢，
1: 还一直点着呢。
2: 感谢啊，真的感谢啊。
1: 好，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左上角有关注，右下角可以点赞，大家给我们多多的赞起来。
2: 是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啊，咱们一起来弘扬传统文化。
1: 好了，那刚刚呢一起来听的是杜近芳和叶盛兰早年合作的一段柳荫记，这一段唱腔呢真的是特别经典，而且呢一个传统戏当中
2: 哪一出呢？
1: 罢宴
2: 啊。
1: 知道这讲的是谁的故事吧？
2: 罢宴，罢宴，
1: 别瞎说啊，想好了。
2: 难道是你来说？
1: 哎，讲的是寇准的故事。
2: 哎，老寇家。
1: 寇准呢，就是这不是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也当了官了，家里边呢有一个乳母叫刘马。

0: 妈，
1: 对，
0: 老太，给别人呢洗衣服，
1: 对，
0: 缝补衣服来挣点儿这个。挣点钱，然后一家人苦度时光。那个时候你想读书点个油点个蜡都是不可以的，都没有这个钱的。
1: 乳母呢特别担心这个寇准啊，人这个地位越走越高之后，
0: 但是确确实实到了显贵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容易出现了一些奢侈浪费呀。
1: 对呀，
0: 就是在老人家的眼里，那这就是忘了本了呀。
1: 老话都是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嘛。
0: 对啊，所以说呢，他的那个想当初想当年这几个字儿一出来的时候，那就不是说我个人的一个伤感的问题了，而是承载着家族记忆的一种警示，警示名言。
1: 其实跟咱们现在提倡的这个节约的思想啊，包括这个咱们说吃饭，我们有共
0: 来听听这段唱腔啊。京剧老旦的小李派的一个典范的唱段，李金泉先生早年的录音，这段罢宴，一起来听。

0: 好，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这段唱腔啊，这当时都已经数落到了，就为了让你能够读书，舍不得钱去买灯油，只能是上山上去采一些松油回来，
1: 嗯，
0: 啊，采松香回来。大家知道松香吗？那点着了呀，是老呛人了。
1: 对，
0: 嗯，
1: 一股子味儿。
0: 哎，对了，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松香是可以在山上去那个松树油子采下来的，采下来这不是不花钱吗？还能够供你读书，这就是一个
1: 熏眼睛。
0: 嗯，是哈。然后呢，现在看到了堂前的红烛，成天成宿的在那儿点着，就是感觉到是一种浪费。所以老太太呀，就说我必须得说到说到了。
1: 哎呀。
0: 来，咱
1: 多好的老太太啊，
0: 对吧？咱们再换一出戏啊。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
1: 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哎，那个这个即将呢，就是，三国戏。
1: 哎，
0: 三国戏里边为数不多的能够表现女性的旦角的演唱的一大段。
1: 是。
0: 嗯，
1: 我们可以简单把它理
0: 去了吗？不是被刘备带走了吗？
1: 对。
0: 被刘备带走了以后呢，周瑜就觉得我这气，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这口气就憋不回来，所以呢，他就设计了一下，设计呢就说呀，这个吴国太患病了，
1: 身体不好，
0: 然后他就把孙尚香的给骗回来了。孙尚香一听，那老太太身体不好，那我得回家去看看，就回来了。
1: 老太太对他好啊。
0: 回来了以后呢，这个孙权就和这个周瑜他们俩就再也不放孙尚香去回归到这个刘备身边了，
1: 扣家里了。
0: 嗯，扣家之后呢，这个孙福，这是三年以后的这个事情啊。
1: 嗯，
0: 白帝城，刘备死了，这个孙尚香呢。也回不去，所以呢就来到江边进行祭奠。
1: 必须得说孙尚香呢还真的是很喜欢刘备，
0: 是他其实那时候他真是乐

0: 不颠儿的嫁给刘备。
1: 对，用情
0: 边进行这个祭奠。
1: 哪个学校的校服啊？
0: 哎，这是一身孝的那个校服。早年间的这段戏呢，是梅兰芳先生来进行演出的。
1: 对，
0: 那么即将这个戏呢，咋说呢哈、啊？就是既接受了传统的，是陈德林。
1: 哦，
0: 这个里边有一个二黄慢板的唱腔，这一大段呢时间不短，就非常的吃功夫啊、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即将。当然，为啥拿出这段戏这出戏呢？

0: 咱们说啊，孙尚香哈、啊、不亏为一个大家闺秀。
1: 对，
0: 在这个唱段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的能够感受到的，即使说他是很悲痛的，但在演。

0: 唱的过程当中也是
1: 黄湘在当时的那个状态内心的情感的波动。
0: 对、啊、
1: 当然我们说今天要跟大伙儿分享的想当年也好想当初也好、
0: 嗯、
1: 情感波动呢也不只有女性。
0: 哦对呀，
1: 嗯，
0: 我们今天呢还真是，嗯，前面呢有花脸，
1: 对，
0: 中间有旦角，
1: 京剧《太真外传》，
0: 《太真外传》当中的老生，那就不用我们多说，大家也会想到了，那就是
1: 玄宗，
0: 对，
1: 啊，
0: 嗯，
1: 实际这个《太真外传》呢，我个人是觉得啊，他把整个的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啊，变得更圆满了一些。
0: 对
1: 啊，他是走一个叫 happy ending 的路线。
0: 他是把白居易的《长恨歌》和洪升的那个《长生殿》合到一起了，
1: 连上了。
0: 嗯，
1: 因为《长恨歌》呢，
0: 当时创作的啊，然后就把这个戏呢就给它合二为一了，就完整的体现了这个。皇帝和杨贵妃的爱情，从相遇到盛宠，到马嵬坡的生死离别，
1: 嗯，
0: 最终呢又到梦境仙宫重逢的这么一个完美的收官。
1: 对，
0: 嗯，
1: 那当然在这整个的一系列的变化当中啊，其中呢是有那么一个地方，就是在玄宗从马嵬坡回到皇宫之后，
0: 哎，
1: 他失去了自己的爱妃，
0: 嗯，
1: 又想见自己的爱妃，
0: 想见而不得见的时候，
1: 对，完全不相信这个爱妃婚事这件事情，
0: 嗯，
1: 就天天看着那个画儿啊，
0: 触景生情，
1: 是吧？哎，内心呢、嗯、特别的波动，
0: 那就是回忆往事、
1: 嗯，
0: 是吧？所以一到想当年、想当初这三个字开篇，能够把玄宗的悔恨呐、啊、悲痛啊这样的一些情感。全都表露出来了。
1: 哎，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于魁智老师的这一段唱。嗯，

0: 刚好哈，这一段戏我们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该结束了，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见。

0: 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0: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
2: 北京时间1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2: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3: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2: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坐在话筒前陪伴大家的依旧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每天的活过100岁节目，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我们的节目啊，凌晨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这是一档和大家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生活方式的节目。欢迎您呢在节目过程当中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表您对话题的想法和观点，和我们交流互动，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这里是活过一百岁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提个问题，朋友们，您是否有过这种感觉？说晚上啊，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甚至都睡到了9个小时，但闹钟一响呢，却还是不想起床，脑子昏昏沉沉的，感觉这一觉好像白睡了。更扎心的是呀，打开手机里的睡眠记录一看，哎呀，好好的8小时睡眠被切成一段一段的，就好像是一个个条形码一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我们的睡眠并不是说你躺够8小时就算完成任务了。如果说这一晚上反复的醒来浅睡啊，睡眠不断的被打断，即使总时长达标，也可能会让你第二天依旧觉得疲惫。这种情况啊，很可能就是睡眠碎片化导致的。

什么叫睡眠碎片化呢？顾名思义，就是这觉啊，睡得乱七八糟的啊，用咱们东北话叫什么呢？睡得稀碎稀碎的。这核心特征就是睡眠的不连续和不稳定。睡眠碎片化在夜间会频繁的叫醒，那么叫醒呢，会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自我能感知到的醒啊，第二呢就是继续入睡，感觉不到的这个觉醒。只有睡眠期间大脑皮层的短暂激活，医学上称之为微觉醒。一般来说呀，成人微觉醒的指数大于每小时10到15次，那就提示你的睡眠属于连续性受损了。睡眠碎片化和失眠是有一些区别的哈。那失眠呢，是指入睡困难，早睡或者是睡眠维持困难。简单来说，睡眠碎片化的体验就是我睡着了，但好像呢又没怎么睡着，或者说睡眠时间也够，但白天呢依旧是疲惫。睡眠的主观体验是睡不着，或者说夜里醒来的时间啊相对较长，这属于失眠的主观体验，就是你睡不着，而且属于难以入睡的这种。那可能大家会问到说，这睡眠碎片化为什么就会越睡越累呢？我也属于在睡呀啊。短期的碎片化睡眠，它会导致注意力和警觉性下降，执行功能降低，情绪易激惹，还有记忆力减退，决策判断力下降，冒险行为等等表现。同时它会伤害代谢、心血管、免疫和神经系统。

行为问题增多。长期的碎片化睡眠还会伤脑，加速痴呆。2025年发表在《临床神经学》期刊上的一项科学研究发现啊，夜里频繁醒、睡不踏实的人，大脑血管当中呢有一种叫做 M 型粥细胞的东西，它会明显变多。这个细胞越多的人啊，最多的那个人去世前那十年，脑子退化的就特别的快。记忆力、反应力下降的非常明显，所以科研人员推测，睡不好就会使得血管里的 M 型粥细胞变多，脑血管的防护墙，也就是血脑屏障出现问题，导致认知加速衰退。所以正常的健康的睡眠应该是具备足够的时长、良好的质量，还有适当的时间以及规律性。碎片化睡眠啊，之所以让人觉得越睡越累，就是因为它破坏了两个很关键的修复阶段，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眠。这个深睡眠啊，是对于身体修复组织、巩固记忆、清理大脑代谢废物非常重要的。而快速眼动期的这个睡眠呢，对于调节情绪、创造性思维、记忆整合也是非常重要的。医生表示啊，导致睡眠碎片化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摄入过量的咖啡因、饮酒、倒班、住校、倒时差啊、噪音、过度的光照、焦虑、照顾婴幼儿、失眠、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啊，还有像嗜睡症啊、昼夜节律障碍、疼痛、糖尿病、慢性的心肺肾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精神障碍以及服用某些药物等等。所以说它的因素啊是非常多的。如果说你的睡眠时间7到8小时，但白天依旧出现疲惫、精力不足、频繁的打瞌睡、记忆力下降、焦躁不安等症状，或者说夜间频繁的醒来时，就需要考虑是否存在着睡眠碎片化了。啊，那按照我们节目话题的设定，接下来啊，咱们就要来聊一聊如何去改善这个睡眠碎片化呢。首先就是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良好的睡眠环境对声音、光线、温度还有床品的舒适度都有一定要求。睡觉之前1小时关闭你的电子设备，必要时使用遮光窗帘、戴眼罩。卧室的温度呢，最好控制在18到22度左右，可以使用一些白噪音，比如说雨声、海浪声或者是钢琴声，再或者耳塞来掩盖住环境里的杂音，选择合适的透气性较好的床品和枕头。第二就是建立规律的生物钟，养成好的睡眠行为习惯啊。每天呢同一时间上床和起床，周末赖床啊也不要比平时晚太多啊，1个小时之内为宜。即使前一晚没睡好，白天补觉最好也不要超过30分钟。夜间醒来千万不要看时间，因为你一看时间往往会增加你的心理压力，形成一个暗示性的失眠。睡眠不好的人不建议你使用睡眠手环或者手表。第三一点，可以尝试调整你的饮食、运动和缓解生活工作压力。白天呢，适当运动，比如快走、游泳、做瑜伽啊。但是睡前2到3小时内呢，不建议大家做什么运动，尤其是剧烈运动，因为它会升高你的核心体温，导致入睡困难。下午3点之后就尽量不要喝咖啡、浓茶，晚餐呢不要太饱，最好不要喝酒，管理好情绪啊，管理好压力，睡前学会肌肉放松和呼吸放松训练。如果说调整生活方式之后呢，依然没有什么改善，就是刚才给大家伙建议的这一套下来，您还是没有什么改善的话，就需要求助专业的睡眠医学科的医生。如果是打鼾明显的朋友啊，你要考虑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可能。睡前如果腿部不适，那活动后缓解的人呢，也需要考虑不宁腿综合征。夜间出现反酸、烧心，那这样的朋友，你就要考虑是不是啊胃食管反流引起的了。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一定要针对你自己的时间。

好，刚刚我们共同聊到的分享到的呀，是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和睡眠相关。每一个人每天啊，我们都要保证良好的健康的睡眠，但对于现代人来说呀，生活快节奏，工作学习压力大啊，方方面面都可能会造成对你睡眠上的一个不良影响，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尽量调整自我啊，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睡眠。欢迎大家针对这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对于改善睡眠，如果您有更好的一些办法，也欢迎您呢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交流互动。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一没睡，
1: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5: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啊，朋友们对于刚才睡眠的这一个话题有哪些观点看法啊？有几位朋友分享了自己一些睡眠上的经历。三友朋友说，哎，说这些呀都没啥用，只要旁边睡着一个踢被子滚床的小孩儿，所有这些好的习惯努力都会白费的。太真实了，您说的这个我很理解，因为我也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啊。尤其是做妈妈的人，你身边睡着一个小朋友，那你这个一晚啊，都不是一晚了，只要他在你旁边睡着，你基本上都会是属于浅睡的一个状态，因为会时刻的这个潜意识当中会注意到，哎呀，孩子冷不冷啊，热不热呀，是不是饿了呀，是不是要起床上厕所呀，啊，因为他们还小的时候需要家长的陪伴和照顾嘛，确实做妈妈的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阿乌朋友说，我每天都是困醒的。那也就是说您这睡眠质量不高啊，是吧？好好调整一下。杏花微雨他说，我就觉得我这觉每天睡得稀碎呢，计划9点半搞一搞，11、12点才睡，这个看自己的手机睡眠曲线觉得还行，但感觉睡着之后呢，又不是那么的深睡眠，醒来还是累，想来想去可能睡眠的时间还是有点少。您说的这个我也很深有体会，比如说计划说今天晚上我要早点睡啊，11点，其实11点对我来说就算是早的了啊，因为有不少的这个活儿啊什么的可能都没干完，好不容易说哎孩子也睡了啊，家里边都收拾差不多了，自己想要有一个私人的空间，这一看手机一追点小剧什么的，马上时间就嗖嗖嗖的就过去了，可能就耽误你本来计划的那个睡眠入睡时间了。所以啊，这自律啊还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咱们一起共勉吧。好，睡眠这个话题咱们就暂时聊到这儿啊。其实作为人体的指挥中心，我们这个大脑啊每天都要负责处理很多的信息，控制我们的感觉和运动功能，维持认知功能，情绪管理等等，那睡眠也是大脑在支配嘛，对不对？很多网友都觉得说，哎，我这脑子近期怎么感觉好像不够用了呢？是不是有这种时候？别担心，虽然啊，大脑长大之后确实不会再有显著的物理的跃迁，但是大脑的神经元可塑性非常高。那生活当中，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伙分享一些，做一些小的事情，能够帮助我们重新长长脑子。这个话题还是蛮有趣儿的哈，大家伙儿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常说啊，那得长脑子呀，那长脑子不是靠想的，也是生活上的一些习惯或者是一些饮食啊改善呀、特意的注意啊，一些东西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这个大脑。首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吃鱼，吃鱼补脑子，大家都听过是吧？鱼和其他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鱼它富含欧米伽3，这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它是无法自行形成的啊，没法自己合成，需要从食物当中摄取，而且具有降血脂、增强免疫力、辅助改善记忆的功能，这就印证了多吃鱼有益的说法。那么根据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提出，每周吃鱼2次是最好的，大约300到500克。第二个就是运动健脑，我们都知道运动能强身，那实际上它也能健脑，让负责记忆的关键脑区就是我们说的海马体变大。实验老年学杂志上刊发过一项研究，显示把受试者分成2组，一组受试者进行每周3次，每次50到80分钟的运动和力量训练，半年之后啊 MRI 扫描发现他的海马体明显变大，相比之下呢，没有锻炼的对照组海马体在半年内则因正常老化而体积缩小。海马体是我们大脑中掌管学习记忆的核心区域，它的萎缩和记忆力下降的风险增加显著的一个关系啊，是很密切的。那运动能让它逆生长，这就意味着能助于保护记忆，延缓认知衰退，降低痴呆风险。即
然健身能够健脑，那哪几类运动更好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分享一下。首先就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耐力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等，每周至少150分钟，心率维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0%。如果你判断不出来，也可以用一个小方法来大概的衡量，就是你运动之后能说话，但是呀不能唱歌，哎，这种程度就差不多心率维持在60%到70%左右了。这个就是高强度间歇性的训练。高强度间歇训练呢，是指短时间持续高强度运动和短时间静息、低强度运动交替组成的一种体育锻炼方式。不过这类运动更建议有一定运动基础的人进行，需要注意避免运动损伤。第三种就是认知运动结合的技巧性运动啊，就是身体动作加上大脑思考同时参与，这样的运动比重复熟悉动作更能刺激你的大脑，尤其啊适合平常存在着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大脑经常一片空白的朋友，比如说球类运动、舞蹈，还有时下很流行的攀岩等等。第四个就是力量抗阻训练了啊，比如深蹲、平板支撑、俯卧撑，使用健身器械等等。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免突击运动，大脑的神经保护海马体的体积维持，它都是属于长期效应。如果你感觉从不动到动起来这个过程很难，可以先从工作间隙散散步，下班后呢提前一站下车啊，走路回家或者是骑车回家，这种比较容易的小事做起。第三个对大脑有好处的呀，那就是早睡养脑了。又回到刚才我们第一个睡觉的这个话题，早睡不熬夜对大脑有充分的养护作用。一个好的睡眠比什么都重要。大脑在安静休息或者睡眠时海马体呢会产生特殊的脑电波，这被认为是记忆巩固的黄金时间窗口。这个时候大脑就会像是回放电影一样，重新激活并整理白天的经历，把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但是熬夜缺觉会让海马体神经元持续高频率的放电，打乱你的记忆整理，所以就算是熬夜后补觉，那也是补不回对记忆力的不良影响的。第四个就和学习有关了，那就是读书强脑。有实验结果啊，表明呢，阅读会让我们的左脑弓状束的特定部分啊，它的结构发生一个显著的变化。这个呀，就是经常阅读的人群，这种变化意味着神经纤维束更有序、更密集，信息沿着固定方向传输更顺畅，神经纤维束周围的包裹更完整，减少信息在传。

传输过程中泄露或干扰，增强大脑的认知能力和读写能力。如果你一旦发现自己丧失了深度阅读技能，可以简单的日常练起啊，比如听熟悉的歌，回忆下一句歌词，用路边的车牌或广告牌造个长句儿，看完这个完整的一篇文章，用自己的话来总结一下，不要中途跳出，注意力要集中。总之就是让你的大脑始终处于稍微用力思考、注意力集中的状态，而非单纯的躺平式的接受信息。其实说到这一点，就不禁让我想起了现代人啊，接受一些外部信息真的是非常的速度碎片化的，比如刷手机，我们看各种各样的小短片的消息呀，短视频呢，是吧？一些就是快速的让你浏览，然后呢，等你滑到下一个页面，或者说看到下一条另外的新闻的时候，你真的是很有可能那个记忆就用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忘掉你之前看到的。所以碎片化的信息让我们现在啊，很难有一个长久的大脑注意力集中，或者说稍微用力思考的这么一个好的状态。所以呀，不要总刷手机，不要总是去看那些碎片化的消息啊，让我们的大脑呢能够好好的休息。最后，专家提醒大家，可以用什么方法来保护我们的大脑，或者说让我们的大脑更清醒呢？那就是音乐醒脑。听音乐的过程啊，对大脑来说像是一场多感官的调动训练。过往有研究表明，负责听觉、视觉以及运动感觉的脑区在音乐家的大脑中会展现出不同。经过音乐训练之后，听觉系统在处理声音时会更加的敏感，人们可以察觉到较小的频率差异，控制与乐器演奏相关的肌肉和身体，比如手指、嘴部等等，脑区变大了啊，甚至呢，阅读分数的高低也和乐感的高低呈现相关的关系。所以为了更好的保护脑子，也是更好的长脑子啊，咱们要加个引号了，长脑子。我们可以把几个习惯呢形成一个闭环，产生叠加的效益，给大家伙再重复一下，也是总结一下。早晨运动加晨读，激活你的神经可塑性，提升日间学习效率。路上听歌放松大脑，帮助紧绷的神经慢慢舒展。午间小睡，巩固上午所学，为大脑腾出内存。晚餐可以每周吃2-3次鱼，最好是清蒸的，提供欧米循环。

刚才啊，在这个话题结束的时候，大家记好了吗？这一套啊，好的习惯，刚才给大家伙提醒的，然后又精辟的归纳总结了一下，形成一个每天你可以完成的完美闭环，那想必你的大脑就会被保护得很好了。欢迎大家针对这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里留言，发表您的看法，稍后我们再来分享。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更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柔

好，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第二个话题啊，和保护我们的大脑息息相关，朋友们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看一看评论区里的一些交流互动。小南朋友说了，总结一下，主持人你说的就是吃鱼补脑子，运动健脑子，早睡养脑子，读书强脑，音乐醒脑。对，您总结的非常的好哈，就是这么回事儿。火星喵他说，哎呀，那这么说来的话，今天晚上我可得早点睡了，我就注意这个睡觉养脑这个事儿。对呀，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说到睡觉嘛，睡觉保护大脑是一样的。芝麻酱朋友说，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减少熬夜，同时让自己多点时间阅读和运动，忙碌一天的工作学习之后，捧起一本书好好的读一读看一看的。但很高兴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一些图书馆呀、一些书店啊这个看到阅读的人还是非常多的，只不过工作之后的人群可能确实要平衡一下自己的这个阅读时间。菲亚朋友说，早睡不熬夜保你精神百倍。哎呀，这个理儿是大家都知道，但是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哈，也很不容易的。好，再刷新，又有一位朋友清风徐来，他说吃鱼运动看书听音乐早睡，帮助我们的大脑二次发育。我想象一下啊，这里面吃鱼运动听音乐吧，争取都能做到，慢慢

的，徐徐图之，慢慢来。好，感谢朋友们对于今天两个话题的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啊！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2: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2: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2: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2: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2: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昨天下节目之后，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留言说又到了种菜的时候了，有没有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泡沫箱或者是用，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给你点赞。真的有一些资料呢也分析到了，长期种菜的人，喜欢种菜的人平均寿命更长，慢病更少，心态更稳，是一种被低估。你想啊，当我们在菜园劳动的时候，我们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我们的身体呢会自动的合成维生素 D，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获取维生素 D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极大的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再有，您在菜园里去翻土啊、锄地，或者是蹲下除草、起身浇水，又去提桶打水、施肥等等等等，这些动作虽然是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动用到全身的大肌肉群，能够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全身运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呢不容易造成损伤。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再有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种

菜，你想从一颗种子、一颗小苗到丰硕的果实，整个过程都充满期待和惊喜。那您亲手创造生命的这种感觉的掌控感啊，还有收获时的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那种菜呢，还有我们的对生活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又积极的目标和节奏，对吧？它也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再有呢，像种菜的时候呢，我们会全力让你进入到一种类似极其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每天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特定微生物，像母牛分支杆菌啊，它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情绪，让人感到愉悦和放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说了这么多，总的来说哈，这个长期种菜它是一项集体育锻炼、脑力活动、心理疗愈和营养改善于一体的健康投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筐筐绿色健康的蔬菜，它更是一个更强健的身体、一个更愉悦的大脑和一种更踏实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所以呢，喜欢种菜的朋友，您真的是很有福啊！这个种菜呢，真的已经被誉为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长寿方法。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喜欢种菜呢？或者说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从现在开始也喜欢种菜了？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聊一聊啊，在我们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说下您的感受。

0: 近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6: 好，再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说种菜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乐。我看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公众留言区有朋友留言。凯丽说，真的说得很好，把我们种菜人所收获的喜悦感受益处都表达出来了。芬芳慢时光说，看来我要加入种菜人的行列了。故乡的云他回复说，种菜我是老把式。天马行空说，我老伴儿年逾古稀，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花生、地瓜、豆角、辣椒、韭菜，应有尽有。种菜的好处确实很多，还能让自己很快乐。小秋说，我经常失眠，自从回老家养花种菜开始，症状越来越好了，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吃的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悠闲自在。姥姥的日记啊，她说，我也种菜，希望也能够像你刚刚说的那样，那么美好，那么快乐，一定会的啊！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快乐和美好。蓝天说，我也很喜欢种菜，但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其实也不用一定要找一个多大的地方啊， 小泡沫箱啊，或者是小花盆儿，都能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他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于松梅，他说我种了一些菜，也学习种花，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了。希望你能够坚持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玲玲她说我自己种的菜我每天都看，每天都仔细的瞅，看他们是不是长大了。一定会长大的，你这么细心的呵护它，它一定会长大，然后给你开花结果。小木偶说我每天早上都看看我种的小苗长了多少，就差拿尺子量了啊！又是一个天天盼着自己种的小菜苗长大的朋友。福花他说喜欢种菜的人一定心情特别棒，当然希望你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特别棒的感觉啊。你会种菜吗？喜欢种菜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喜欢吧。小善说我今年呢也想回老家去种菜，今年也想回老家种菜，太逗了。还有朋友晒出了照片啊，说啊，这是不忘初心，他说这是我的小菜园，我看了一下，你的小菜园真的不错，有花还有菜啊，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的互动，谢谢大家。

0: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5: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6: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7: 蒸羊羔，蒸熊掌，蒸
8: 妹儿啊，你干啥呢？
9: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8: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9: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8: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9: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8: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9: 拿着拿着，
8: 上菜。
9: 好嘞，上菜，
8: 上菜。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是用泡沫箱还是用花盆儿？其实呢泡沫箱呢真的是种菜神器，你可以把它变废为宝啊，一茬接一茬的让你的小阳台呀、或者是你的小窗台呀、秒变小菜园，轻松实现蔬菜自由。如果你在菜市场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你不要转头就扔掉了，挺可惜的。这个呢在菜友的眼里啊，那可是不花钱的种菜神器，它又保湿又轻便还不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儿。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剪刀啊、铁丝啊都可以，或者是螺丝刀都行，但是你别忘了要把它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你掌握好，孔是越多越好，您别怕漏水，怕的是这个积水。如果你在阳台上种，担心漏水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儿，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我种的是什么，卖家呢就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种的那个土，然后你买一点回去，一点都不贵啊。你去买了这个土呢，他们都是经过处理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自己外面去挖，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呐、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浇水。你刚买来的这个土呢，建议大家先摊开来晒两天哈，然后你再用。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铺在底下，像煤渣、陶粒儿其实都可以啊。它的作用就是透气排水，但是又不漏土。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儿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可以买得到。第四步就是该想种什么了，这些菜哪些菜最适合放到泡沫箱里去住。这个泡沫箱它的深度是20到30厘米嘛，特别适合种那种根系浅的叶菜和小型的果菜。先给大家推荐几种吧，您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30到40天就是它的周期，采收周期。菠菜呢10到15棵就是30到40天，小白菜6到8棵，它会30到35天成熟。小葱10到15棵，你就随时掐就好了。空心菜是5到6棵，你越掐它，它越长。那韭菜呢？10到15棵，它是多年生的，没有问题。如果您是新手啊，建议您从生菜呀、樱桃萝卜、空心菜去开始，它长得快，让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到了第五步就是浇水。

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再浇，手插进去2厘米你感觉干了就可以浇了啊，那你要浇就浇透，水从底部流出来就可以了。像夏天的时候呢，早晚浇，中午别浇啊，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就是特殊的季节嘛，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还有这个托盘有积水了，及时倒掉，千万别泡着。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洗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天是4到6小时光照。喜欢耐阴的蔬菜是生菜、菠菜、香菜和小葱，你可以放在东边啊、西边的阳台都可以，就是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一年三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辣椒，等到秋茬的时候9到11月份你可以种小白菜、香菜和小葱，是不是挺好？然后每一茬收完以后呢，土里都拌上一把有机肥，晒它2天，接着再种下一茬。泡沫箱种菜呀，有三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你装过油漆呀、农药的，这都不行。还有，就是有特殊气味的，你就不能用它了啊。你只捡那种装水果的、装过蔬菜的，甚至是海鲜的都可以，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儿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见干见湿，浇水好，一茬收完换一茬，从春吃到秋不老。喜欢种菜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啊，刚刚给您说的这个泡沫箱种菜的一些要点。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

0: 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1: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酸甜苦辣咸，
4: 口味各不同，
5: 荤素要搭配，
4: 冷热要分明，
5: 菜名报得准，
4: 介绍说得清，
5: 微笑要自然，
4: 待客要真诚，
5: 麦克风一开，
4: 翠花来上菜。
5: 今天分享啥？

秋花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儿，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儿，有的甚至就直接蔫儿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他向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儿，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您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舒服。

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长得干净健康。不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
2: 历尽艰辛不辞劳，胸怀壮志比天高，海底明珠龙宫宝，一朝出现惊群聊。从今天开始，我给听众朋友说这部长篇评书《龙图公案》。《龙图公案》这部书主要人物就是包拯。那么，《包拯》这部书为什么叫《龙图公案》呢？因为包拯做过大宋朝的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建院龙图阁直学士，升做了开封知府，所以民间的老百姓呢都称包公包待制包龙图，所以呢咱们这部书就叫龙图公案。包公是宋朝的人，一提起宋朝，我们都知道陈桥兵变大宋兴。那么宋太祖为什么要发动这次陈桥兵变呢？这跟他的父亲有关系。宋太祖赵匡胤是而今河北的涿县人，他的父亲呢叫赵弘殷，曾经做过后唐后晋后汉的军官。为什么都称为后呢？您看，您要查中国的历，他就被重用了，升为典掌将军。后来郭威死了呢，就得把天下传给他的儿子郭荣。这个郭荣啊，是过继之子，他原来姓柴，叫柴荣。那么过继给郭威呢，就改叫郭荣了。柴荣继位之后，他的庙号周世宗，也就是一般人说的柴世宗。柴世宗柴荣死了，那么他儿子柴宗训继位呀。赵匡胤就借这个机会，在开封东北40里陈桥发动兵变，黄袍加身了。所以说陈桥兵变大宋兴。自从赵匡胤做了皇帝之后，慢慢的呢，经过南征北战，就结束了唐朝以后五代十国纷争割据的局面。天下一统之后，他在位16年，传给他兄弟赵光义。这赵光义呀，他原来也叫赵匡义，后来他哥哥赵匡胤做了皇上之后，给他赐名叫赵光义。宋朝第二个皇帝就是宋太宗赵光义，20年后又传给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这样呢，经过两个皇帝了，大宋朝总算是八方平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真宗赵恒登基了，就是历史上的咸平元年。哎，包公就是在这时候出生的。这包公是哪儿的人呢？江南泸州府合肥县。他天性好善，所以呢又得个外号叫包善人。你看这人有优点，他就有缺点。这位包善人呢，

就是不喜欢念书做官，就知道种田吃饭，管理全家，踏踏实实做。王山呢非常孝顺，这大儿媳妇呢非常贤惠。一娘生九种，种种不同啊。包老员外的二儿子包海就不成了，度量狭窄。二儿媳妇呢跟他配对儿，尖酸刻薄，媳妇儿宽厚容让，所以呢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呢就没有什么磕磕撞撞了。包老员外老两口子呢又以礼待人，所以全家呢过起日子来还算和和睦睦。这包老员外呀五十开外说，员外别发愁了，家中已然有了喜讯了。哎呀，不知道是大儿媳还是二儿媳有了喜了。我告诉你员外爷，是大儿媳妇王氏，可是最近我的身子也懒洋洋的，也不见月信了，是不是我也怀上孕了？什么？这位包老员外一听可就愣了，心说自己的夫人四十多岁快五十了，我是奔六十岁的人了，得孙子是应该的，可是自己夫人也怀孕了，如果夫人生孩子给我生个老儿子或者老丫头，大儿媳妇给我生孙子，这娘儿俩一块儿坐月子，让乡里乡亲知道，我这脸面何存呢？老员外爷可就不高兴了，不高兴呢又不能责备夫人，只能是嘱咐夫人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岁数大了。哎，眨眼之间就到了转年深秋了，包夫人跟大儿媳妇王氏产期临近了，这二儿媳妇李氏就跟二爷包海商量，我说你怎么就不动动心思，眼瞧着我婆母娘可要生养了，如果生个妹妹，将来出阁陪送点东西，一点嫁妆好办，可是真要生个弟弟，哼，本来咱们家是二一天作五，要真生个老兄弟可就三一三十一了。什么？什么叫三一三十一？哎呦，你这木头脑瓜啊，三一三十一又有一个分财产的，你倒想想主意呀。他我也不愿意，我有什么主意？哎，好媳妇儿，你有主意吗？有倒是有，不过咱们得看事行事，到时候你得听我的，这机灵劲儿可得随着事情来呀，谁知道当时能出什么事儿啊。哼，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反正多一个分家的我可不干。我给你出主意，到时候你可听我。

热闹极了。这接生婆呀，刚给大奶奶收拾利落，赶紧到包夫人屋中。二奶奶李氏呢，就在旁边伺候着，没好心眼啊，她得抓机会呀。在屋里边啊，还有一个婆子。包员外在哪儿啊？包员外就在书房里等着。包员外又着急又别扭啊。你说夫人年近五旬了，嘿，这么大岁数生孩子，倘若有个一差二错的，可怎么办呢？得孙子是好事儿啊，倘若夫人再给自己生个老儿子，按说是双喜临门，可是明儿我一迈步出门，街坊邻居都得笑话我。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孩子就不应该有啊。老员外着急，在屋中来回踱步。得了，听天由命吧，最好生个丫头，生个丫头落生死了都不往心里去。您瞧这员外爷这心术正不正？员外爷等着，等到正午了，夫人还没生呢，老员外发愁喝点酒，这酒入愁肠，就一杯醉倒了。老员外觉得有点困，就趴在桌上，哎，迷迷糊糊就着了。睡着睡着，突然间就觉得自己站起来了，迈步往出走，走到村外头。嗯，这片树林子原来没有啊。老员外正在这瞧着呢，噌的一下窜出一只大黑熊来，张牙舞爪就奔老员外来了。哎呦，把老员外吓坏了，反身就跑。跑着跑着，扑通一声被一块大石头绊一跟头。这黑熊啊，猛地往上一扑，给员外吓坏了。咦哈，机灵灵打个冷战，睁眼一看呢，哎呦，原来是南柯一梦。可是员外爷浑身都是汗呐，哎呀，吓死我了。就在这时候，二儿媳妇李氏进来了。公爹呀，我给您道喜了，我又有了个三弟呀。这员外爷还哆嗦还害怕呢。这天正好是十月初一，这包海的媳妇李氏，您别瞧她坏，她可真聪明。十月初一她这机灵劲儿就上来了。她一看公爹这模样，公爹您怎么了？没怎么，你婆婆还好吗？嗨，我婆婆呀，刚才临产也够难的了，这么大岁数，可能一时血晕，现在什么事都不明白了。这婆婆呀，正给抢着治呢。嗨，包老员外一听夫人晕过去了，一跺脚，我呀就知道这孩子来得不吉利呀。那李氏还不解茬说话吗？公爹，您这话从何说起呀？哎呦，你可不知道，刚才我做了一梦啊！哎呦，这黑熊可把我吓死了。这李氏心说：“我借这机会，我还不撺掇撺掇公爹把这小三儿给除了吧，免得以后分我们的家产。”公爹，听您这么一说呀，我也觉得怪害怕的。今日子不好啊，要明儿就没关系了。您可要知道，今天是十月初一，十月一给鬼送寒衣呀，那给死人烧纸的日子，哎呦，可太不吉利了。公爹呀，这三弟这日子口来，我婆婆现在要晕过去了，嘿，我看三弟浑身黑黝黝的，是不是您梦中这个黑熊转世投胎呀？哎呦，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员外心里别扭极了，一伸手就挡住了二儿媳妇儿。哎呀，别说了，别说了！李氏心说：“别说了，正好加油，爹呀！不管怎么说，眼下得顾全我婆婆，她老人家的性命啊！”

0: 如果三弟真是灾星下世，倒不如早想点办法呀。公爹，您说呢？这几句话呢，老员外爷可就明白了，知道二奶奶的用意了。二奶奶这几句话呢，正好对自己的心思。哎呀，真是自己的老伴儿要有个一差二错的，让这孩子给方的。哎呦，我要老的可不要小的啊。得了，二奶奶呀，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公爹，是不是等我婆婆醒来跟我婆婆商量商量？哎呀，快去吧。你呀，等你婆婆醒来之后，她要问孩子，你就说这孩子一落生就没气儿了啊。你呀，快办去吧。哎，爹您可别着急，李氏可乐坏了。爹，要不然我就派人把三弟扔到锦屏山下，等我婆婆一醒呢，我就告诉她，三弟一落生啊，连哭都没哭出来就没气儿了，只要屋里的婆子不说出去，谁也不会知道。行啊行啊，你快去办去吧。这个李氏高高兴兴来到上房，一看包夫人还没醒呢，把这接生婆吓坏了。那个婆子呢也帮着一块儿，又抹擦前胸捶打后背，叫这夫人救这夫人。李氏借这机会就嘱咐好这接生婆跟屋中这婆妇，把这孩子抱出去了。嘱咐什么呀？就说夫人是难产，孩子一落生就没气儿了。把这孩子抱到自己屋中，叫了一个贴心的家人，你呀把这孩子给我扔到锦屏山下，赶紧给我回来。哎，二奶奶，我马上就去。我告诉你，这孩子一落生连哭可都没哭就死了。哎，我知道我知道。李氏呢把这孩子包得挺紧，一紧这孩子就背过气去了，所以这家人抱着这三儿，这三儿一道也没哭出声来。家人就把这三儿放在山脚底下一片草丛之中，回去见二奶奶复命。老夫人醒来了，哎呀，我生了个男孩还是女孩啊？老夫人，您生了个小公子，孩儿呢？哎呦，一落生没哭，他就咽了气了。哎呀，夫人周氏听起来心中憋屈，挺难过，掉眼泪呢，又怕家人笑话。他这难受啊，李氏可高兴了，在自己屋中听家人一说，已然把这三儿扔到山底下了，嘿，就跟自己的丈夫包海把这事儿说了，两口子随了心愿了，在屋中是又说又笑，这回就不能多一个三儿分咱们的家产了。大爷抱山呢，刚刚得了个儿子，高兴极了。母亲马上要临盆了，自己是儿子再惦记也不能过去，想派个丫鬟打听打听。哎，这时候有一个丫鬟推门进来了，这丫鬟呢是大奶奶从娘家带来的。大奶奶，可出了事儿了。什么事儿啊？您可不知道啊，我呀从老夫人窗户底下经过，就听二奶奶在里边嘀咕，一会儿把孩子给抱出来了，裹得挺严实。我就问这婆婆，这婆子跟我说了，说这孩子一落生就死了，二奶奶给抱走了。我觉得挺奇怪呀，我呀就走到二奶奶窗根底下，哎，我就听二奶奶跟二爷又说又笑的。我一想，那么三公子刚生下来就死了，二奶奶为什么那么高兴啊？我呀赶紧回来禀报您，您看看这事儿是不是二奶奶当中做了什么手脚啊。哎呀，大爷包山知道二奶奶心术不正，难道说这里边真有什么麻烦吗？不成，大奶奶，我得赶紧去看看去，快去吧。 这样呢，大爷包山由打后门出来，就奔了接生婆的家了。大爷包山一问，这接生婆不能不说实话呀。哎呀，大爷呀，确实啊，这三公子生下来挺好的，可是二奶奶给抱走了，就这么说的，这么嘱咐的，我们也不能不这么办呢。哎呀，大爷包山听了之后是大吃一惊，回到家中，进了屋，坐在大奶奶旁边，眼泪就下来了。那王氏能不问吗？你倒说呀，怎么回事啊？包山把事情经过说了。大奶奶一听，摇了摇头，虽然说这件事是二奶奶撺掇的，可是老公爹做的主啊，怎么办呢？哎，我想出一主意来，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哎呦，只要能救三弟，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好吧，这样，为了救三弟，你呀，把咱们的儿子抱出去，暗含着找个奶妈，把这孩子养着，咱们给人家钱，你赶紧到山脚底下把三弟给找回来。如果三弟还活着，就说是咱们的孩子，我拿奶水把他喂大，不能叫别人知道。等日后三弟长大了，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那个时候老公爹跟二奶奶他们也就没话说了，咱们呢再把儿子接回来。好啊。哎呀，大奶奶呀，难得你一片好心呐，能舍下自己的亲生骨肉为我三弟，我还有什么说的。大爷立刻又打家中跑出去了，连蹦带跑的就跑到了锦屏山下。什么时候太阳快落山了，大道上没有行人，大爷可就听见了婴儿的哭声，赶紧顺着哭声找到一片草地一看呐，这孩子正蹦正蹦，一只胳膊都伸出来了。哎呦，还活着呢。大爷赶紧把兄弟抱起来揣在怀中往家跑。到家中由打后门进来，到了自己屋里，交给了自己的妻子。这大奶奶一看三弟，哎呀，好啊好啊，你快找一奶妈把咱们孩子送出去，每月多给他几两银子。好好好，找个奶妈并不费事。包山找的一家，这一家的男人叫张德禄，他媳妇刚生孩子，生完孩子呢不到八天这孩子就死了。张德禄的媳妇儿正难受呢，而且奶也挺多。大爷把这孩子事情一说，张德禄的媳妇儿乐坏了。哎呦，这孩子真好，行，我给你养着。这样呢，张德禄的媳妇儿就养着包拯这侄子了。您瞧，这小孩生长跟环境可不一样啊。因为张德禄的媳妇儿刚生了孩子，孩子就死了，他看见这包大爷的孩子呀，疼极了。这大奶奶呢，就养活这小包拯，可是不敢让二奶奶看见呢，因为这孩子一老生，二奶奶瞧见过，倘若让二奶奶认出来，这事情闹出去，恐怕这小三儿还是活不了啊。
1: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矢志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是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黑土辽阔，底蕴深厚，创新发展，逐梦未来。辽宁正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抗辽宁全面振兴。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
0: 上回咱们说到包公出事大难不死，包公刚一出事， 他这二嫂二奶奶

他扔到锦屏山下了。大奶奶心眼好，让大爷给抱回来了。大爷的孩子呢，就送到街坊张德禄的家中，可谁也不知道。您看这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长大了他就不一样。小时候的教育很重要啊。这个包勉呢，在张德禄的家中，一来呢是大爷包山多给银钱托付了，再说张德禄的妻子亲生的孩子刚死，为这个孩子就更疼了。小包勉在张德禄他们家一年一年长大，一直长到六七岁，一个巴掌都没挨过，甚至张德禄两口子都没跟这孩子瞪过眼，顺着呀，要什么给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这包勉呢，就养了一身的坏毛病。可包拯呢，在大奶奶屋中长大，大奶奶可不敢让二奶奶看见呐。因为二奶奶瞧见过，出生的孩子变化大，两个月之后才让二奶奶看，那就不一样了。二奶奶没认出来，虽然说这孩子挺黑的，但是二奶奶怎么能想着要调换孩子这件事呢？这事儿过去了，因为这孩子长得黑呢，大奶奶就给这孩子起一个小名叫黑子。刚开始的时候啊，大奶奶奶水还挺多，后来奶水不足了，就让这孩子呢嚼这奶布子，一口一口的喂。这嚼奶布子是怎么回事啊？就把这高粱米饭呢煮得八分熟，放在小布口袋里头，然后用嘴得嚼出奶汁来，不是奶汁是汤汁，哎，就代替奶汁。您别瞧包拯出生大难不死，他一天一天长大也不容易啊，净吃这高粱米饭的汁儿了。小包公到三岁了，可有模样了，皱眉巴大眼睛，高鼻梁，厚嘴唇，结实，人见人爱，可就是不太爱说话。哎呦，大奶奶爱呀，这孩子呢当然就管大嫂叫娘。这孩子呀是专门折腾这大嫂，一到晚上就不睡觉，他闹夜，大奶奶也不烦，变着办法哄这孩子。到了夏天他不睡觉，大奶奶知道院里凉快呀，就把这孩子抱着坐到当院里头给这孩子数星星。大奶奶指着天上，孩儿啊，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叫牛郎织女。你看那是天上的银河，河那边那颗星星啊男一女。小黑子就爱听大嫂说话，这大奶奶就告诉小黑子，那是南斗六星，那是北斗七星，你看这北斗七星像个勺，也叫勺星，这勺星啊，你看那边那最亮的叫北极星。孩儿啊，等你长大了出远门，晚上要迷了路，你看见这颗星星就知道那一边是正北了。娘，正北，正北是什么地方啊？儿啊，我告诉你，咱们中原盛典了，将来包公进京当了龙图阁直学士，被朝廷任命为宋朝的特使，还真上大辽国去过一趟。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转眼之间六年过去了。按虚岁说，这天哪，到了晚上，小包公从外边回来了，干嘛去了？玩去了。第二天呢，就是他母亲五十大寿的寿诞之日，该睡觉了。大奶奶就把小包公拉到自己的身旁，大嫂。娘，您今天怎么了？您干嘛说疯话呀？不是疯话，孩儿啊，是真话。你是我三弟，你听我说。小包公可愣了，这大奶奶王氏就把包公从自己原来是老员外的三个儿子，那我管您叫什么？

0: 我是你大嫂啊，不行，我得叫你嫂娘。孩儿啊，明天是咱娘的五十大寿，趁老人家高兴的婆婆磕了三个头。娘，您看这孩子好不好啊？
1: 好啊，好啊。
0: 老太太一伸手就把小包公拉到自己的怀里。媳妇儿啊，六年前我也生过一个儿子，要是活着呀，也该这么高了。大奶奶突然间又跪下了。婆婆，媳妇儿，我有欺瞒之罪。
2: 什么？
0: 媳妇儿，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大奶奶没站起来。婆婆呀，你要知道，这个小黑子就是当年您生的我的三弟呀。当时您生下他之后就晕过去了，我呢怕您岁数大了奶水不足，又担不起这喂孩子的操劳，所以偷着就把这孩子抱走了，不敢跟您说。今天您问呢，我就不敢不说出实情来了。老太太愣了，哎呀，那他是我的三儿子，是你给养大的。哎呦，我那个小孙子呢。娘，您别着急，您的孙子呢寄养在咱们村东头老张家。哎呦，快把我孙子抱回来，多给人送下点钱。这时候老员外并没在家，包大爷把孩子抱回来，又额外的送了100两银子。老太太可乐坏了，孙子在跟前，儿子在跟前。等包老员外回来了，老夫人一说，包怀心中虽然高兴，可是想起这孩子一落生的事儿，也对不起老伴儿。事情已然到这儿了，也就甭说了。所以呢，小包公认过父亲母亲，就管包山叫大哥，管王氏叫大嫂了。可是小包公偷着呢，还叫嫂娘。当然，大嫂啊，特别喜欢这三弟。您看，不高兴怎么办呢？既然不愿意三弟分这家产，他们就得想办法，还得二姨添作五啊。要二姨添作五，就得把这包拯想办法得害死。咱们现在管他叫包拯，实际上他现在还没叫包拯呢，叫包拯得他的老师宁老先生给起名。从这时候开始，这小包拯呢就住在父亲母亲的屋中了。可是他经常在哪儿待着？老上大嫂屋里待着，有感情啊。他从小养成了一种混这三个儿子了。又过了两年，小包公已然八岁了。这李氏把这小包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这天他想一主意，找员外爷来了。爹呀，三弟已然八岁了，该让他学着做点事儿了。俗话说得好，男孩子不吃七年闲饭，咱们家虽然说不穷，可也是靠着种庄稼吃饭呢，将来他不懂庄稼怎么管理咱们家呀。好啊好啊。老员外听了二奶奶的话，就跟夫人商量。夫人也知道员外爷为人勤俭，儿子又没什么事儿干，行啊，你爱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吧。第二天，这位老员外就把小牧童长宝叫来了。长宝啊，从今天开始，孩的爹呀，这是不是二奶奶在爹面前出的主意呀？三弟这么点的岁数，在山上要放羊，如果遇见事儿了，可就坏了，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呢？你放心，我有过，您放心，绝不能让三少爷受了委屈。这长宝呢，知道大爷又给加了5两银子，高高兴兴领着三少爷上山了，又放羊，又放牛。小包拯来到山上一看，哎呦，又是蜜蜂又是蝴蝶，好啊，真好看呢。长宝，
3: 长宝右手一指，三少爷您瞧，那儿还一个小庙呢。嘿，好！小包公高兴啊，每天上山比家里闲坐着强多了。这样，丫鬟，你喊我什么事儿啊？一看这丫鬟手里头托着个盘儿，盘上一张刚烙得的糖饼。三少爷，这是二奶奶刚烙的，说您放牛啊挺辛苦的，让我给您端来吃吧。这小包公吧嗒一声就把这糖饼掉到地下了。哎呦，烫死我了！噌的一下窜过一条白狗来，这白狗看见糖饼了，能不叼吗？叼着糖饼就跑。这小包公啊，本来这手烫得挺疼，一看糖饼让狗给叼走了，顺手抄起根棍子来就追这狗，一直追到大奶奶的院里。这狗可把这饼吃完了，大奶奶

在屋里干活呢，一听外边三弟一边嚷着一边要打狗，狗的叫声挺难听，赶紧开门出来了。一看三弟手里拿着木棍，大奶奶挺生气，再一瞧这条狗已然躺在台阶底下，口里边流出的血都是黑的。三弟呀、啊、这狗招你惹你了，你干嘛打狗啊？干嘛把它打死？我没打它，他吃了糖饼才这样。什么？你说说怎么回事？这小包公就把吃糖饼这件事说了。大奶奶没说话，来，你跟我进来。又让丫鬟把大爷叫回来。院里的白狗已然死了，嘴里流出好多黑血。大爷也问呢，大奶奶，谁毒死这条狗了？行了，你低点声行不行？大奶奶把大爷拉到屋中，就把这件事说了。哎呀，大爷包山摇了摇头，这二弟他们两口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呀？这要是让爹跟娘知道，能跟他们两口子玩得了吗？行了，这件事压下去吧，让三弟以后小心就是了。大爷，你二嫂给你什么吃的你都不许吃，拿到我这屋来，记住了吗？我记住了。我还告诉你，今天的事可不准跟爹说，也不准跟娘说。您放心，我记住了。这个李氏呢，本来想毒死三黑，没想到把狗毒死了，心里不踏实，怕日后这件事儿让老两口子知道，心说我得想办法赶紧把这分家的三黑给害死。他天天想主意，这天正赶上中秋节，这三黑呢一会儿刚开，真好看，站着就瞧。李氏在后边看见了，三弟，三弟。小包公回头一看，是二嫂。二嫂，什么事儿啊？三弟呀、啊、你瞧，这不是过中秋节吗？你二哥呀说过节给我买了一只金钗，我刚才呢有打头上把这金钗拿下来，我看好看极了，没想到没留神一脱手，这金钗呀掉这井里了。三弟呀，我求求你，我没法下去，你下去给我捡上来。二嫂，金钗掉在井里，我怎么捡呢？这好办，我拿条绳子来拴着你的腰，然后呢你下井，我慢慢的松这绳子把你放进去，等到了井底啊，你把这绳子解开，你找这金钗，等你找好了的，你再把绳子系在你腰上，你就喊，你忘了几年了没水了。哼，要是我走备孕，我一下去这枯井突然间冒出水来了，哎呦，三弟你怎么那么能开玩笑呢？快快去吧，帮帮忙。那你找绳子去吧。这小孩哪有李氏心眼多呀？二奶奶老包公已然到了井底了，这井底下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呢。这小包公只好蹲在地下就摸吧，摸了半天什么也没摸着。这么办，我让二嫂扔些火种来，有链我好找啊。他一抬头，二嫂，二嫂，二嫂，叫了半天可没人答应了。小包公抬头往井口上看，咦，我刚下来的时候他在这趴着呢，怎么没有了？二嫂哪儿去了？他走了我可怎么上去呀？可把小包公吓坏了。这口井呢确实是口枯井，井底虽然没有水，可是年深日久了，人一进去一动换呢，有打上边还有旁边就掉脚底下砖碎了，他唰咱们这一滑，身子一歪，梆的一下这脑袋就磕在井壁上了。小孩禁不住磕，一下就晕了，哎呀，扑通一声就摔倒在井底，可不省人事了。半天这小包公才苏醒过来，哎呀，哎呦，嗯，
小包公一想，这是不是二嫂让我吃糖饼想毒死我没办到，让我替他？哎呦，我怎么出去？包公着急，他往寺外学嘛，突然间看见眼前一闪一闪的，难道真是二嫂金钗叼着了吗？往上一扑，伸手一摸，是个东西，把这东西捡过来，到了井口底下这儿，借着井口的光亮一看，好像是一面古铜的镜子。拿着镜子一翻，哎，翻过来应该没亮了，可是一看前边还有个亮，小包公赶紧把镜子揣起来，顺着亮他往前爬。哎，爬着爬着，突然间看清楚了，是洞口。小三黑可爬出来了，到了洞口往外一看，哦，明白了，

0: 不是村后头那条水沟吗？原来这水沟跟井是通着的，井水干了，水沟里也没水了，小三黑就由打这条水道钻出来，总算活了。要怎么说，包公从小境遇难，赶紧掸了掸身上的土往家跑，到自己屋中坐着生气，没地儿说去呀，干起来了，还找大嫂去。王氏干嘛呢？做活呢。小包公推门进来了，大嫂，你身上哪儿这么多土啊？哎呦，这脑门上还掉了一块皮，怎么像个白月牙？三黑听大嫂一问，坐到这儿眼泪就掉下来了。
1: 听众朋友，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龙图公案》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沈晴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希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心儿，
2: 这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呀。
3: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有人讲什么呢，中医啊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是要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啊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像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 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的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

0: 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吗？
1: 对。
0: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呀，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呐，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
1: 确
0: 了，啊。
1: 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0: 对呀，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怎
1: 其
0: 么在
1: 实，
0: 国外呢？
1: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0: 哎，
1: 尤
0: 尤
1: 其
0: 其
1: 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儿啊这
0: 很火
1: 些，
0: 的，
1: 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0: 对呀，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啊，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啊，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

0: 活现。啊，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你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和观点了不多，
1: 先进，
0: 啊，是吧？老外的技术方法就更先进了。实际上他不知道，大多都跟咱们中医老祖宗偷偷学去的。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5000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0: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儿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方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那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疑的性格。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涎取出来，
1: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是吧？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对吧？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儿。
0: 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
0: 哎，
1: 部分
0: 对，
1: 而已。
0: 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一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医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没
0: 地
1: 有社会
0: 位啊，
1: 地位。
0: 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啊。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儿。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疼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

0: 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晋难继，桓氏攻之，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哎，你得有个准备，就
1: 嗯，
0: 那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儿，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呀，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
0: 没
1: 呢。
0: 治完呢，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3天就能赶到，我1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逾期不归，究其本意，那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是真话。
1: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所以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地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什么时候你媳妇儿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得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 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哦，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
1: 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三十六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

0: 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清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
0: 对吧？
1: 了
0: 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
0: 你
1: 来
0: 看
1: 的
0: 看
1: 啊。
0: 啊，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
0: 不
1: 也
0: 这
1: 就
0: 不是
1: 是
0: 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
1: 呀，
0: 然啦，当然啦啊！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啊，或者是说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得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
1: 对，
0: 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
0: 对呀，
1: 了。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
0: 对
1: 这
0: 吧？
1: 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对呀，
1: 哈，是吧？
0: 对呀，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着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来，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那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嘛，
1: 确实是啊，
0: 对吧？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这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
1: 嗯、
0: 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如果给这个人紧急

0: 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吧？
1: 管用，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它吹气儿，再加上胸部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嘛。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儿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那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失觉呀，就失体的失，晕厥的厥，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啊，晕了，
0: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1: 啊啊啊！
0: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吗？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
1: 这个方法很像，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哎，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哎，
1: 啊，
0: 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人都不知道这事儿。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对吧？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你
0: 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啊、宗气啊、营气、胃气啊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如果这个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对吧？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
1: 啊， 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因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原来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
1: 是
0: 就
1: 吧？
0: 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痔疮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代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这还得带个呼
0: 啊，
1: 吸
0: 它是
1: 机，
0: 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这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中医可以
0: 哎，
1: 治
0: 对，
1: 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而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壅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啊？
0: 要脾虚
1: 嗯嗯。
0: 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这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鼾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
1: 嗯，
0: 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
0: 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辩证
0: 啊。
1: 了。
0: 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1: 嗯，
0: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时候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这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说生姜两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你像
1: 食疗
0: 哎
1: 也可
0: 薏
1: 以。
0: 仁啊、
1: 嗯，
0: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
1: 就
0: 不
1: 这。
0: 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了一点儿，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
0: 啊，
1: 单。
0: 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 看看战魂元庄。
1: 哎，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啊、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

0: 头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哎、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六字口诀当中狮子音
1: 啊，发嘶
0: 嘶，哎，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嗯、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是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里
1: 卡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瘀浊，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3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吸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 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直冷的。这时候，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再呼。

0: 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故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呐。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
0: 对呀，
1: 呀。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没错，没错。
1: 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
3: 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
2: 康乐
3: 乐养
2: 养
3: 天
2: 天
3: 年。
2: 年。
3: 康
2: 康
3: 乐
2: 乐晚
3: 晚晴
2: 晴
3: 百
2: 百
3: 岁
2: 岁
3: 养
2: 养
3: 生
2: 生
3: 经，
2: 经，让
3: 让长
2: 长
3: 寿
2: 寿
3: 有
2: 有
3: 道，
2: 道，
3: 乐
2: 乐
3: 享
2: 享
3: 百
2: 百
3: 龄。
2: 龄。
1: 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样。
0: 朋友们，大家好。
1: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啊，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0: 对对。
1: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0: 是吧？
1: 哎，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呀。
0: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啊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和
1: 高科技，
0: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有人讲什么呢？中医。

0: 一啊，一定要有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啊，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实际上，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啊！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得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来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嘛。
1: 对。
0: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呀，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呐，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0: 对呀，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1: 其
0: 在
1: 实，
0: 国外呢？
1: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0: 哎，
1: 尤
0: 尤
1: 其
0: 其
1: 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
0: 很火
1: 些，
0: 的，
1: 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0: 对呀，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啊，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哎，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啊，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

0: 你看，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5000年文化了不得呀？
1: 嗯。
0: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0: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儿
1: 嗯，
0: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吧？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让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呀。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那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痫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痫取出来，
1: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啊，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呐，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儿。
0: 哎，想当个好官儿。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
0: 哎，
1: 部分
0: 对，
1: 而已。
0: 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技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

0: 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医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有社会地位，
0: 哎，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啊，
0: 哦，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晋难继，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就那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

0: 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啊，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个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
1: 啊、
0: 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得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啊、
1: 嗯，
0: 可是急
1: 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
1: 嗯，
0: 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

0: 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你看看
1: 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是青囊相助嘛。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然啦，当然啦。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不是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啊，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亦罕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0: 对呀，
1: 是吧？
0: 对呀，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这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也相当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这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 小心思，

0: 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都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吧？
1: 管用，嗯，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啊，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啊，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肺气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嘛？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儿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失觉呀，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
1: 嗯
0: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啊、晕了，
0: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1: 啊啊啊！
0: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
1: 嗯，
0: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气两耳辅助呼吸，
1: 这个方法很像、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哎
1: 啊、
0: 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1: 嗯，
0: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1: 嗯，
0: 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直接通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嗯，
0: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把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宗气了。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1: 嗯，
0: 如果这个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速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 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是吧？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
1: 啊。
0: 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
0: 注意啊！
1: 嗯、
0: 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肥胖，就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那是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这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这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啊？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这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1: 嗯。
0: 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 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点儿，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你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汗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

0: 吧？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对，胸闷胀满的，还有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哎，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6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易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啊，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啊，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那些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3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要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吁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住。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你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哈，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直冷的。这时候咋办？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哈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一些方法，
1: 逆腹式
0: 逆
1: 的，
0: 腹式的，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呐。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的啦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没错，没错。
1: 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
2: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4: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今年7月，抚顺市遭遇特大暴雨，受灾严重。牢记总书记嘱托，抚顺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积极展开灾后重建。记者蹲点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记录重建故事。
4: 以时时放心不下换来群众是。
3: 202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在葫芦岛查看灾后恢复重建情况时强调，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就是大家最强大的依靠，一定会帮助大家克服困难，重建家园。今年7月，抚顺市先后遭遇2轮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全市受灾人口28.6万人，直接经济损失约40亿元。牢记总书记嘱托，抚顺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重建攻坚战。记者深入重建灾后受灾较重的抚顺市东洲区张党镇黄金村，记录了这里灾后重建的故事。
4: 灾情发生的几个小时后，抚顺市东洲区交通局局长陶峰就带着施工队伍赶到黄金村。从那天起，他几乎天天泡在这条8.9公里的上张线上。陶峰说，这条路是灾后重建最先要打通的一条生命线。
5: 这条线是属于这个黄金村唯一 群众出行的唯一通道受到了大面积的损毁，最宽处的受毁这个距离大概是450米，像这样的受毁在180米的全段有全线有7段。
4: 暴雨让黄金村断路断水断电，一度成为孤岛，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连夜抢修，仅用22个小时就让这条中断的生命线全线贯通。而眼下陶峰干的已经不是抢通，是升级。
5: 为了体育这个防灾，一个是对这个河道的保护，一个是对这个农田的保护。建成以后啊，黄金村老百姓出行比原先还要宽，路面还要高。
3: 同一段区域内还有一支施工队伍在河道作业，农业农村局局长申维月正紧盯着河道施工进度。申维月：
6: 水量，那么对这河道个的行洪这块重新测量，重新设计的。那么这块河道现在就是达到接近20米了。那么这个河道整个的加宽了以后呢，我们采取还有个加固，在每。

0: 每个以前我造成我们那个道路冲毁的地方，我们那种加固的方式用混凝土直接加固，所以说保证我们这个河道啊深宽固高，这个按照这个标准把这个河道整个全线治理。
1: 修公路、建河道，多项工程齐头并进，还能保证工程车辆进出有序，物料堆放各取所需。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在黄金村村民委员会可以看到一张醒目的灾后重建项目道牌工期表，上面清楚写明了公路、河道、桥梁、山洪沟等七个项目，而且所有项目的截止日期都在十月底。作为灾后重建指挥的成员，申伟月每天要调度多项工作。申伟月，
0: 你看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点位里头，我们这个村里头有河道，有我们的秦石沟，有我们的村里头巷道围墙，包括我们西地级危房的拆了完事有重建，包括还有我们的桥梁，所以说呢中场的施工的点位。那么头一天报完了以后，所有的那个数量上来以后，我们这个指挥部总协调，那么谁干哪块，谁干哪块，哪块不要淤堵，哪块作为疏通淤堵地方要疏通。
2: 灾后重建既要解决眼下的通，更要谋划长远的安。辽宁的谋划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哪儿坏修哪儿，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向村子的深处行进，村民们正忙着用红砖重新修起围墙，而有的居民家已经启动了搬迁程序。
3: 听说我们这个村吧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长条型的，它呢就是说那个山洪下来吧比较有隐患，趁着我们这次那个有这个机会，所以说让我们把我们危房呢都拆除。
4: 咱这老房子太老化了，因为这接近49年，也有50年了，赶上咱那个地方呢，来山坑底下了，一下雨啊，这个进屋里头，
2: 部村民将会集中搬迁到这里，将风险从根源上消除的同时，也提升了居住条件。
3: 过去的房屋，咱们的农村设施什么都没有，现在的房屋里边，绿毛居住，所有的设施都有，比如说现在那个空气能啊，什么都有，特别好。
5: 在安全性上。
1: 此前有村民已经在村委会签好了重建房屋的协议，不久后就能住上新房。重新回到村前的那条公路上，施工仍未停歇。在路旁曾被冲毁的农田上，虽然还是一片土黄，但泥土的缝隙中已经有绿色的小苗破土。
6: 那就派的一些施工人员哗哗给俺们干，先把那个土那个沙子料先清出去，完了给拉的好土给覆更。哎呀，做的太到位了，完了种别的也是不赶趟了，现在只能说挽救种点小白菜。你看现在出的都出来了，就是下霜之前怎么咱到市场卖小白菜，这个可以。
1: 眼下的黄金村清淤后的河水顺畅流淌，复垦的田地间新苗破土，黄金村灾后重建的每一步都展现出辽宁着眼长远、系统科学谋划，把安全韧性要求贯彻各类建设规划之中。
2: 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和榜样。有推动基层工作全面提质增效，基层干部千军担，他们离群众最近，与百姓最亲，既要拿出担事扛事的担当，更要强化解题思维的本领，把没办法变成想办法，把等等看变成马上办，一件件落地，一桩桩消耗。
1: 实准效五字诀，深入基层听实话摸实情，弄清楚哪些是政策落实堵点，哪些是资源保障不足，哪些是工作方法偏差，以科学有效方式提高工作实效。基层工作不能仅靠基层干部单打独

0: 2013年起，王秋平组织了以十三姐妹为骨干的志愿服务队，从改造老旧水管入手开展志愿服务。从此，大院里的停车难、卫生差、居民矛盾等问题一个接一个解决。十三姐妹团成员殷明哲：
1: 我就觉得大嫂就是坐到那块儿了，所以我就被她的带动，我就觉得我也应该为这个大院做点事儿，大伙互相帮助。
0: 在王秋平的带领下，楼院建得越来越美，居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舒适，很多流动党员也来主动参加志愿服务。王秋平：
2: 这些流动党员，大姐，我们看你搞得特别好，我们也来参加你活动，我们把支部建在了我们院里，就是这样式拉近了我们党员的距离和沟通。
3: 本台记者同月李金亮报道，这几天他说家乡好，聚力助振兴全国女企业家辽宁行活动举行。7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女企业家走进辽宁，与省内近300名企业家代表一道寻商机谋合作。
0: 活动首站是辽宁省重点产业推介大会，辽宁亮出重点产业资源，向女企业家们释放聚力振兴发展诚意。本次活动共达成10个合作项目，签约总金额2.12亿元。葛辉是扎根辽宁的科创企业家，多年来深耕光触媒技术研发，手握多项专利。这次大会，他与湖南一家纺织品企业签下了2000万元合作订单。鞍山起点光触媒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葛辉：
4: 现在有这样一个平台，女企业妇联这个平台给我们搭建完事以后，我们想跟哪个企业去对接，平台就给我们对接了。
0: 辽宁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王淑颖：
5: 欢迎全国的所有的巾帼的企业家能够走进辽宁投资兴业，我们也极力的去做好这种服务对接的工作。
3: 除了做好服务对接，活动还为辽宁非遗巧娘搭起展示舞台。铁岭面塑第四代非遗传承人左慧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了巧娘遇上文物活动现场。左慧：
6: 这个作品是以我们铁岭荷花湿地公园创作的作品荷花仙子的一个形象。我正在寻找，也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看到我的面塑作品，然后进行一个合作。
3: 省妇联发展部部长刘立哲：
7: 我们借助辽博这样一个文化地标，给他们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巧娘会客厅，增加一个经常的展示、交流、合作的平台，帮助提高他们的产品附加值。
3: 巾帼聚力，共赴振兴之约，从产业项目到非遗手作，辽宁用心搭台，让他力量绽放光彩。
0: 本台记者徐媛媛、金永汉报道。10月晚，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闭幕式暨第7届辽宁文华奖颁奖典礼在辽宁大剧院举行。本届艺术节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多家单位协办，是我省规格最高的文艺盛会。其中34个申报剧目、47个申报节目均为历史之最。辽宁文华奖最终评选出剧目奖8个、节目奖12个、单项奖60人获奖，另有多位老艺术家获文化贡献奖。艺术节在13个市同步展开，累计推出65场演出，吸引现场观众50000人次，群众文化活动参与量突破200万人次。
3: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报道，辽宁秋季文旅持续红火。报道说，步入秋季，辽宁文旅持续火热，在庄河瓦房店等县市体验农文旅融合，到沈阳朝阳体验硬核工业底蕴下的文艺范儿，来大连游览山海风光，享受滨海游松弛感，乡村游、工业游、滨海游成为辽宁秋季文旅消费亮点。辽宁秋季文旅消费红火离不开金融支持，金融机构提供差异化利率优惠政策，简化办贷流程，全力保障秋日文旅餐饮商户经营资金需求。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聚焦抚顺警方，通过摸排走访发现线索，成功打掉一个专对药房中医坐诊下手的涉恶团伙。前不久，抚顺警方针对10类新型黑恶犯罪进行线索摸排，在走访中，2家药房表示疑似被恶意敲诈。据被害人宋先生讲述，曾经有2名女子

0: 先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请中医把脉开药，开完药麻烦就来了。
1: 反应呢就是自己吃完我们开完的药，一个是拉肚，一个是头迷糊，说上医院检查了，想让我们帮把这个检查费给他报销，大约一般就是3000到5000之间。
0: 宋先生向女子索要检查票据，但对方称并没有开具，如果药房不管就打电话投诉。为了息事宁人，宋先生只能选择出钱。
2: 根据被害人提供的手机号，抚顺市公安局顺城分局刑侦大队中队长石晨在相关平台上发现了疑点。
3: 我们拿到他的手机号到相关平台反查，发现女性患者在平台上有投诉记录，而且她身为女性，她留的是某某先生，这就更提升这个我们对她的这个怀疑度。
2: 随后民警石晨又对两名女子的微信转账记录进行研判，发现二人账户当中还有多笔来自沈阳、大连及河北石家庄、沧州等地多家药房的转账记录。通过进一步侦查，一个以高某为首的六人涉恶团伙浮出水面。
3: 这团伙六个人员分别在吉林和天津两地组织干警到吉林梅河口市进行收网，然后我们经通过侦查发现团伙另外三个人在天津，我们驱车往返3000公里将另外三个人缉拿归案。
2: 经警方了解，犯罪嫌疑人高某组织亲属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作案40余起，涉案金额近3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抚顺市公安局顺城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李佳：
4: 在此我想提醒广大商户，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如果遇到疑似恶意敲诈、恶意投诉这种敲诈勒索类情况的时候，不要私自进行转账，请与我公安机关联系处理。
0: 大连樱桃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深受大家喜爱。今年年初，大连市普兰店区四平街道的一些樱桃果农卖了自己的樱桃，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收到货款，果农们很着急。那具体是怎么回事？来听本台记者吴东阳的调查采访。
5: 大连市普兰店区是远近闻名的樱桃种植区，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四平街道啊，就有3300多个樱桃种植大棚。这一批果农跟我说，在今年3月初的时候卖的这一批樱桃，货款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拿到手。
6: 我们当初卖这个樱桃，是因为认识小鱼姐姐，要不我们认识这份是谁呀？
7: 网名叫小鱼姐，樱桃供应链。
5: 你搁哪看着这个人的？
7: 在手机里头。
8: 他是我们这老租户，都常去卖过，你知道吧？就是租户，说不差事，我们就去卖几卖几回，先告诉我卖4回，一回钱没给。
9: 去卖得了，他就说明天开，明天开他没来，没来你这帮都着急卖得就走，谁心没有这样事儿？没想到，你知道？
6: 最多4万多块钱，最少的可能就1700块钱，是不是不到千？
5: 啊，不到千。欠你家多少钱？
6: 欠我们是28300。
5: 大家伙口中的这小鱼姐呢，在当地是一位网红，在页面当中可以看到呢，她发布的一些作品包括直播哈，全都是帮助这些果农来售卖樱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果农朋友们也是把樱桃送到了她的合作社。那为什么半年时间过去了，这个樱桃款还没有给到果农朋友呢？
2: 随后记者找到了樱桃销售主播小鱼姐，她表示真正收购樱桃的是瓦房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法人是战某，她算是战某和果农的中间人，每销售一斤樱桃，战某给她1块钱的代购费。按照小鱼姐的说法，战某在她的合作社收购了上百户果农的樱桃，到目前为止，战某只向她支付了35万元的货款，还有60-70万元尚未支付。
10: 占费就是不讲究了，就是不讲究了，整个的你拿果农中介钱没给你们来了，我整个我心都吐吐。头两天我还给他发微信，不对，发那个视频，他都不接。
5: 截止到目前呢，这个收购方哈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联系上他，并且呢，中间的这个合作方小鱼姐姐和这个收购方，包括我们果农朋友之间，也并没有一个正规的书面合同。我们也了解到，其中一位果农已经向战某和小鱼姐起诉。那一审判决呢，是被告瓦房店红霞精品果业有限公司被告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呢，立即支付原告惠某平樱桃款28401元，并承担逾期的付款利息。那这位起诉的果农呢，只是众多被拖欠樱桃款的一员，剩下的8-90户都得这样去法院去打官司吗？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0: 为此，记者找到了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安波人民法庭负责人蔡元国。他告诉记者，安波法庭的法官们经过前期走访和调查发现，这个案子涉及被拖欠货款的果农多达80余户。如果80余件案子挨个立案排期开庭，审理的周期太过冗长，果农们也等不了。经过反复研究，安波法庭认为采用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的处置方式更贴合本案情的实际。
11: 因为这些果农的案件呢，实施例行都是一样的，我们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然后对他进行了一个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做出来就叫示范性判决，那么其他的这些果农就不需要再次走进这个诉讼程序，他们只要等着调解就行。
8: 通过示范调解啊，检验快点，能好一点。
12: 啊，就跟他们那一样的，不用跑腿就行。
13: 不用大老百姓去出头，有一个出头的，咱就不用他去出头了，不用咱去出头了。
11: 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假如当事人有一方对这个示范性判决不服，那么提起上诉的也只有这一件案件，也减轻我们法院系统的这个审判压力。这种理性化的案件上诉到众院的话，众院是走绿色通道，快审。快捷。
2: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在售卖大宗经济作物时，一定要保留销售凭据，最好能够与买方签订书面合同，一旦产生经济纠纷，能够依法维权。据蔡元国庭长介绍，目前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已经将被告战某列入失信人员名单，下一步要对战某进行强制执行，相信很快就会追回果农们的货款。
0: 本台综合消息，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走进东北产业合作大会暨辽宁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活动日前在沈阳启动。活动期间将策划商圈街区、电商首发等七大板块，推出110余场主题促消费活动，现场还将同步打造辽宁好物市集。
2: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连日来相继打响，经过4场比拼，最终沈阳队、朝阳队、本溪队和丹东队晋级4强。
1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我省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有大雾或浓雾，能见度较低，注意出行安全。下午，抚顺、铁岭、盘锦、锦州、葫芦岛以小雨或阵雨为主，沈阳雷阵雨。傍晚前后，降水覆盖全省，最高气温大连、营口、盘锦22度到23度，其他城市25度到26度，最低气温9度到15度。沈阳市今天晴转雷阵雨，南风转西南风2.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6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兵、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5: 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6: 北京时间6:25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全市12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全市12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皇岗口岸重建后正式

0: 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

0: 使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5: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6: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5: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7: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5: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8: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5: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9: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5: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0: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5: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0: 价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3: 是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4: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6: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7: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6: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 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

0: 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3: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5: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3: 教育部还将实施，
6: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优质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7: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
9: 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2: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7: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
2: 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
2: 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 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
7: 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

0: 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四，
3: 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国际盛会。
5: 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
3: 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的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热。北京时间7点整。

0: 清晨之音，
1: 新闻之约，
0: 迎着朝阳，
1: 聆听世界。
0: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666新闻早报，
0: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
2: 农历9月初3，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6度，黑山北镇临海25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全市12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
3: 筑好人才沃土，赋能辽西振兴。
2: 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重点专项活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
3: 新闻侧记：以才兴产，智慧锦州新启程。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
2: 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对接会，江苏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在我市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3: 10月10号，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大会，省内相关高校专家学者和省教育厅、科技厅、人社厅、工信厅领导同志，以及阜新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相关领导出席大会。与会依托人才集聚，促进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携手开创辽西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西及锦州振兴发展的社会各界致以科技创新孵化器、

0: 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大会开幕式上还进行了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政策推介、上市公司走进锦州项目签约、辽西五市人才文旅服务互认签约、人才项目签约、校企聘用签约。任静慈报道。
1: 本台评论：筑好人才沃土，赋能辽西振兴。人才是振兴之基，产业是聚财之台。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如期启幕，这场辽西区域人才盛会早已不是简单的一人才交流的品牌，越擦越亮，也给辽西振兴积蓄起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前两届大会，锦州协智引得来只是第一步，留得住、用得好才是检验成效的关键。振兴发展既要广开门路引凤凰，更有和产业技术对接拧成一股绳。大会不只设置岗位招聘，还邀请院士专家把脉精细化工产业，组织上市公司、高校院所、苏锦对口合作团队同台洽谈，配套技能赛事、成果转化、科技金融，学子走进锦州看产业、看城市，到科技金融活水浇灌科创企业，整套活动环环相扣，瞄准产业真实需求，精准引才，让人才来了有舞台，干事有支撑。人才选择，锦州持续优化五个一流环境，完善人才政策，用心解决人才急难愁盼，推动辽西人才资源共每一个合作意向，做实跟踪督办，把纸上的合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果，持续做强精细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给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完善全周期人才服务。以产聚才，以才兴城，期待辽西走廊人才品牌持续发力，既敞开大门，广纳八方英才，更用心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书写崭新篇章。
0: 10月10号

0: 生产技术、智能化工改造、新材料研发应用、产业低碳转型等核心领域，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行业发展趋势，精准剖析当下产业发展痛点与升级路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价值，为锦州及辽宁精细化工产业提质增效指明了发展方向，赢得了现场参会人员热烈反响。研讨环节、技术转化、前沿创新、高校院长论坛三大分会场分别围绕成果落地对接、前沿技术革新、产教融合育人开展深度交流，各方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精准磋商等模式，打通科研创新与产业应用的衔接壁垒。本次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有效推动了精细化工领域人才、科创、技术、产业的全方位深度融合，补齐区域产业创新短板，夯实辽西石化产业集群发展根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精细化工主导产业优势，不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和人才发展生态，深化产教融合、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全力保障落地项目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广聚天下英才，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激活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1: 新闻侧记：以才兴产，智慧锦州启新城。英才富锦，智慧辽西。10月10号上午，第三届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暨全国精细化工前沿发展与技术对接会在锦州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大会的主题为：以领军人才赋能创新企业，助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是一场集招才引智、科创协同、产融对接于一体的区域化、专业化、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辽西走廊锦州人才交流大会是立足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化辽西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省级区域性人才盛会。大会共设置13项主体活动，涵盖院士报告、招才引智、技能赛事、项目洽谈等多个类别，精准对接产业所需、企业所盼、人才所求。会前，我市全面摸排企业需求，梳理关键技术需求58项，各类人才需求952个，吸引200多家省内外参展单位参会，集中释放47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广聚各方人才，齐聚辽西，共谋发展。人才赋能发展机制激活创新，在省内率先实行的校聘启用引才用才机制，能有效帮助企业引才聚才，打通校企壁垒，盘活人才资源，加速产才融合。作为我市首批校聘启用参与者，辽宁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专任教师、辽宁春光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产线研发顾问马媛媛博士感触颇深。他表示，对自己而言是深度融入产业发展的契机，能够将积累的理论知识落地到生产实践当中，助力企业发展，也能够促进把一线实践经验融入教学，为广大学子带来更鲜活、更贴合行业实际的授课内容。这一创新模式同样助力职业院校深度扎根产业一线，精准服务企业发展。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亚光介绍，学校积极构建政行原企校协同创新格局，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优势，用好省委组织部政策引导，落地人才校聘启用模式，对标行业产业导线等专业技术人才到企业一线，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工业升级，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既助力企业破解创新人才短缺难题，也反向赋能职业院校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与人才培养。天下英才，以精细化工等优势产业为抓手，加速集聚各类创新要素，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征程中奋力书写锦州篇章。全媒体记者

0: 桂佳、刘卓报道。
1: 10月10号，第四者钟晴的报道。
2: 上午9时，招聘会正式启幕，全程提供6小时双渠道服务。大会创新采用一台五区布局，综合服务台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权益维护等一站式服务。辽西五市城市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区域人才。
3: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人才招聘大会，现场岗位比较丰富，不少岗位和我的专业比较匹配，这能直接和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了解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比线上求职更加高效。
2: 招聘区内，企业展位出个性化就业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大学生于远成表示，
4: 我之前一直关注辽西本地的就业机会，此次大会见到了不少优质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求职，更加坚定了我留在辽西发展的想法。我现场看了一些意向岗位，也提到了简历。
2: 1154人。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吕雪梅说道，
5: 我们是连续3届参会了，确实感受到了辽西五市人才储备雄厌。这次呢，我们带来了24个岗位，计划招入50人，主要面有效降低了企业招才引智的成本。
2: 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崔鑫表示，
6: 举办本次招聘大会，旨在持续畅通区域人才流动渠道，服务辽西产业升级，助力企业引才用工，推动各类人才就业创业，搭建起企业与人才对接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活辽西人才活力，为辽西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0: 10月10号，辽西走廊锦州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锦州喜来登酒店举行。本次对接会搭建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平台，推动辽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辽西全面振兴提供有力科技支撑。活动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精细化工、新能源等主导产业，5家按产业领域分组开展深度洽谈、精准对接、技术攻关、项目落地、成果转化等合作事宜。此次活动有效集聚省内外高端科创资源，畅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渠道。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辽西区域协同创新，常态化搭建
1: 苏州专家辽宁锦州行活动举行，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落实苏锦对口合作部署要求，持续深化两地产业协同、科创联动、人才互通。活动紧扣领军人才赋能，助力产业振兴，依托属企业需求人才培育合作，靶向邀请苏州领军人才携创新企业团队来锦。活动中，市工信局推介锦州市产业发展情况，全面解读锦州产业布局以及未来发展蓝图。市科技局发布锦州市人才技术需求，系统梳理了我市企业亟待破解的技术难题与人才诉求，为双方精准对接锚定方向。随后，苏州专家及相关企业代表与锦州重点企业负责人互相介绍本合作切入点，交流工作思路与合作诉求，携手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路径。通过活动，苏州专家对锦州以及与锦州企业的合作充满了期待。苏州大学教授李传军表示，作为一名大连理工大学，两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常态化对接，用好产业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产学研协同创新载体，持续放大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成效，推动更多苏州先进理念、科创资源
7: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研，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钟觉 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0: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到自己作为。
1: 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3: 大赛由教育部等32家单位联合主办，是全球规模最大、权威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职业院校顶级技能赛事。中华传统技艺赛道中职组汇聚全国125支顶尖参赛队伍同场竞技。赛事规格，近期易县刘龙台学校全力推进校园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工作，通过完善硬件设施、美化校园环境、优化办学。
4: 东拉村、西拉村马路市场长期占道的小广告牌逐一拆除，对门前乱堆乱放的杂物、农作物、商品进行规范整理。
3: 同步划定集中经营区域，引导群众到这一区域依法依规经营，并进行规范管理，既保留乡村烟
4: 用规范经营行为。
3: 近日，北镇市北镇街道万子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阳光幼儿园开展了城市文明建设宣传活动，以童趣化宣讲、沉浸式互动的方式，让文明理念根植童心、浸润家庭、辐射社区。
4: 本次活动秉持小而持、小而实、接地气的原则，依托工作人员面对面普及城市文明知识，倾听居民心声，解答群众疑问，持续扩大文明宣传覆盖面，全方位提升居民对城市文明建设的知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
5: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
6: 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7: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
8: 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廊。
4: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回音廊。老旧小区改造是汇集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
3: 等楼栋杂乱外露的电线，在他家一楼窗户上方墙体安装了线路收纳线盒，之后呢，墙体窗台的墙体渗水这个问题就随之出现。起初啊，只是轻微的阴湿，可是呢，随着时间推移，渗水问题，
4: 家中窗台渗水、雨天屋内积水、改造加装线盒后出现隐患等全部细节，并留存了居民联系方式。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记录相关情况后表示，会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该问题，同时全程跟进处置进度，及时将问题核实。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
3: 到23度，其他城市的最高温在25到26度，所以啊，中午前后不会觉得很凉，体感的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可是呢，早晚的冷意是不变的，最低温普遍在9到15度。出门早、回家晚的朋友，依旧需要以
4: 冷空气全面抵达我省，全省转吹北风，风里开始透着明显的凉意。回家晚的朋友呢，外套要稍微的厚一点，不动。总之，未来一周呢，我省雨水比较多啊，气温起伏也很大。深秋时节呢，前后两天体感温度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大家
1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1: 可是这样的话，
1: 大小事尽在666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
13: 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4: 国家气候中心主要对特 2.0 摄氏度呢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 2.0 呢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者超过 2.5 摄氏度呢定义为超强事件。
13: 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峰值。
4: 2027年春夏季，我国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需关注降水偏多、易发洪涝等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西北

0: 地区大部、新疆等地需针对高温少雨带来的气象干旱风险做好抗旱准备，同时呢，需注意防范暖冬及。
1: 要是买东西钱不够了，我就给你女儿打电话，她说您家就在附近，让我先上您这儿拿点儿。没想到在这儿就遇到您了。
2: 哦，是这样啊，你们年轻人啊，总这样，想事儿也不周全。走，马上就给你去取。
1: 谢谢阿姨啊，添麻烦了，那我先走了啊，赶明儿个我直接把钱还您闺女。
2: 行行，没问题，快去吧。
1: 啊，再见啊，阿姨。
2: 好。哟，我都没问那人是谁呀，也没给我闺女打个电话，这脑袋不会。哎，闺女，刚才有个人来咱家借了600块钱，他说是你同学。是你让他上我这儿来拿的，有这事儿吧？
3: 啊，妈，没这事儿啊，那人肯定是个骗子。哎呀，妈，你可千万别上火啊！这
0: 平方米同比增长163%。记者走访了多个在售楼盘，发现不少新房项目的咨询量、线下到访量都有所增加，部分项目到访量甚至较9月份增长了近1倍。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4: 不仅新房市场交易活跃，二手房交易同样。
5: 记者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了解到，10月以来门店带看量大幅增长。
6: 平时日均的带看量呢3到4组，国庆期间呢，咨询跟看房量的客户都翻了一番，都有7、8个。
5: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二手住宅累计网签13.7万套。同比增长5.1%，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上海自今年3月以来，二手房月网签量已连续7个月突破2.3万套，交易保持活跃状态。而在深圳，当地二手房市场的一大新变化，深圳非核心区域购房，无需社保或个税即可购买2套。
6: 我觉得在深圳置业的话，对我们自己包括居家呀，还是以后的发
7: 展和生育等家庭人口增长带来住房需求呢，很多都选择二手住房。二手住房呢，因为总价和单价便利。
5: 此外，宁波、杭州、武汉等二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也稳步释放。10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9月进一步提升。
8: 大哥，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9: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10: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
0: 欢迎继续关注。

0: 想。
1: 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
2: 肛肠疾病不用愁，北湖医院解您忧。
3: 肛门出血、疼痛、瘙痒、下坠、异物感不要忽视，可以去锦州北湖医院肛肠治疗中心，痛苦小、费用低、出血少，可随治随走。
4: 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帮你解决难言困扰。
2: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
5: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6: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此时此刻呢，我们这档节目包括啊，我们新媒体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会继续关心关注大家所在牵挂的啊一些事情啊，包括涉及到相关窗口服务单位的一些服务滞后的一些问题，我们会在整理这些问题。